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17号在评论日本方面针对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鲁普岛（日本称泽桌岛）的表态时，对俄媒表示，建议日本领导层集中精力处理国内事务，而非对俄进行攻击。拉夫罗夫称，日本试图联合与其关系紧密的盟友美国，按照双方意愿改写国际法。日本企图逃避自身犯下罪行的历史责任，当下还在突破宪法约束，谋求拓展自卫队海外活动，种种动向非常令人担忧。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美国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此外，他还表示，伊朗想要达成协议，但不会达成我认为必要的那种协议。特朗普是在回答有关美伊谈判进展的提问时做上述表态的，他没有透露谈判进展情况，只是强调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总台记者17号了解到，在美伊冲突持续数月后，中东两条重要航运通道的船舶通行量仍处于低位。全球船舶实时追踪与海事数据平台海事交通的数据显示，过去24小时内至少有3艘商业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战争爆发前，平均每天约有110艘船通过该水道。此外，过去24小时内至少有37艘商业船舶通过曼德海峡。再了解其他方面，我国政府向哥伦比亚提供的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今天凌晨从北京起运。此次发运的物资包括发电机、净水车、消毒机、太阳能照明设备、帐篷和毯子等。装机结束后，包机将飞往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计划在当地时间18号中午运抵。由我国牵头的量子熵源随机性质量和测试方法学的概述和分析国际标准提案近日正式获批立项。该标准将建立统一规则，检验量子随机数真伪，填补通用检测方法空白，标志着我国在量子核心器件国际标准制定中迈出重要一步。路透社与易普索集团17号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降至33%，创下其第二任期内新低。民调显示，64%的美国人不认可特朗普在白宫的表现，约80%的美国人预计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战事将会持续很长时间。本次调查在全美以线上方式进行，收集了1166名美国成年人的反馈。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7号发布通报称，索马里马雷约以南4海里处发生一起船只劫持事件。货船方面称，8名武装人员登上并控制了该货船。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表示，有关部门正在调查这起事件，建议相关海域上的船只谨慎通行，并向该办公室报告任何可疑活动。阿富汗喀布尔警察局发言人哈利德·扎德兰17号晚证实，当天17点许，喀布尔一所私立学校门前发生爆炸，致多名学生受重伤。据了解，爆炸发生时学生们正在离校，其中多数为女生。有目击者说，约30名伤者已被送往当地医院，目前相关工作组已经抵达现场，正在对事件展开调查。一架私人直升机17号在希腊爱琴海中部西夫诺斯岛坠毁，救援人员在现场发现3具遗体，死者身份和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出口中国埃及专场活动17号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中埃两国企业在活动上签署多项贸易协议，合同总额近1.7亿美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继续来关注中东局势。

0: 但是伊朗当地时间18号凌晨，美国东部时间17号傍晚，美伊6月17号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已经期满。由于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美伊谈判陷入僵局，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此外，他还表示，伊朗想要达成协议，但不会达成我认为必要的那种协议。同时，他强调，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特朗普还称，美国正通过封锁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而且我们每周都在运出数百万桶石油。
0: 不过，据伊朗方面本月13号消息，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完全掌控中，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安全通过。
1: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8月17号获悉，在美伊冲突持续数月后，中东两条重要航运通道的船舶通行量仍处于低位。全球船舶实时追踪与海事数据平台海事交通的数据显示，过去24小时内至少有3艘商业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战争爆发前，平均每天约有110艘船舶通过该水道。此外，过去24小时内至少有37艘商业船舶通过曼德海峡。
0: 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发表声明称，截至当天，中央司令部部队已令64艘商业船舶改道，使3艘船失去行动能力，并登检2艘船只，以确保其遵守相关规定。
1: 2个月前，谅解备忘录签署后，因战事关闭的霍尔木兹海峡一度重开，但备忘录关于海峡通航问题的表述模糊，双方为争夺对海峡的控制权再次发动袭击。伊朗随即宣布再次关闭海峡。此后，美方通过海上封锁、军事施压等手段要求伊方重开海峡，伊朗则对美国提出重开海峡的前提条件，双方各不相让。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美方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官员之间存在秘密沟通渠道，并要求伊朗举起白旗投降。伊朗革命卫队方面随即予以驳斥，称特朗普的说法是幻觉。
1: 一名伊朗高级官员17号在接受采访时说，伊朗已为美国全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设定了数周的最后期限，伊朗不会无限期等待美国继续实施海上封锁。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早些时候表示，伊朗绝不会在压力最后通牒或实现限制下调整自身政策，而是完全基于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做出决策。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还表示，结束与伊朗战争没有时间表，他并不着急。如此看来，美伊战事真的有可能无限期延宕吗？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分析认为，美伊双方正在进行一场经济领域的消耗战。
2: 在之前的话，美国跟伊朗都认为它有3个选择，一个是进一步扩大战争、升级战争来打破当时的僵局，那么另外一个就是通过谈判来解决双方之间的矛盾，第三个呢就是战争拖下去。那么经过过去的2个月的博弈之后，美国和伊朗都认识到大规模的扩大战争不可取，也解决不了问题。那么谈判双方谈了2个月也没有达成协议，所以暂时也不谈了。所以现在的唯一的一个选项就是双方都要拖下去，拖下去就是进行经济上的消耗战。伊朗呢，通过封锁海峡来推高油价，那么伊朗认为美国在中期选举之前美国会先受不了，那么美国呢主要是通过封锁伊朗的港口来禁止伊朗石油的出口，增加伊朗的经济上的痛苦程度，那么美国认为伊朗先会受不了，所以双方现在就在比赛谁先要妥协下来。
1: 2个月前，美国和伊朗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分析人士认为，美国政府原本希望通过谅解备忘录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并为下一步核问题谈判创造条件，最终实现从伊朗战事中体面退出。
0: 然而，由于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且缺乏互信，60天窗口期内，美伊局势未能真正走向缓和，双方军事对抗升级，海峡争夺激烈。不过，美伊对话虽未形成连续稳定的进程，但也并没有完全停摆。
1: 回首60天前，牛新春指出， 谅解备忘录签署的时候，美国和伊朗。

0: 党实际上呢没有就谅解备忘录所要达成的目标形成共识，双方都在赌博。而在谅解备忘录崩溃之后，美伊双方要想达成新的共识恐怕会更加困难。
1: 美国这方面是说先把协议签了，然后美国给予伊朗巨大的经济利益，比如美国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美国解除对伊朗石油的制裁，美国解冻伊朗的资金，就是给予伊朗这一系列的经济利益之后，美国认为最终伊朗会同意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然后伊朗会最后同意和美国就核问题谈判。但是呢，最终证明这些赌博是失败了，伊朗还是坚持他必须管理和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伊朗认为控制海峡比这些美国给的经济利益都重要，所以谅解备忘录就崩溃了。实际上现在双方的选择的空间是变得更小了，要达成协议更加困难。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景瑞。
4: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本周副带高压呢将是影响我国天气的主导，那么随着它的加强西伸，南北两侧的降雨带啊也是相应的活跃起来。在副高北侧，那么冷空气和暖湿气流交汇，北方多地呢出现过程性的降雨，而在副高的南侧啊，受到季风槽或热带低压的影响，那么云南以及华南等地的降雨呢连绵不绝。我们继续了解一下未来三天，那么华北、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局地有大的暴雨，上述地区局地呢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以及未来三天，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南东部、华南等地多分散性的强降水，那么四川盆地西部和南部、海南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上述地区的朋友们需要及时的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外出呢注意防雨和交通安全。那么气温方面啊，我们来关注常年立秋节气之后，南北方的气温呢开始分化，北方出现高温的概率在下降，而南方却暑热正盛。那么本周在北方高温总体不多，不过呢在内蒙古西部等地啊有高温出没，仍然以干热型为主。而在南方呢，四川盆地、江南、华南等地则是闷热再现，尤其是今天开始随着副高的加强西伸，那么江南等地的高温将再度的发展增多。由于相对湿度大哈，将导致体感温度是远高于实际气温的，因此呢即便是部分地区没有达到35度的高温标准，但是呢体感温度也会轻易的去冲破35度，甚至是达到40度。那么请朋友们注意防暑。听你说到这儿。
3: 好的，景瑞。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新能源车呢大家都不陌生，但是您听说过新能源船舶吗？它指的是以液化天然气、电池、甲醇、氢燃料等为动力的新型船只，是航运业绿色转型的抬头兵。
3: 根据交通运输部海事局的目标，到2030年，国际航行船舶的碳排放强度要比2025年下降至少15%。那么在众多的替代能源当中呢，绿色甲醇就凭借其减排优势，正成为远洋船舶低碳化的重要选择。
0: 船舶在海上跑，新能源加注呢就得在码头完成，尤其是远洋巨轮对加注量的要求呢是极为严格的。日前上海洋山港完成了一项创纪录作业，为大型甲醇双燃料集装箱船达菲欧斯米姆轮一次性加注了8016吨国产绿色甲醇，这也是全球单次规模最大的绿色甲醇加注记录。
3: 那么在这其中呢，6000多吨绿色甲醇来自吉林洮南，通过一条横跨南北的绿色燃料通道，实现了北纯南运，为我国航运业的低碳转型注入新动能。那么田间秸秆具体是如何变身国际认证绿色甲醇的？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旭成、吴刚的报道。
5: 此次8000吨级绿色甲醇加注，燃料主要由吉林洮南的绿电与生物质耦合绿色甲醇工厂供应。 项目就地利用了本地的秸秆和风能、太阳能等优质资源，依托自主研

0: 发的生产工艺，相比传统方式，碳排放降低超过65%。洮南绿色甲醇项目负责人孙宇介绍，通过吉林、辽宁、上海三地共建的绿色燃料走廊项目，构建起北纯南运的稳定供应链，打通了绿色甲醇从生产、储存、运输到家住的完整链条。
1: 本次8000吨的绿色甲醇在阳山港家住，其中6000多吨由我们洮南经济进行提供，这标志着我们洮南项目已经实现了连续稳定的甲醇的产出，为后续甲醇的家住供应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0: 此次家住不仅创下全球纪录，也标志着我国绿色清洁燃料在规模化、商业化应用上迈出了重要一步。孙宇还透露，8月20日，上海电气吉林洮南绿氢耦合生物质绿色纯油一体化二期项目将正式启动建设，预计2028年全面建成投产，届时可实现年产20万吨绿色甲醇和10000吨可持续航空燃料的产能。
1: 依托已经验证过的关键核心技术以及系统解决方案，能够把吉林丰富的风光资源以及生物资源，转化为这个绿色的这个燃料。二期成功以后，我想进一步会降低我们的成本，为绿色燃料规模化生产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解决方案，为服务国家双碳战略贡献力量。
0: 孙宇告诉记者，目前洮南生产、大连港中转、上海港加注的跨区域绿色燃料供应链日趋成熟，有效解决了国内绿色燃料产能与市场需求在地域上不匹配的问题。二期项目还将集成多项自主核心技术，进一步拓展绿色燃料的应用场景，从航运领域延伸至航空领域。
2: 那么这些为万吨巨轮提供动力的绿色甲醇是怎么生产出来的呢？答案可能出乎您的预料，它们的原料是我们田间地头常见的废弃物秸秆。
3: 没错，在吉林洮南，过去难以处理的农田秸秆，如今的摇身一变，成了达到国际认证标准的高品质绿色燃料，不仅实现农业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更是打造出了一张可出口可远航的国产清洁燃料新名片。那么这田间秸秆究竟是如何完成华丽变身的呢？咱们接着来听记者的报道。
0: 洮南市位于吉林省西北部，地处松嫩平原和科尔沁草原过渡带，是吉林省秸秆资源最丰富的县市之一。如今随风摇曳的秸秆不再是秋收后的难题，而成了极具价值的绿色能源原料。当地提前布局秸秆回收，常年组织与农户签约收购，让田间秸秆提前变现。
4: 去年我们签了这个合同，今年呢我们还要跟你签合同，
5: 粮食还没卖，杆先出去了。
0: 企业连续2年上门签约收购，彻底解决了村民处理秸秆的烦恼。洮南市大通乡惠清村村民白雪松说，过去秋收后秸秆不能焚烧，农户自己处理既费时又费力，还要额外花钱，如今统一回收收购，秸秆真正变废为宝。
5: 首先不用咱自己上地收拾了，再一个，那个秸秆能直接变现，粮食没卖呢，秸秆就卖了。今天跟这家公司已经签了第2年合同了，确实是件好事儿，既变废为宝，又保护了环境，还让老百姓征收。
0: 小小的田间秸秆正是生产高端绿色甲醇的核心原料，在洮南的生物质加工车间，废弃秸秆经过粉碎、烘干、高压造粒等多道工序，被加工成高密度颗粒，然后进入核心化工生产环节。上海电气洮南绿源东北生物质有限公司生产技术负责人张旭解释说，
6: 因为它这个有一定的密度，它会进到炉子里面，全都在沉布在底下啊，它会慢慢的气化，不像说是这咱们那个碎料进去之后直接这就形成爆燃了。
0: 甲醇由碳、氢、氧三种元素组成，在800多摄氏度高温缺氧的环境中，秸秆颗粒发生热解气化反应，生成合成气。同时厂区依托当地丰富的风电资源制备绿氢，两者精准配比，通过催化反应重组分子结构，最终生成高品质的绿色甲醇，这样就形成了风电与生物质耦合的低碳绿色生产新模式。上海电气集团相关负责人倪建军介绍，目前项目一期已实现年产50000吨绿色甲醇的稳定产能。
7: 绿色甲醇我们要满足欧盟 ISCC的标准，因为我们甲醇都是出口到国际的油轮上去加注的。
0: ISCC 国际碳认证是全球绿色燃料的权威通行证。倪建军说，整套生产体系从秸秆收储、绿电制备、生产加工到成品外运，全流程

0: 碳排放都可追溯、可核查，确保绿色甲醇的绿色属性。
1: 如果我们不合规，或者说生产过程中没有达到这个碳排放的值，那这批甲醇是不允许上船的。实操过程中，我们每一个动作都满足了它的要求，它才能给你发证。如果出现一项不合格，它会给你黄牌警告，两项不合格就吊销了，而且吊销这个证之后，这个项目公司5年内不再重复给你认证。
0: 据了解，目前企业已与法国知名航运企业签订长期保供协议，订单锁定至2031年，实现了产能的稳定释放和市场的稳定输出，让吉林本地的绿色能源持续助力全球交通领域的低碳转型。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明天就是七夕佳节了，当甜蜜节日遇到鲜花经济，云南鲜切花主产区楚雄彝族自治州姚安县迎来了一年当中最火热的玫瑰销售旺季，全县20000多亩玫瑰竞相绽放，节日订单呢较日常猛增3到5倍，单支最高价逼近5块钱。
4: 大家也可以想想这样一个浪漫的场景啊，现在从温室大棚到包装车间，工人们正在将一束束承载爱意的鲜花发往全国各地。那哪些品种的鲜花最受情侣们的青睐？今年的七夕鲜花市场又呈现出怎样的特点？一枝玫瑰是如何从田间来到爱人手中的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腾飞、陶世飞、云南台记者向海坤的报道。
5: 姚安县是云南鲜切花主产区之一，花卉种植面积20000多亩，年产鲜切花约12亿枝。走进一家花卉企业的温室大棚，粉红雪山、艾莎、洛神、蜜桃雪山等10多个品种的玫瑰竞相绽放，姹紫嫣红，争奇斗艳。工人们正穿梭于花丛间，熟练地采摘。包装车间里打冷、去刺、包装，各道工序紧张有序，工人们加班加点处理着刚采收的鲜花。花卉企业行政经理龚云梅告诉记者，节日对鲜花消费的拉动效应十分显著。
6: 七夕临近，鲜切花的需求非常旺盛，我们节日的订单较日常增长了3至5倍，日均出货量呢约在14万枝左右，主要销往华南地区，有部分呢也销往全国各地。从田间采摘到送到客户手中呢，最快只需48小时。
5: 今年七夕市场，鲜花的品种和价格呈现出多元化特点，经典品种如小乔、粉红雪山、奶油杯等单支售价达到2.5元，鲜红、粉红、纯白、橙色、橘色等各色玫瑰都备受青睐。花农赵女士：
7: 我们这段时间嘛，订单比较多，每天从早上上班就要忙到晚上天黑。虽然很累，但是很充实，每天工资能达到200多块钱一天。看着我们的花销往全国各地，我们还是感到很自豪呢。
5: 从业者介绍，七夕历来是鲜花行业一年中最重要的销售节点之一。鲜花销售在节前一周，也就是从8月12号起就进入最高峰，并一直持续到七夕当天。在云南花卉市场，不同价位、不同风格的鲜切花满足了从大众消费到高端礼赠的多元化市场需求。其中多头玫瑰品种巧克力泡泡今年的表现尤为亮眼，凭借浓郁的巧克力橙红色和复古油画般质感，价格一路走高。花农高英说，现在的消费者越来越爱花、懂花，只要花品质好，就不愁卖不出好价钱。
8: 巧克力泡泡复古色在市场上，这种辨识度比较高，七夕快到了，价格也比较好，差不多单支就是4.8元左右，现在处于一个供不应求的状态。
4: 新闻纵横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王义群。
9: 马上就要到七夕了，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今年七夕你准备送什么，或者你收到了什么？搁几年前答案可能相对统一，比如鲜花、口红、金饰，感觉都是这几样，但今年情况好像不太一样。今天咱们不聊风花雪月，就来算一笔经济账，年轻人的七夕消费正在发生什么变化。先看大盘，有数据显示七夕依然是全年消费的小高峰之一。美团的数据显示，截至8月17号，七夕前周末的全国文旅整体预订量较七夕当天及前一日增长5.04%。 途牛截止目前最新预订数据显示，今年七夕出游用户中超三成选择提前在周末，也就是刚刚过去的15号和16号过节，让节日的氛围更具弹性和松弛感。各种度假区、主题乐园，还有颜值高、容易出片、氛围感浓厚的景区，也成为情侣们追求仪式感的热门打卡地。很多人选择提前过节，说明大家不在乎当天这个形式了，而更在乎在一起这个实质。这就是第一个变化，从过节当天到错峰享受，消费的时间观念在变。再说传统七夕的热销产品，往年七夕节黄金、珠宝、首饰是送礼的主力军之一，但今年金价涨得比较厉害。截至8月16号，国际现货黄金价格超过了每盎司4300美元，8月份以来累计上涨超过8%。国内主流金饰品的品牌足金饰品报价也普遍超过了每克1300元。涨价之后的黄金包括金饰品的确客观上抬高了购买的门槛。有意思的是，年轻人并没有说不买黄金了，他们换了一种买法，从买重的变成买轻的，从婚庆刚需或者是浪漫节日刚需变成了月底的日常。有不少消费者在采访中都表示要给自己买点克重小的黄金饰品当七夕礼物，所以这是第二个变化，从买大到买小，从送别人到送自己，消费的对象在变，传统金饰品的消费逻辑也在变。更有意思的是，除了传统鲜花、美妆以及黄金珠宝首饰消费热度不减，各类科技产品、潮玩数码产品也在七夕节受到越来越多的追捧。打开主流电商平台就能发现，这几天他们都上线了七夕优惠的专区，什么微单相机、口袋相机、运动相机街拍套装礼盒，还有 AI 智能眼镜、蓝牙耳机、蓝牙音箱，甚至在一些细分垂直领域，比如说 3D 打印机、扫地机器人、机械键盘等等，销量都不低，商家也针对性地给出了补贴或者优惠。有数据显示，在杭州，微单相机、 AI 智能眼镜等科技潮品快速走俏，部分品类的销量较2年前增长超过10倍。数码产品、科技产品为啥能在七夕礼品市场受到青睐？不少消费者的答案是指向回忆价值与陪伴感。数码好物的优势呢，就在于高频使用加长久陪伴，比起一次性消耗品更能体现持续的心意。从经济学角度看，这就是从即时满足型消费转向长效陪伴型消费。同样是花钱，年轻人更在意单位支出的效用持续时间了。从送贵的到送对的，从过节当天到错峰享受，从送别人到送自己，从即时满足到长效陪伴，年轻人正在用消费选择重新定义什么叫浪漫。这笔账他们算得很清楚，浪漫的核心不是礼物的价格，而是陪伴的质量。那对于商家来说，谁先读懂这个变化，谁就能在下一个节日里站上风口。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免费探店，免费试吃，对于喜欢分享美食的年轻人来说呢，并不陌生。商家提供餐食，消费者体验后发布图文笔记，这类真实存在的推广模式呢，正在被诈骗分子盯上。一些诈骗分子在社交平台发布免费探店、素人也可报名等信息，以高额餐券、先付款之后返还等方式呢，将消费者引向伪造的下单页面。
4: 那么除此之外呢，随着餐饮品牌与热门 IP 联名的活动增多，类似的套路啊，又延伸到了免费代吃、企业代付等场景。消费者本想免费吃顿饭，帮人领取限定周边，却可能在一次扫码之后，稀里糊涂的就付了钱。从发布帖子、私信沟通，到扫码付款、退款失败，再到诱导屏幕共享，此类诈骗链条究竟是如何一步步完成的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10: 今年八月初，季先生在社交平台浏览时，看到一则招募免费试吃的帖子，只要有大众点评等级5级以上的账号，就可以免费报名申请餐厅的试吃机会。
11: 因为我之前也报过这种类似的活动， 我就跟他后台私信了他嘛，他就回复我让我选择就是想试吃的哪些商家，他发了一堆
10: 张牧芳发来的餐厅名单超过30家，其中包括生意很好的热门餐厅。对方向季先生表示可以在名单中任选2家免费体验600元的菜品。
11: 正常来讲的话，他应该是定向的商家，然后去找点评。

0: 等级高的人，然后去帮他刷一些好评啊，然后他引流，他这个就很奇怪，就是所有的城市，然后好多那种你能说得上名字的那种吃饭的商家的话，基本上都有好多商家，其实人家的流量已经很好了，排队都排不过来。之后他就说餐标一个人600多，然后这个餐标也是相对非常的高啊，然后比我之前的那种标准高很多。
1: 此后对方提出，要想参加试吃，需要先在电商平台页面购买代金券，之后再将钱返还。紧接着招募方发来了一个二维码，
0: 之后他就说要先付款，先在抖音上下一个单，然后就是相当于一个代金券，他说先帮忙下单，但下完之后他会返给我。这种操作也不太对，因为正常应该是你到店里之后，他可能会让你帮忙下单，而且是都是从大众点评下单，然后他是从抖音，他那个而且是发了个二维码，正我扫了，就相当于你去抖音商城买什么东西，然后点出来的那个页面差不多，但是呢，它的分辨率很明显比那个差很多，比较粗制滥造。我说你这个是应该是诈骗，对方说不可能呀，什么什么的，然后我就向社区也举报了他。
1: 随后季先生将自己的经历在社交平台发布出来，提醒更多人注意此类骗局。评论区有不少人留言说自己已经被骗，安女士就是其中一位。
2: 那个时候我刚开始做那个探店账号吧，就有一个人就写那种帖子，招募素人博主都可以的这种类型，然后他就说下面让你添加客服，就是会有一个600的餐券，然后能探两家店，你只需要给他出图文，然后后来就是你点进去之后，然后他会告诉你扫码付款，付完款之后上面出来是一个抖音的一个平台的链接，它上面会标记什么美餐兑换券，不用可退。
1: 安女士说，更大的骗局从付款完成之后开始，所谓售后客服会以协助退款为由，要求消费者下载类似视频会议的软件，
2: 然后你点完了之后就发现找不到订单，售后的那个客服他就会让你去提供订单呀，然后他就会让你下载一个什么大概是腾讯会议这样的类型的东西，然后会让你共享你的屏幕、支付宝账号，然后会看你的征信啊、乱七八糟账单，所有的这些东西都会看。
1: 当所谓客服要求查看银行卡和账户时，安女士意识到情况不对，终止了操作。
2: 因为我一直都比较存疑，我就想为什么退个款，你为什么要看我们的银行卡，看我们的那个账户，然后我说我不处理了，然后就挂了，然后我把那卸载了，损失630块钱吧。
3: 与免费探店骗局类似，近期呢，伴随餐饮品牌 IP 联名热潮出现的免费代吃、企业代付也在成为诈骗的新包装。
4: 在这里跟大家解释一下，所谓的代吃呢，原本是一些消费者为了获得像联名玩具、徽章、杯套等等这样的限定周边，请他人代为购买套餐吃掉食品，然后呢再将周边寄回的交易方式。那么围绕着代吃的这类诈骗又是如何发生的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在真实交易中，代吃者和委托人通常需要协商套餐价格、周边归属和邮寄方式，诈骗分子则利用了这一消费需求，在社交平台公开发布免费代吃、企业报销、企业代付等信息，等有人主动咨询后，再通过私信发送二维码，并以验证身份、确认企业代付资格等理由诱导扫码。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分享了自己的遭遇。
5: 今天中午在午休吃饭的时候呢，我在某个社交平台的推荐浏览页上无意间发现了一条帖子，它上面是这样写的：
6: 需要帮吃海底捞露丝套餐的闺蜜真的很想要里面的周边物料，
5: 还附了一个群的这个截图的头像，说想要了解的宝宝可以进群私聊，然后我就这么鬼使神差的点进去了。点进去之后，它是跳转到另一个小程序的界面，它会发给你一个付款的那个二维码，你扫进去之后，他让你一直就是故意输错密码，然后你选择忘记密码之后，你人脸识别，他会跳转到一个企业代付的界面。
1: 消费者看到的页面被包装的与正常支付页面十分相似，页面上还可能会出现企业代付、无需本人付款等字样，但所谓验证实际上可能已经进入了支付流程，一旦消费者按照提示输入密码进行面容识别或完成其他支付验证，钱就会从自己的账户扣除。该名网友说，
5: 你识别了之后你就直接付款了，然后又说引导我去找一个什么退款

0: 中心去退款，然后呢觉得不对劲，但是我还是想看什么套路。然后呢我用一个新全新的账户，就没有任何资金绑定的账户，就社交平台扫了一下这个码，然后跳转到了另一个退款的一个客服那边，他就跟我们讲说下那个什么某某某软件嘛，其实就是一个视频通话软件，它可以操纵你的界面，
1: 从免费探店到免费代吃，此类诈骗的核心套路高度相似。但对于受害者来说，由于被骗的单笔金额只有几百元，往往面临追款成本高等现实问题，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
2: 单笔呢没有达到刑事立案的标准，但是不等同于没有任何责任，它虽然说不构成刑事这种立案的标准，但是公安机关对这种诈骗行为呢，他可以进行行政拘留罚款。如果说是多名受害者报案的话，累计金额达到这个刑事立案的标准的话，那么还是有可能进行刑事立案的。要注意保存这些聊天记录啊，伪造代付的页面截图，就是二维码转账凭证等等，有这些证据的话，那么其实呢可以向支付平台呢去申请冻结或者投诉，要求平台呢披露这个收款方的身份信息。
1: 赵占领表示，社交平台对于用户公开发布的帖子通常没有全面的事前审核义务，但需要履行合理注意义务，在已经出现大量投诉举报或者技术上可以识别明显异常行为的情况下，平台应当采取相应措施。
2: 比如说像平台已经收到大量的举报投诉，或者是他在技术上能够识别这样的异常，比如说那个新账号批量发送一些相同的二维码，或者是他公开的贴文中啊有些明显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尤其有人很多人举报的时候，那平台如果说他没有及时的主动的采取措施，有可能会被认定为属于是对这样的侵权行为是应当之道，因此要承担责任。
1: 某社交平台治理专家向记者表示，反诈一直是平台治理的重点工作之一，针对近期反馈的免费代吃代付等相关骗局，平台已经开展专项治理，截至8月17号，平台已对曝光的用户进行封禁，并清理相关笔记及评论超过1500条。相关平台工作人员同时提醒，用户发现疑似诈骗内容后可以进行举报，平台将进行核实处置。在赵占领看来，真实的代吃等交易本身并不涉及法律问题，但大量交易是在社交平台私信中撮合，身份认证、资金担保和交易留痕都相对有限，一旦发生纠纷，消费者往往很难确认对方真实身份，后续维权成本可能超过实际损失。相比事后追偿，多位受访者提醒，面对此类骗局，更重要的仍是事前识别风险。安女士：
3: 我觉得就是第一，莫名的奇妙的链接不要点；第二，就是只要不是正规的渠道商家联系你，只要让你付钱的，你就不要去。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近年来，免打孔单杠凭借不伤墙面、安装方便、价格适中等因素呢，受到不少居家健身爱好者的欢迎。也有家长呢买给孩子，想着闲暇的时候呢，孩子可以挂一挂、抻一抻。
6: 但是最近发生了一起事故，让这种网红健身器械的安全问题啊，再次进入了大家的视线。湖南长沙一名45岁男子在家用免打孔单杠倒立锻炼的时候，器械突然滑脱，导致其头部重重着地，之后被紧急送往长沙市中医医院急诊科就诊，最终是被确诊为脑疝。
5: 据医院介绍，近两年科室已多次接诊同类摔伤患者，全国多地也出现过不少类似的事故。这种免打孔单杠是靠什么原理固定的？门框和墙面的材质不同，会对它的承重和安全产生多大的影响？昨晚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采访了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教授、江苏省科普作家协会常务理事刘玉柱，一起来了解一下。
7: 免打孔单杠它是靠什么原理固定的呢？
8: 这个免打孔单杠它核心呢是依靠静摩擦力来固定，把这个伸缩单杠旋转伸长，它两端呢紧紧地顶在这个脸面墙中间，那这时候呢会产生横向的一个挤压的正压力，那墙与单杠端头橡胶垫之间呢就产生了这个静摩擦力，这个静摩擦力呢就承担这个人体向下的重量，它是这个原理。
7: 不同材质的墙面或者是门框会对它的固定效果产生多大的影响呢？
8: 材质影响非常大，这里面呢就涉及两方面，一个是本身的墙表面的一个静摩擦系数， 第二个呢，就是它

0: 承受的这样的一个压力的大小。因为我们说这个墙面如果容易变形啊，它对这个静摩擦力的影响非常大。实心承重墙、砖墙条件是比较好的，它受压呢不容易凹陷变形，是不容易滑落的。但是这个空心墙啊、轻质隔墙风险就很高，挤压之后这个墙体就容易向内形变，那这时候这个压力呢就会变小，它就极易失稳。同时呢，这个墙体表面的这个光滑度，比如说这个乳胶漆墙，它这个漆膜很光滑，它的摩擦系数就是比较小的，也会影响到这个力。还包括这个木质的门框，木材呢会被挤压压缩，脸头顶墙的力度也会慢慢衰减，滑脱风险也会提高。
1: 为什么有一些单杠刚开始的时候是挺稳的，但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就比较容易滑脱了呢？
0: 它是一个慢慢累积的这样的一个失效的过程。因为一开始呢装的比较紧，脸端呢顶的都很牢，但是呢用着用着脸端的这个橡胶垫啊会被压扁，那么墙体呢也会发生一些极微小的一些凹陷，再加上使用过程中的震动啊，螺纹连接处啊会悄悄变松，脸头顶墙的力度呢就会慢慢下降，能提供的这个最大静摩擦力也跟着减小，我们肉眼看不出来。那么突然等到哪一天啊降到这个临界点啊，哪怕是正常悬挂，它都会突然这个整根滑脱，这时候就很危险。
1: 有些产品它的宣传页上甚至写着承重能力可达800斤，更夸张的甚至写了1000斤、2000斤等等，那这种宣传是靠谱的吗？
0: 它这个宣传的数值呢参考价值不大，因为它标的这个承重啊基本上是理想试验条件下测出来的。你比如说我们假设这个墙面坚硬平整，只是这样的一个静态的承压，没有这个摆动啊冲击啊，但是我们知道真实的这样的一个家庭环境，它是墙面的材质啊、橡胶垫磨损，还有我们身体摆动带来的这个冲击力，都会大幅降低实际可承受的力量。所以我们一般现实中啊是达不到这个宣传的承重，不能以此作为一个安全的依据。
2: 那具体到锻炼本身，哪些动作比较容易造成单杠的滑脱，从而产生危险？单杠怎样抓握才不容易脱手？如果说一定要使用这类锻炼器械，有哪些安全原则可以帮我们来降低风险呢？继续来听专家的解读。
1: 我们居家锻炼的话，利用它做什么样的动作是更容易造成单杠滑脱的呢？
0: 最稳的就是单纯的静态悬挂，它是一个平稳的载荷，但是我们这个摆动过程呢，它会带来这样的一个动态冲击，所以我们说这个倒立、大幅度摆荡这一类动作呢，风险是最高的。
1: 儿童的体重其实并不大，为什么也会造成单杠滑脱呢？
0: 好多人觉得小孩体重啊比较轻就很安全，其实这个是误区，因为小孩玩耍时喜欢晃动啊、弹跳啊，这样就会产生冲击载荷，而且小孩本身呢，他这个自我保护能力也比较弱，一旦滑落他来不及做出防护动作，头部直接着地受伤的后果呢就比较严重了。
1: 除了单杠自身滑脱之外，有些朋友在锻炼的时候可能也会发生手部脱力掉下来的情况，那我们怎么抓握单杠才更不容易让自己脱手呢？
0: 抓握呢主要是解决手部从单杠上滑开的风险，抓握过程中呢尽量双手均匀受力，不要单手用力，同时呢我们这个手心出汗呢可以适当用这个防滑粉。但是呢这里呢我们还是要跟大家提醒一下，手部抓握的再好也挡不住单杠整体从墙面的一个滑脱，不能靠握得紧来规避单杠滑落的危险。
1: 一定要选用这个免打孔单杠锻炼的话，有哪些使用上的安全原则可以帮助我们降低一些风险呢？
0: 从根本上说啊，如果要长期锻炼的话，这个打孔固定的器械安全性要高得多。如果实在要用免打孔的这种，那么从这个物理安全角度呢，以下几点吧。第一个就是不要装在空心墙、轻质隔墙、木质门框上。第二个呢就是每次使用之前呢要去看看有没有变松。第三呢就是锻炼过程中啊严禁摆荡、弹跳、倒立，那么我们在做这些过程中呢就要想着它可能会脱落，所以呢尽量只做缓慢静态的悬挂，避开动态的冲击。第四呢高度呢不宜过高。第五呢就是地面上呢我们可以铺缓冲垫，做好这个坠落的一个防护。第六呢就是检查这个橡胶这个端头啊有没有出现硬化磨损，如果有的话呢要及时更换。最后一点吧，就是不要说看着这个商品标注的承重，要给自己呢留足这个安全的余量，同时呢小孩的使

0: 动过程中，我们这个大人呢，不离开，要看护。
1: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多次发文，敦促国会参议院尽快表决通过全年采用夏令时的相关法案。目前，该法案已在众议院获得高票通过，不过在参议院内部仍存在相当大的反对声音。
4: 法案支持者认为，取消夏令时调整将带来诸多好处，例如避免打乱人们的生物钟和睡眠，但也有反对者认为，该法案将对经济造成负面影响。
3: 美国此前也曾多次尝试调整时制，但最后都以失败告终。那么，为何时令之争在美国难以解决？特朗普在此时重提永久夏令时，又打着怎样的算盘？详细情况，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5: 说起夏令时，可能很多人都不陌生，因为我国曾在1986年到1991年实施过夏令时。按照设计初衷，在天亮早的夏季，人们将时钟调快一个小时，可以使人早睡早起，以充分利用光照资源，节约能源。但时间调整带来的混乱也不可避免。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这一弊端在美国尤其明显。
6: 美国的夏令时啊，最早是从1918年他介入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开始，当时是为了节省能源，后来战后呢，那个还是太麻烦就停了。但是呢，从60年代开始，西方国家包括美国就推行了夏时制可以节约能源，所以呢1966年又开始实施。但是实施呢，它有个问题，就是每年得拨两次表，对上班人倒无所谓，就是旅行的人，包括教育程度不高的人嘛，他就比较乱。尤其美国呢和咱们还不一样，咱们国家是统一时区，美国划了4个时区，跨了3个小时，所以呢这个横着走，每过几个州就错一个小时，然后你每到春季和秋季又要调整，这个呢在美国社会不分两党一直是有争议的。
5: 有现代研究表明，夏令时节能效果实际并不如预期，而每年两次调整时钟反而会产生大量的经济成本。此外，还可能扰乱民众昼夜节奏，导致健康风险。在上个月的14号，美国国会众议院投票通过一项法案，将目前实施的夏令时时间固定为全年采用的时间，试图摆脱调整时钟带来的混乱。而这一投票结果却将多年来美国民众围绕该话题的争议再次摆上台面。美国佛罗里达州一位高尔夫球场经理就表示，冬天傍晚多出一个小时的阳光，意味着球场可以多接待一轮客人。与此同时，缅因州一位家长却在社交媒体留言，他不希望他的孩子在黑暗中等待校车。简单来说，虽然大多数美国人支持停止每年两次调表，但在永久夏令时和永久标准时间之间，支持率几乎对半，而这其中地理环境决定了大部分人的立场。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副主任张家俊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7: 全面推行夏令时之所以争议大，核心在于冬季清晨的日出时间。美国北部及中西部地区如果搞永久夏令时的话，一个结果就是冬季日出严重推迟，导致儿童在黑暗中上学，早班工人通勤危险，而且呢，这个延缓冰雪融化，影响交通安全等等。其实1974年的时候也是因为冬季清晨太黑引发民众强烈不满而作罢，所以这个历史教训是如出一辙的。
5: 1974年1月，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曾试行全年夏令时，原定实验2年，结果在试行的第一个上学日，佛罗里达州就发生多起儿童在黑暗中遭遇车祸的事故，法令支持率也快速下跌，最终仅10个月就恢复了原有的夏令时规则。如今永久实施夏令时的法案又被提及，并在众议院获得高票通过，这背后又打着什么算盘呢？对此，杨希宇表示，
6: 这次特朗普呢做这一下子呢，其实也是很精妙的掐在了中期选举之前，因为按照现在美国的规定，11月份的第一个周末就要调整夏时制，然后呢他说不用调了，那么很多人就觉得省事儿，多少呢会能赢得民众的一些这个支持。

0: 那就民主党而言呢，就是我即便知道我认为搞下实际也行也可以的话呢，我也不能在这个地方投你票，因为投了票以后呢，你通过了以后那是你的政绩，对于你的选举有利，所以说想要获得这个参议院的多数通过呢，可能就会有一定的难度。
1: 当下参议院的议程尚未确定，但已有多人明确表示将阻击改法案。佛罗里达、阿拉巴马州的议员支持，缅因、北达科他州的议员倾向反对，多数议员处于观望状态。而摆在美国人面前的仍是一个抉择的问题。当傍晚的阳光和清晨的阳光不可兼得，你愿意牺牲哪一个呢？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人们经常说的加盟连锁，在法律上呢称为商业特许经营，拥有注册商标、企业标志、专利、专有技术等经营资源的企业，作为特许人，以合同形式将其拥有的经营资源许可其他经营者使用，被特许人在统一的经营模式下开展经营并支付费用。
4: 如果特许人夸大宣传、虚假宣传，会有怎样的法律后果？要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近日发布典型案例，予以提醒警示。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5: 小张和小王在网上看到一个招商加盟的广告视频，里面的创业者说，加盟特许人的品牌店经营餐饮，一天流水3万多，最少能卖700-800份。两人就动了心，与这家公司，也就是特许人，签了餐饮业服务合同，约定小张、小王接受特许人餐饮配套产品销售和餐饮技术服务，并使用相关注册商标。合同签订后，两人支付了服务费、代购料款共131,700元，还为开店支出装修费用55,000元。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戴小西介绍，
6: 特许人向他们提供了培训、开业指导，并配送了价值约50,000元的设备，然后两人就开展经营，但是根本做不到特许人宣传的广告中一天流水3万多、最少能卖700-800份的效果。
5: 小张、小王认为，特许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夸大宣传，具有欺诈的主观故意，于是起诉到法院，请求判令撤销合同，特许人退还加盟费用并赔偿经济损失。法院审理认为，特许人构成欺诈，
6: 考虑到特许人已提供技术服务和设备，该部分费用予以抵扣，库存货物上有部分剩余价值，所以判决撤销涉案合同，特许人返还小张、小王服务费2万元，并赔偿经济损失3.5万元。
5: 特许人不服，提起上诉。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法官张天天二审主审此案。他说，在特许经营活动中，特许人掌握品牌、经营资源等与特许经营活动相关的信息，被特许人在信息获取、风险判断等方面处于明显弱势地位。
7: 一旦特许人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在推广宣传活动中虚假宣传现有被特许人经营收益等关键商业信息，势必误导其他潜在的被特许人，导致其对加盟经营的预期做出错误判断，从而违背其真实意识与特许人签订合同。
5: 特许人发布的招商广告中含有从事特许经营活动收益的内容，一天流水3万多，最少能卖700-800份，但在一审、二审中却都没有对这些广告宣传中所称的经营收益提交报表、票据等相关证据证明。
7: 据此可以认定，特许人实施了通过广告宣传故意发布虚假信息，使被特许人陷入错误判断，诱使被特许人与其签订合同的行为，其行为构成欺诈，涉案合同依法应当予以撤销。
5: 此案是特许人在推广宣传活动中误导欺骗被特许人的典型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法官助理王少涵说，
8: 如果特许人通过编造经营数据进行虚假宣传，可能会构成欺诈。这个案例提示特许人应提高守法合规意识，规范招商信息披露和宣传行为，将重心放在提升真实的品牌运营能力、产品研发和后续加盟支持服务上，也提示被特许人要提高风险意识，在进行商业决策时要注意甄别夸大不实的招商信息，理性投资，谨慎签约。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9: 今天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

农业农村部、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监管总局有关负责人，将介绍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为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将继续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单日操作上限为6000亿元。今天0时起，在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三个合作查验口岸正式实施优化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的3项便利措施，将进一步提升旅客通关体验，促进粤港澳大湾区人员便利往来。今天起到9月23号，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将在北京13家剧场上演，48台精品剧目轮番登台，数量创历届新高。体育方面，今天中超联赛迎来焦点战，上海申花对战北京国安的补赛今晚7:35开球。这场京沪球队的对决原定于7月11号晚上开球，受台风影响，比赛延迟。

0: 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2: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1: 今天的新闻综合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李丹丹、葛少奇，代表节目监制李行健，责任编辑常亚飞、尹奇、傅佳欣，感谢您的收听。
0: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3: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4: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5: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6: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内江工业企业奋力实现双过半，筑牢经济压舱石；
6: 你好党代表专栏，带你认识一位扎根执教见初心的党代表刘玉冲；
5: 市中区重点民生项目全安镇农贸商业综合体建设过半；
6: 川渝携手为残疾朋友送温暖。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5: 今年上半年，内江紧扣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坚持把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突出位置，持续推动工业企业本产提质拓势转型。全市35个工业大类行业中，21个行业增加值实现增长，行业增长面达60%，一大批重点制造企业顺利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目标。走进中建材耀华内江节能玻璃有限公司厂区，智能化深加工生产线持续高速运转，高品质节能玻璃陆续装车发往川渝、云贵等西南市场。企业总经理柴振兴介绍。

0: 绍，截至六月底，主要产品产销量均完成年度总任务的40%以上，产值总额达6.6亿元，较去年增长10%。
1: 重大装备制造企业是内江工业稳增长的中坚力量。在中铁隆昌铁路器材有限公司，18条生产线满负。

0: 年目标。
1: 企业交出亮眼答卷的背后，是内江持续优化工业发展生态的系统发力。当前，全市正以治改数转为方向，引导企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同时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要素保障，精准落实惠企政策，扶持企业稳产拓单。内江将持续做强工业支撑，深耕产业链培育，以工业之稳促经济之进，奋力推动全年工业经济实现更好更快发展。
0: 肩负使命，不负重托。党代表既是党员队伍中的标杆旗帜，更是联通党心民意的坚固纽带。今天内江之声的你好党代表专栏，继续聚焦基层一线，记录代表们听民声、查民情、解民忧的履职足迹。今天我们要认识一位扎根执教见初心的党代表刘玉冲。刘玉冲是内江市第二职业中学初中党支部书记、纪检监察审计室主任、高级教师，党龄20年。作为内江市第七次、第八次党代会代表，他扎根职业教育一线，用实际行动践行党代表的职责与担当。8月7号，记者来到内江市第二职业中学时，刘玉冲正在操场维修施工现场，了解工程进度，对施工安全开展监督。随后他又走进教室，逐一检查电器、门窗等设施。作为学校纪检监察审计室负责人，他坚持深入一线排查隐患，监督工程质量，守护校园安全。多年来，刘玉冲认真履行党代表职责，深入师生、家长、企业、乡村走访调研，广泛收集基层民意。任职期间，他围绕教育发展积极建言。他说，党代表不是一个头衔，而是市委连接基层的桥梁纽带。作为党代表，既要当好政策宣传员，更要如实反映师生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
1: 回望市第八次党代会以来的5年，刘玉冲感触良多。他感受到内江主导产业持续壮大，城市面貌日新月异，教育事业迎来政策红利，同时也深切体会到全市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学校廉洁办学筑牢了坚实保障。盛会将至，刘玉冲满怀期许。他期盼内江统筹优化中职学校专业布局，推广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打通技能人才留内就业通道，让职业教育成为服务地方产业的人才蓄水池。谈及下一步工作，他表示将继续坚守教学岗位，立足纪检监察审计职责，建设清廉校园，倾听基层诉求，积极建言献策，为推动内江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基层力量。
0: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内江之声。本台消息，作为市中区重点民生项目的全安镇农贸商业综合体建设近日取得阶段性进展，整体施工进度已过半，地面主体施工正稳步推进。项目总负责人王玉兴介绍，目前已完成总工程量的50%以上，预计9月中旬主体完工，年底全面竣工。该项目是全安镇乡村振兴重点民生商贸工程，总建筑面积7307平方米，今年4月中旬启动施工，项目选址及镇核心区域，配套标准化停车区域，布局便民商超、农特产品展销、特色餐饮、日用零售等多元业态。项目建成投用后，将进一步补齐全安镇大型商业配套短板，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释放本地就业岗位，激活乡镇消费市场。
1: 本台消息，资中县依托数字监测技术，精准把脉农业面源污染，在3个试点小流域搭建起源头到沟渠到河流全过程监测体系，让治污从经验判断迈向精准量化。 当地布设30处地表水监测点、6座水质自动监测点、14个地下水监测点，配套。

0: 建设农业面源野外观测站与农田径流实验小区，渝西镇观测站内两套设备全天候运转，实时采集试验田出水水质和马柳河入河污染物总量，重点监测总氮、总磷、氨氮等关键指标。实验小区分区分层栽种玉米、蔬菜、果树、水稻，量化不同种植模式下的污染物流失系数，为源头管控提供数据支撑。试点流域污染数据实时上传智慧信息系统，一旦指标异常，立即推送预警，助力快速锁定污染源头。数字化监测手段正为丘陵地区流域治理探索出一条可复制、可推广的新路径。
1: 清晨公园歌舞热闹，本是市民幸福生活的写照，但音量过大、时段过早过晚，却成了周边居民的烦心噪声。近期针对市民集中反映的大洲公园、谢家河湿地公园文娱活动噪音扰民问题，内江市公园管护中心迅速响应，靠前处置，以精细化管理引导文明游园。不少居民反映，公园内唱歌跳舞、器乐演奏等活动集中在清晨傍晚，音量偏高，时段偏早偏晚，长期干扰周边住户正常休息。市公园管护中心工作人员迅速深入各活动点位，面对面宣讲文明游园规范，引导市民自觉控制音量，并将群体性有声活动引导至远离居民楼的开阔区域，倡导上午九点后晚上八点前开展文体活动。为避免问题反弹，中心将噪声管控纳入日常巡查，构建宣传引导、及时提醒、跟踪巩固的闭环管理模式，推动噪声治理从被动接诉向主动管控转变，把公园建设的既有活力温度，更有宜居舒适度。
0: 本台消息，8月13号，内江市肢残人协会携手荣昌区肢残人协会、重庆希望之家联合开展脊髓损伤慰问活动，为残疾人送去多元帮扶与暖心关怀。上午9时，集中慰问活动正式举行，现场为11名残疾人代表发放大米、护理垫等生活物资，医护人员同步开展健康服务，细致讲解护理实操要点，耐心叮嘱居家照护注意事项。集中活动结束后，工作人员与医疗志愿者前往各区县入户走访，持续提供居家康复指导、物资配送、一对一心理疏导等上门服务。本次内江片区将慰问50名脊髓损伤残疾人。领到慰问物资的残疾人杨明泉深有感触地说，活动让脊髓损伤人员受到很大关注，大家不仅学到了褥疮防治知识，还收到了爱心帮扶物资，由衷感谢大家给予的贴心关爱。三方助残组织表示，将持续深化跨区域协作，常态化开展活动，切实提升脊髓损伤残疾人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
1: 本台消息，一名八旬老人深山迷路，隆昌公安空地联动紧急救援，最终成功将老人安全护送回家。8月12号上午，隆昌市一名80岁老人独自从普润镇步行前往界市镇，误入密林深处迷路，老人联系堂弟求助，其堂弟独自搜寻数小时未果，老人随即拨打110报警。接警后，隆昌公安迅速调度界市派出所警力赶赴现场，同时指令警航中队携带无人机升空搜寻。山林枝叶遮挡，空中搜索难度大，民警引导老人根据警方声响回应，通过空地联动、闻声定位逐步缩小范围。天色渐暗，老人自清晨出门后滴水未进，体力严重透支，出现腿部抽筋。关键时刻，仅用无人机持续追踪方位，实时指引路线，地面民警寻声急行2公里，最终在密林深处一条隐蔽小路上找到被困老人。民警第一时间安抚老人情绪，检查身体并补充水分后，将其安全护送回家。 这场深山救援彰显了隆昌公安空地一体搜救的实战效能，也传递出人民

警察守护群众安全的满满温度。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0。
1: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
3: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6: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7: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7: 这，我再信你一次。
9: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7: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10: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7: 你看这上面。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温馨，
4: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3: 浪漫，
5: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3: 触碰心

0: 前。
1: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起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2: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0: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3: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4: 啊，这么严重啊！
5: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2: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3: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6: 刘强科普时间到，
3: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7: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2: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7: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6: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8: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9: 温馨，
10: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9: 浪漫，
10: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我分开，
9: 触碰心弦。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倾听民生民意，关注民生民情，
2: 聚焦热点难点，维护群众利益。
3: 阳光正午，
4: 好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内江市纪委监委、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联合主办，内江市融媒体中心、市电子政务中心具体承办的阳光政务正风行风热线直播节目。本次节目是阳光政务的第915期直播，我是主持人江玲。今天我们阳光政务的上线单位是内江市公交集团。接下来我们有请上一期的上线单位内江市东新区人民政府东新街道办事处的相关领导，来对上期节目当中听众观众朋友们提出的问题做一个情况说明，有请。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江市东新区人民政府东新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唐继帅，非常高兴来到阳光政务栏目与大家交流。2026年8月4日，我接到做客了第914期阳光政务栏目热线栏目直播现场，接到热线电话13个，网上留言10条，收到听众反映问题23个，直播时已明确答复18个，剩余5个问题经接到核实以及转交相关单位办理，现将办理进展及结果集中回应如下。一是网友张俊咨询大佛寺施工很久了，什么时候完工？经核实，大佛寺牌楼工程项目名称为龙荡沟牌楼设施建设项目，项目位于大佛寺片区，是我区中心城区内涝治理重点民生工程，主要建设地下调蓄池、排涝泵站、排水管网等设施，解决该片区暴雨时节沱江江水倒灌、城市内涝积水问题。目前项目整体推进，主体结构、设备安装及配套管网施工，原计划节点受汛期制约有所调整，项目整体计划于2026年9月底基本完成。

主体工程建设、设备调试、广场恢复全部完工，并投入使用时间预计在2026年年底。二是网民云书咨询东兴平安路262号和平麻辣烫旁边的梯部可以改造吗？经核实，该部梯位于东。

扰民怎么解决的问题。该问题交由东新区城管执法大队办理。经核实，该点位位于东新大道金山城一号门对面。东新区城管执法大队召集多部门召开协调会议，并组织人员对占道摊贩进行了劝离。四市市民苏先生咨询，市中区南环路大千建材市场到医院附近修路什么时候能修好？施工挡板挡住了商铺，影响生意，有补贴吗？该问题交由市中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办理。经核实，本次施工为市政排水防涝改造民生工程，主要改善路段积水、排水不畅问题，提升周边通行及经营环境。该路段预计本月底完工，恢复道路通行。该项目属于公益市政民生工程，仅实施管网和道路改造，不涉及征地拆迁等补偿情形，无相关经营损失补偿政策依据，故无补贴。五是网民过客咨询，嘉云亭十栋二单元电梯老是出问题，故障频高。该问题交由东新区市场监管局办理。根据区市场监管局和东新街道现场核实，嘉云亭十栋二单元楼层高度33层，共有两部电梯，电梯品牌为浙江欧普龙电梯，电梯维保公司为内江华城苏讯电梯有限责任公司，物业服务单位为内江市江宁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现电梯运行正常，经现场核验，电梯当前运行状态正常。物业公司表示，小区电梯每月至少两次停梯检查，日常维保记录均上传维小保系统平台。区市场监督管理

0: 管理局和东兴街道工作人员现场督促物业单位、电梯维保单位严格落实电梯安全主体责任，抓实日常巡查、巡检、维护保养各项工作，强化电梯安全管理，并提前做好维保告知工作，尽可能减少对业主出行的影响，切实保障业主安全出行。感谢广大听众朋友、市民朋友和社会各界对东兴街道工作的关心、理解与支持。下一步，东兴街道将继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焦聚民生关切，进一步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和反馈渠道，不断提升问题办理之效和透明度，全力以赴解决群众急难筹办问题。也恳请广大市民朋友一如既往的监督支持我们的工作，谢谢大家。
1: 好的，非常感谢您。
2: 情牵万家冷暖，
3: 心系百姓忧乐，
2: 关注发展热点，
3: 构建和谐内江。
2: 阳光政务热线节目正在播出中。
1: 好的，亲爱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并机为您直播的阳光政务正风航风热线直播节目。本次节目是阳光政务的第915期直播。今天阳光政务的上线单位是内江市公交集团。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内江市公交集团党委委员、总经理蓝光磊，以及各科室负责人、经办人。接下来我们有请市公交集团主要负责人蓝总为大家做介绍。
4: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江市公交集团党委委员、总经理蓝光磊，非常高兴能来到阳光政务的直播间和大家交流互动。今天和我一起来的还有集团相关部门的同事们，借此机会，我代表内江公交集团全体员工，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公交事业的社会各界朋友表示衷心感谢。也欢迎大家多给我们提出宝贵的意见建议，我们一定认真倾听，不断完善提升。
1: 感谢蓝总的介绍，也欢迎您和您的同事来到我们阳光政务的直播间，和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进行交流。我们也提醒大家，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呢正在开通当中，20389552115833。另外，我们栏目呢也正在通过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抖音号、内江头条视频号、爱内江手机客户端以及内江市人民政府的官方网站正在进行同步的直播。如果您有任何的问题呢，可以直接通过热线电话或者是通过我们的直播间我们取得联系进行互动。那么在现在呢，我们还是首先有请我们的蓝总给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来介绍一下咱们内江市公交集团的职能职责以及相关的一些发展情况。
4: 好的，内江公交集团始建于1958年3月，2000年11月改制为民营企业。改制26年以来，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在各部门和社会各界的支持下，我们从单一的公交营运发展成为了以公交客运为主体，涵盖道路旅客运输、驾培、汽修、车辆检测、新能源运用、旅游广告、生态养殖、餐饮等业务的综合性集团。近年来，我们获得了全国文明单位、全国模范职工之家等国家级、省市级荣誉400余个，涌现出了全国最美公交司机、中国好人等200多位先进个人。公交主业是我们的立身之本，这些年我们一直努力打造平安、满意、温馨、高效、绿色的公交品牌，提升大家的出行体验。目前我们有中心枢纽站1个、首末站7个、停车场13个，总面积310多亩，现有常规公交线路75条，运营车辆580台，其中新能源公交车528台，占比超过91%。在公交线路优化上，我们在持续优化常规公交的基础上，开通了甜城快巴、动态公交、微公交等特色公交线路，开通了学生、企业、文旅、护农、就医等定制公交线路，搭建起了多层次的出行体系。同时结合咱们内江甜城文化，打造了网红、党建、文旅等主题线路， 保障市民出。

0: 行传播城市文化。在服务提升上，我们常态化开展员工培训，公交司机做到文明礼让斑马线，推行管理人员服务一线、一线员工服务乘客的模式，定期评选公交奉献奖、公交好人等先进典型。公交车上配备了便民物资、防暑和急救药品，早晚高峰和学生专线上还有温馨的语音提示，营造良好的乘车氛围。每年涌现出2000多件好人好事。在安全管理上，我们严格把控驾驶员准入，定期开展安全培训，使用智能设备实时监控车辆，和警方联动开通一键报警渠道，认真构建人防、技防、物防三位一体的防控体系。改制26年以来，没有发生过一起较大以上的安全责任事故，多次被评为市区级安全生产先进企业。啊，谢谢。
1: 好的，非常感谢蓝总的介绍。现在呢，我们很多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都在直播间和我们进行互动，我们接下来来解答一下大家的问题。有一位朋友在说，我们是实时直播吗？是的啊，目前我们是实时直播的，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的话，都可以直接和我们取得联系，好吧，这位朋友。然后看到滚石说，他说想问一下，我们内江市公交集团是属于个人企业还是属于国企呢？
0: 啊，这个
1: 其实刚才蓝总有介绍到啊。
0: 是的，内江公交集团我们是58年建立的，是这个老的国有企业，在2000年的时候是按照当时市委政府的这个统一的安排，从这个国有企业改制成为了一个民营企业。当时改制的时候，我们是秉持的政策是我们的员工持股，所以到现在为止呢，我们是现在还有300多名股东。啊，这是我们这个企业的基本情况。啊，不管这个公交的企业性质是国有还是民营，但是我们公交的这个公益特性，我们是始终是坚守初心的。啊，所以企业性质啊，我们虽然说是民营，但是我们做好服务大众出行公交体验的这么一个工作。谢谢大家。
1: 嗯，好的啊。那我们公交现在是否是有 APP， 就是 APP 是可以查询我们相应的一些线路情况的？
0: 啊，是的，我们有这个早上公交，也有我们内江公交出行的小程序。
1: 嗯，
0: 啊，大家可以通过这个小程序 APP 这个实时查询线路的运行情况，也可以在我们的小程序上面给我们提出意见建议。啊，这个打开微信小程序以后，那么我们的很多功能都在我们这个 APP 里面。
1: 嗯，说到这个 APP 哈，我们有一位这个观众就在我们的直播间提问了， Emily 在说，他说为什么车来了，但是我在我们的这个 APP 上，就是 APP 上面，我查不到139路这个车的信息，就是高桥到二医院的车，是因为它的这个号码就是车号有改吗，还是怎么样，就为什么查不到呢？就车已经看到来了，但是我查不到。
0: 这个要给这个大家解释一下，因为我们这个平台是由我们第三方的这个平台公司进行搭建的。有些时候呢，处于这个线路的问题或者通信的问题，导致我们的车辆掉线啊，信号出现漂移等等现象，有可能会出现类似的问题。那么我们呢，也一直在这个努力的和第三方进行这个商谈啊，尽量的提高我们这个 APP， 我们公交车运行的这个准确性啊。我相信通过我们不断的努力，那么我们这个公交车的运行会越来越体现在大家的这个实时查询过程当中，给大家带来这个便利啊。目前存在的问题，也请大家这个多多这个谅解，谢谢。
1: 嗯，好的哈。刚才呢，我们蓝总给大家介绍了一下我们的 APP。那有朋友说 APP 刚才没有听得特别清楚，它叫什么名字？再跟大家介绍一下吧。
0: 好，这个谢谢这位听众啊。我们的 APP 是内江公交出行小程序。
1: 嗯，内江公交出行直接在小程序上面搜索就可以了，是吧？
0: 是的，
1: 通过微信上面搜索啊。
0: 是的。
1: 好，这位朋友，奇诺啊，您搜索一下内江公交出行这个小程序，好吧？好，现在有这个听众打进热线了，我们来接听一下今天的第一通热线电话。你好，
2: 你好，
1: 哎，怎么称呼女士？
2: 嗯，我姓胡。
1: 胡女士，你好，有什么问题？
2: 我就想问一下，就是公交车上每天都收到很多零钱噻。我想问一下，他们的零钱可不可以兑换？
1: 嗯，名片，啊，零钱啊，想换一下这个公交车的这个零钱哈。看这个问题，我们哪位来进行一下解答？
0: 这个胡女士你好。公交车目前我们这个基本上90%以上都是线上的支付方式。 啊，通过刷卡呀，这个微信啊，支付宝等等。那么现金的这个量是比较少的，但是呢，零钱还是有。如果我们市民有这个需要，我们也开通了专门的这个兑换的渠道，可以拨打我们内江公交集团财务部的电话0832-8806-207咨询这个预约零钱的这个兑换事宜。
2: 8806-207，嘎。
0: 哎，8806-207，是的。
2: 啊，好，好，好，要得，谢谢哈，谢谢。
1: 还有其他问题吗，胡女士？
2: 没得哈，谢谢哈。
1: 好，感谢参与，再见。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下面一通热线。你好，你好，
3: 二号线吗？
1: 哎，对的，二号线的这位朋友。
3: 你好。
1: 哎，您贵姓？
3: 我姓赵。
1: 赵先生，你好，有什么问题？
3: 我想咨询一下，就之前的，等于是北疆公交集团公交车嘛。想问一下那个原来都抛弃的公交为啥子现在没抛了，是啥子原因？林家镇到感恩寺方向。
1: 林家镇到感恩寺方向啊，之前应该是有运营的啊，有车辆，现在是没有了，是吗？
3: 我的诉求就是现在是啥子？因为我前两天刷抖音，刷到内江街心花园，街心花园到白马的那个天南寺那个公交车都还在运营。后头我就在那问，我就在那评论上来，但是我就想问的是，为啥子原来那辆车是跑林家道，就是林家镇跑方北乡的方向嘛？为啥子突然一下没得了？
1: 嗯，好，这个问题看哪位来进行一下解答。
0: 你好，赵先生。您提出的这个问题啊，这个林家镇感恩寺确实我们在这个应该说是多年以前曾经运营的这个线路。
3: 十年前都还在运营。
0: 是的是的，十年前我们在运营。后来这个按照我们市中区人民政府的统一要求，我们这个对整个市中区的农村客运线路进行了划片区运行。那么当时按照政府的统一要求，我们用这个林家这个这条线路和这个大自然这条线路进行了一个置换啊，所以现在林家镇的这个线路我们就没有退出经营了。那么我们是经营整个黄金坝片区的这个经营线路。
1: 嗯，那林家镇这个片区的线路大概您知道是哪个公司在运行吗？
0: 这个片区的客运啊，是由我们四龙区的另外一家这个农村客运企业陆顺公司在运营啊，相关的建议意见可以向他们提出来。
1: 哦，因为他们现在是划片区进行运营，也就是说我们公交集团现在没在这个片区进行管理了，对吧？
0: 是的。
1: 嗯，而了解了吗，张先生？
3: 哦，大概懂了。
1: 嗯，好，还有其他问题吗？
3: 好，谢谢哦。
1: 好，感谢您的参与啊，再见。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缘分在我们直播间说的，他说现在呢，我们公交对退役军人已经免费进行乘车了，他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政策啊。但是呢，这个免退役军人去乘车的时候呢，得扫那个优待证，他说能不能优化一下，改进一下，用手机扫二维码就可以乘车。他说自己天天如果要乘坐我们公交车，把那个优待证给带上的话，就害怕弄丢，说能不能通过一些比较简便的方式来审核自己的身份呢？
0: 好的，谢谢这位听众啊，这个你也提出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建议。因为退役军人要目前采取的办法是通过这个国家统一发放的这个优待证来进行这个甄别啊，因为这个上车刷卡以后，那么我们作为公交公司这方能够确定这个我们退役军人的这个在正常的使用。当然和这个微信这个二维码对接，这个我们下来以后，我们通过相关技术部门进行这个对接啊，争取能够更好的便利的实现这么一个功能。进一步这个让我们的退役军人乘车能够更为方便啊，谢谢你，非常好的建议。
1: 嗯，好的。然后我们再来关注到下面一通热线电话。你好。
4: 你好。
1: 哎，怎么称呼女士？
4: 我姓彭。
1: 彭女士你好，有什么问题？
4: 主持人好。这样的，我想问一下，我们内江的公交站台上有没有新增布设电子站牌的计划？
1: 电子站牌啊，这个问题看我们哪位来进行一下解答。
0: 你好，这个非常感谢啊，对这个公交的这个关心。电子站牌呢，是我们公交智能化发展的一个方向。 我们内江公交呢，这个多年前也在我们的主城区的100多个站点上，主要站点上我们设置了这个电子站牌。那么由于呢这个种种原因呢，我们包括这个电子站台的这个技术的更新迭代啊，我们目前呢也正在积极的进行这个更新啊，比如说我们目前在这个老城区的民乐站点。

0: 们就推出了一款新的这个电子展牌，它的功能这个便捷性远远的大于这个以前的电子展牌，那么我们也逐步的更新。目前存在一个主要的问题呢，就是我们这个公交站台的这个电源这个不容易进行解决啊，不容易进行解决。我们现在呢都是和周边的一些这个有爱心的商户进行对接，给我们提供这个电源啊。所以说我们有些地方不能够安装这个电子站牌，也是由于这个这种条件的局限性。当然我们也会积极的努力啊，这个和相关部门进行报告啊，咱们政府也比较这个关心，包括我们使用这个照明电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电源啊，我们也在探讨使用光伏以及这个蓄电池等等的一些方式，来尽量的满足我们这个电子站牌的这个覆盖率和我们市民的这个出行体验啊。谢谢你。
1: 好的，彭女士了解了吗？
2: 了解了，谢谢主持人，
1: 好，感谢您的参与，
2: 谢谢，
1: 再见。
2: 好，
1: 说到这个电子公交站牌哈，我们直播间有一位吴科江也在说，他说东京镇公交车站，现在都没有那个公交电子站牌，他说能不能增加几台？东京镇这边。
0: 主要原因还是因为这个电源的问题。如果电源的问题解决了，那么这个公交站电子站台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1: 所以我们现在电源的问题都是得和我们周边的商户来进行协商。如果有人愿意提供，我们才可以。如果确实没有，那我们还是得想其他办法，
0: 是
1: 吧？
0: 包括我们想的这个蓄电池啊，包括这个光伏，因为内江的这个特殊原因嘛，它满足不了我们这个电子站牌24小时的这个运行。
1: 好的啊，希望大家可以耐心一些啊，我们也希望这个公交站台旁边的商户能够这个为大家提供一下方便哈。但应该会支付他们一定费用吧，解决一下这个用电问题，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对吧？这个解决用电问题能够支付一定的费用，我觉得这个也是互利互惠的一个事情，大家出行也会变得更加的方便哈。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下面的这个朋友，有一位荔枝在说，他说想问一下，贝母到那个五月广场这条线路没有开通那个公交车，想问一下能不能开通一下？贝木到五月广场。
0: 好的，谢谢您的这个建议啊，因为贝木到这个五月广场，这个前期也有很多市民给我们提出了这样的一些建议。那么我们呢，前期也开行了一个定制公交，也就是说不是按照常规公交这样滚动发班的一种模式，我们开行定制公交，就是每天定时的发班啊。通过一段时间的这个试运行，那么它的这个客流量目前看来还是这个比较小，但是呢，我们还是坚持把这个定制公交这个开行下来。下一步呢，我们也在这个积极的去探讨怎样把碑木通过这个新的这个大桥和我们城南片区这个一个片区的公交线路的整体进行规划啊，更方便便捷的为市民提供这个出行服务啊。谢谢您。
1: 好的啊。接下来来关注到我们下面一通热线电话。你好。
3: 喂，你好。
1: 怎么称呼女士？
3: 我姓李。
1: 李女士你好，有什么问题？
3: 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宠物乘坐公交的规定，就是我家里有那种小狗狗，可以抱着乘坐公交车吗？
1: 宠物能不能乘坐公交车？
3: 对的。
0: 你好，根据乘坐公交车的国家相关规定，禁止乘客携带宠物乘车。但是呢，这个比如像导盲犬啦、辅助犬啦、警犬等这一类的服务犬除外啊，这个也是为了保障这个乘客的在这个车厢内的这个安全和体验啊。谢谢你。
1: 好
3: 的，谢谢。
1: 好，感谢您的参与，再见。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到下面一通热线电话。
4: 喂，
1: 你好。
4: 哎，你好。
1: 怎么称呼女士？
4: 哎，星辰。
1: 陈女士你好，有什么问题？
4: 哎，我想请问他那个学生的那个学生卡耶，哪些车适用于打五折？我看了一下，只有普通车才适用于打五折，好像你那个高级车都是打8折或者9折，我具体是几折我们注意到看哈。
1: 学生卡打折的这个问题啊，
4: 对，
1: 看哪位领导来进行一下解答。
0: 好的，你好啊。这个学生卡打折，因为我们是从这个2008年开始执行的，当时执行的政策也就是这个学生卡这个普通车打5折啊，高级车所谓高级车就是不打折。为什么打8折呢？它是因为和我们现在的这个普通卡打8折这个并轨的实行的这个打8折。那么新一轮我们的政策出来以后，我们从今年开始已经所有的这个学生卡坐所有公交车都全面实行打5折了，也就是说不管是普通车也好还是高级车也好都是。

0: 执行打五折了啊！谢谢您。
1: 哦，大概是从今年开始吗？
0: 已经开始了。
1: 哦，已经开始了，
0: 是吧？是的。
2: 嗯，
1: 哦，要的，好，
2: 好，
1: 谢谢哈。
2: 还有其他问题吗，陈女士？
1: 没有了，谢谢。
2: 好，感谢您的参与，再见。
1: 嗯，好。
2: 嗯，说到这个学生卡的这个问题哈，刚才我们有一位朋友在我们直播间说，这个小学生能不能免费乘坐公交车？现在还是只能通过打折的这种方式是吗？
0: 哎，是的。
2: 嗯，好的，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下面一通热线。你好，
3: 喂，你好。
2: 嗯，怎么称呼女士？
3: 哎，我姓黄。
2: 黄女士，你好，有什么问题？
3: 哎，就是我就是想问一下那个，就是娃儿这里马上读初一了。然后办学生卡的话有啥子要求，然后需要准备些啥子资料不？
2: 嗯，办学生卡。
0: 好的，这个请我们这个公交集团的这个通卡公司的王青主任来回答这个问题。
4: 哎，你好。你好，学生。
3: 哎，
4: 你好，学生卡的话，小朋友上初中的话，只用带学生的户口本复印件或身份证复印件一份就可以到我们的网点办理这个学生卡，然后也可以在线上也可以申请这个学生卡。
3: 线上，
4: 哎，对，线上也可以申请，然后也可以在我们线下的网点也可以办理。线上申请，
3: 啥是在哪里办？
4: 嗯，线下的话可以去广场路79号大富豪营业点，然后还有西顺路452号，那个西顺路那个营业点也可以。然后线上的话，你可以在我们微信小程序有一个内江公交出行，里面有个公交授卡，里面也可以申请学生卡。
3: 嗯，是办了马上就可以拿到吗？
4: 哎，对对，学生卡马上办了就可以马上取。
3: 对呀。
2: 嗯。好，了解了吗，黄女士？
3: 那个学生卡是打几折？
4: 嗯，学生卡的话，现在是打五折。
2: 五折，黄女士。
4: 对。
3: 嗯，好好。
2: 嗯，好，感谢您的参与，再见。
3: 嗯。
2: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幸福快乐。他说想问一下，办那个公交卡的话，没有身份证，只有户口本，能不能办？
4: 请问一下，他是需要办理什么卡？
2: 公交卡吧。
4: 嗯，公交卡的话，觉得如果是普通卡的话，就不用带不用带任何资料。
2: 嗯，
4: 如果是实名制的卡的话，就需要带。
2: 哦，就比如说学生卡，
4: 哎，
2: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老年
4: 卡，对对对，之类的，就需要带上有效证件啊。
2: 啊，就是身份证或者是户口本都可以的，是吗？
4: 对对对。
2: 嗯，好，这位朋友啊，幸福快乐啊，都是可以的啊，学生卡也可以。好，哈哈哈在问，他说如果我是在线上办理的这种公交卡的话，我怎么样取呢？
4: 嗯，线上的话可以有两种方式，第一可以在我们的营业网点去取，然后也我们可以选择跟他邮寄，也可以
2: 邮寄出费用吗？
4: 哎，对，邮寄的话是
2: 自己出费用。
4: 对， 对对，自己出费用。
2: 哦，就是如果线上去取的话，大概几个工作日？
4: 线下取
2: 啊。线下，对，
4: 线下取的话，比如说他今天申请的，明天就可以去线下就可以取。
2: 好，那线下取还是比较方便的。如果您不介意这个快递自己快递费自己出的话，您也可以足不出户就可以拿到，好吧，这位朋友。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下面一个问题。再说到猴子再说这个农村残疾人能不能免费乘车呢？农村残疾人这一块。
0: 哎，好的，你好。这个残疾人乘坐公交车，免费乘坐公交车，按照国家的相关规定，它是这个盲人和重度残疾人啊。按照国家相应的这个释义啊，这个重度残疾人是指的这个一级和二级残疾人。好，这种残疾人是不仅是农村，就是全国范围内的都可以免费乘坐公交车。但是我们三级和四级的这个残疾人，目前来说还只能是这个中心城区范围内，可以这个享受这个免费乘车。啊，下一步呢，我们也会根据这个社会发展吧和这个需求，那么我们持续的扩大这个我们这个免费乘车的这个群体，更好的为市民服务啊！谢谢你。
2: 嗯，好的哈。来看到清风在说，他说甜城快巴能不能多增加一点车辆？他说经常自己打不到这个甜城快巴。
0: 好的，非常感谢您关心我们这个甜城快巴的这个运行。甜城快巴是公交在常规公交的这个基础之上，我们这个新增的一项这个公交运营的这么一个业务，也是目前全国各地公交普遍采取的一个线上化的一种运作模式。我们是从今年开始正式运行的。那么目前呢，甜城快巴我们是在东新区的这个和高新区的部分范围内，主城区范围内进行运行，目前也是在这个试运行范围。我们目前投入的车辆啊，我们也在根据这个乘客的一个需求和我们这边的相关数据在不断的这个在完善，更好的把这个甜城快巴的这个作用发挥出来，也方便我们市民的这个打车叫车和 便捷出行。下一步我们也会这个根据实际情况积极的去这个思考增加车辆和运营范围等相关的问题啊，提高我们的这个天成快巴的这个运营服务啊，谢谢您。
2: 好的啊，我看到我们直播间有位随便在说，他说主持人，我们发了这么多的互动，你是一条都没看到吗？因为大家发的互动很多，所以我不可能每一条都看到，希望你能够理解一下，好吧？而且我们的平台呢，这个比较多啊，不管是我们的热线也好，还是我们的直播间，我们直播间都有各个平台，每一个平台姜老师可能都得看一下，好不好？这位朋友，希望你理解一下。好，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到下面一通热线，你好，你好，一号线的这位朋友。
5: 啊，你好。
2: 嗯，怎么称呼女士？
5: 嗯，姓邱。我想问一下，就是我到娃儿做公交车啊，娃儿是六一的事了，还能不能免费坐啊？
2: 听得不是特别清楚，您再重复一下呢。
5: 我就是说，在娃儿做公交车，娃儿到现在一米四，还是不可以免费坐。
2: 啊，孩子已经一米四了，还能免费乘坐吗？
5: 哎，对对对。
0: 哎，好的，谢谢这位乘客啊。这个按照相关的规定，我们是中心城区身高一米二以下的这个儿童免费乘车啊，一米四已经超过了这个一米二的这个规定了。
2: 啊，一米二以下免费，一米四的话可能就得打五折了，是吧？
0: 啊，办学生卡就可以打五折。
2: 办学生卡啊，邱女士，给孩子办个学生卡吧。
5: 哦哦哦，办学生卡就可以了嘛，噶。
2: 啊，打五折啊，学生卡。好。还有其他问题吗？
5: 没有了。
2: 好，感谢您的参与，再见。好，再来看一下 OK 二号线的这位朋友把电话给挂了啊。提醒各位，您的热线呢其实打进来非常不容易，因为我们只有两部热线电话啊，打进来本身就不容易，您如果在线的话就耐心等待一下，我们把上一通电话挂掉之后我们就可以接您的电话了，好吧朋友们。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大耳朵图图在说，他说想问一下同福镇到内江的客车啊，现在就是没有，想问一下是怎么回事呢？同福到内江
0: 啊，您好，这个同福它是内江的一个乡镇，它的客车不属于我们这个公交的这个运营范围，相关的这个开行可能要咨询一下这个交通管理部门
2: 啊，
0: 谢谢你。
2: 好的哈，那我们这个公交集团，我们主要开行的区域大概是哪些？
0: 我们主要是在那个公交的常规公交，主要是运行的这个中心城区，啊，中心城区我们这有一个这个范围。
2: 我们中心城区的范围。
0: 中心城区就市中区包括城东、城西、玉溪、牌楼、乐贤五个街道办事处所辖范围，白马镇、史家镇政府所辖的这个建成区范围，东兴区包括这个东兴、西陵、新疆街道、碑木镇政府所辖建成区范围，经开区包括这个豪子口街道办事处所辖范围，交通镇、晋闽镇政府所辖建成区范围，高新区包括胜利镇高桥街道办事处、白马园区所辖建成区的这个范围，这是公交的运行范围。
2: 刚才我们很多朋友在问这个学生卡的时候，我们就说到现在我们学生卡就开始推行这个打五折，是吧？但是我们直播间有很多朋友都在说，现在自己办的这个学生卡依然是打的八折，这种情况什么时候能够改变，或者是什么时候能够调整吗？
0: 应该说我们现在公交车是已经全部执行的是学生卡打五折了，如果有我们的乘客遇到这种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这个热线电话，把您的详细的信息包括你的这个出行的时间车辆，把这个信息这个告知我们，我们好这个查实来进行处理。
2: 也就是说他如果是之前办的这种学生卡是打八折的学生卡，现在是自动调整为打五折了，是吗？
0: 是的。
2: 所以大家可以试一下，好吧？因为我看直播间有位朋友说，之前我给孩子办的这个学生卡，因为是打的八折，就觉得没意思，你是不是就没用了，对吧？您再去试一下，如果他依然是八折的话，您可以和我们公交公司取得联系，让他们帮你后台看一下数据是怎么回事，好吧，朋友们？好，接下来来关注到下面一通热线，你好，你好，一号线的朋友还在吗？
6: 你好，你好，我在。
2: 怎么称呼女士？
6: 我是王。
2: 王女士有什么问题呢？
6: 我刚刚说了一下，我是长期坐那个公交车的，我长期在那个万达公交站坐公交车。近期哈，我就发现了有出租车，还有那个网约车长期挤占我们公交站点，导致乘客上车和公交车停靠都不安全。所以说，我想请公交公司联合其他主管部门整顿一下这个现象，也希望我们那江那个阳光政府也关注一下这个情况。
2: 关于这个。

0: 公交站台附近的这个车辆停放问题哈，看我们能不能和交管部门联合一下处理呢？
1: 好的，谢谢您对这个公交的关心和关注。确实啊，这个在中心城区的一些公交站点上，这个有其他车辆的一些挤占现象，这个也是导致了我们公交车停靠的这个不安全，以及我们乘客的这个候车的这个不安全。这项工作呢，我们也向我们主管部门交通局啊，包括我们交警支队啊，进行了一个汇报，他们也非常重视。啊，在有些站点上，这个安装了这个摄像头，那么同时呢，也积极的这个派遣他们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工作人员到现场来进行这个相关的秩序维护。因为按照这个国家的相关规定，城市公交的站点的前后30米之内，禁止任何车辆进行这个停放，但这个特种的这个执行勤务的车辆除外。啊，所以呢，我们下一步也会积极的向这个相关部门进行这个协调沟通，啊，共同来治理好我们的这个城市公交站点的秩序，让我们的乘客的候车更安全、更便捷。啊，谢谢您。
0: 嗯，好吧，王女士。
2: 嗯，好，谢谢。
0: 还有其他问题吗？
2: 没有，没有。
0: 好，感谢您的参与，再见。看我们直播间有一位哈基米在说，他说我直播打进来啦，啊，我好不容易打进电话来啦，我说了诉求，怎么你们就把电话给我挂了？您是不是就是刚才我们接通您电话您把电话挂了的那一位？因为您打进热线电话，我们现在导播间，我们导播把您的问题记录之后把您的电话接进我们直播间，所以这个过程您需要等待一下，我们直播间接了您的电话，您才真的打进我们直播间了，好吧朋友们。因为您开始打进来，我们接听到的时候是我们导播在接听，好吧，因为他得记录一下，先记录一下你的问题，好吧，要不然我们后续怎么我因为我在直播间记不了这么快哈，朋友们理解一下好不好？好，接下来继续来关注到下面一通热线。你好，你好，二号线的这位朋友。
3: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0: 哎，你好，怎么称呼？
3: 哎，我这边姓龙。
0: 啊，龙女士你好，有什么问题？
3: 我主要是想到下个月学生马上就开学了，我孩子读高一了，这边有那个学生专线的话，那个路线是怎么安排的？是说来统计一下这边学校这条路有多少人定制那个路线，还是按他以前的那个路线走，一直是规定走那条路线呢？
0: 嗯，想了解一下学生专线啊是怎么开行的？这个问题。
1: 好的，这个谢谢这位这个听众啊，这个我们内江公交集团为了方便学生的这个出行，在开学季里面我们安排了两种类型的这个学生专线，一种是用我们的常规公交线路，常规公交车辆进行运营，固定线路把这个主城区的几所学校联系起来，这个也可以选择。如果是这个您正好这个在沿线居住的话，可以选择这类这个学生专线来进行定制。目前我们已经有40多条了，这是第一种方式。第二种方式呢，我们是运用我们的这个采取定制化的服务，用我们的这个7座的天城快巴和16座包括20座左右的这个公交车，定点的从小区门口接送我们的学生到指定的这个学校。因为不知道你具体的居住点位和您的需求、学校等等，你可以和我们的公交热线2221999进行这个联系，把你的这个相关的一个需求这个告知我们，我们可以和你对您的需求进行定制化的这个车辆的一个安排。
0: 嗯，
3: 哦，这样的呀。
0: 嗯，
3: 因为你孩子就是马上读高一，他要上晚自习，所以说这边的话有一趟他是从万达后面那边，因为我们在这一边，所以说下车的话可能就要走2-3个站比较远，所以说咨询一下有没有说从这边。
0: 哎，您看还有其他问题吗？
3: 没有了，好，谢谢。
0: 好，感谢您的参与，再见。
3: 嗯，好，拜拜。
0: 好，我看到有一位诸葛哈一直在直播间，不要刷屏好吧，诸葛说他想问一下，就是为什么我们相比川内其他的众多城市，我们内江的公交车的一些价格相对会可能会比较贵一点啊？这个问题，说到我们公交收费的这个问题啊。
1: 您好啊，这个因为目前不仅是我们川内啊，应该说这个全国公交的这个价格。因为这个价格是执行的是政府的指导这个指令性价格，目前据我了解，以这个公交车这个一票制多以这个2块，票制这个最多啊2块，那么同时呢，实行的是这个持卡打折的这么一个政策啊，应该说是全国范围内。

0: 场都统一是这样的吗？
1: 也不能说绝对统一吧，就是大多数应该都是这样。
0: 但是收费大多数都是这样的啊。
1: 是的，
0: 那就是比如说像根据我的了解，像成都的话，他们可能是一个小时之内或者是两个小时之内，他换乘会免费。那我们内江什么时候可以开通这样的一些优惠的政策吗？
1: 相关的这个一定时间内的这个换乘免费，这个也是目前一些公交这个执行的一些便民的这个优惠的一些政策。那么我们内江公交呢，也在对相关的这个工作进行这个论证。它的这个可行性，实施以后对这个市民的这个便捷程度，那么目前呢，我们也在做相关的基础工作，并同时呢，向我们的这个主管部门进行这个汇报，汇报，然后这个条件成熟的时候，我相信这个也会这个实施。
0: 但是可能很多朋友觉得，就是虽然说大家的这个公交线路，它可能都是普通车1块钱，然后高级车可能是2块，然后正是因为其他城市它有这样的一些这个优惠的换乘，对吧？所以他们可能觉得更便宜一些。那就我们内江来讲，就是您说我们现在正在做这个事情，我们大概可能推进的时间会在多久能够实现呢？让大家有一个期待。
1: 因为公交车的这个票价，包括这个优惠打折，包括免费的这个群体，不是由企业这个自行决定的。那么我们要向相关的这个主管部门进行汇报，在得到批准以后，我们才能够执行。那么现在呢，我们也在做相关的一个工作，包括前期的一些基础的数据收集、可行性论证，包括这些相关的数据成熟以后，我们会向我们的主管部门进行这个汇报，得到这个批准以后，我们就可以正式实施了。
0: 好的哈，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到下面一通热线电话。你好，你好，1号线的这位朋友。
2: 听姐好。
0: 哎，你好，怎么称呼？
2: 姓胡。
0: 胡先生，你好，有什么问题？
2: 我在公交公那个办卡的那句办，他跟我说，说跟我那个残联连不到网呢。
0: 你要办残疾卡是吧？
2: 对啊。
0: 您办残疾卡，然后说和残联的系统连不到网。您办不了残疾卡，是这个意思吗？
2: 我持有残疾证。
0: 您有残疾证。
2: 我就办那个爱心卡嘛。
0: 您办爱心卡，然后是办不了。
2: 然后就都好不容易去到那跟前来，又说他跟残联连不到网，又说不看不到信息。有可能我喊我跑第二，喊我等的跑到二趟，等我二趟20多号机。我们属于残疾人，我们都不方便。
0: 这个情况一般是
2: 我一打了电话跟残联说没得问题的呀，正常的呀。因为我去年自己
0: 好，好，我们大概了解，因为节目时间有限，我们看一下我们线上哪位领导来看针对这个问题是怎么回事。
3: 你好。你好，我想请问一下，你是去新办那个残疾卡，还是去年检新办吗？
2: 我去办个公交公司办爱心卡嘛，
0: 是不是全新的办理是吗？
3: 是这样的，你应该是先去交了资料，对不对？然后叫你1周以后去领卡。对呀。我们都会的话，因为这个残联的话，因为要那个内江市残联那边的话，他们需要把你们的数据稍微核实一下，然后我们这边的话都会先把你们的资料先收取，然后先给你把那个卡先给你办好，然后你这1周以后凭那个取卡单去取卡就可以了。
2: 我就到现在还是要跑第二趟，我还以为就一次就搞定了嘛。
3: 没有，现在的话暂时还不行哈，后续的话我们也会，比如说尽快的话跟您办理哈，但是现在的话需要有一个那个制卡的周期哈，
0: 需要到残联那边再去核实一下。
3: 他不用去。
0: 是我的是公交公司需要向残联那边核实一下。
2: 对，你们公交公司要先残联核实一下。
3: 对，我们会先把你们的资料给你们收取哈，然后你1周以后去取卡就可以了哈。
2: 我们是去年子办的残疾证，我的已经补贴都一直办了残疾证，都
0: 就
2: 领取了。
0: 对，就是您后续去取就可以了。
2: 自己去办爱心卡呀，还等一个星期又才寄，我说我们不方便。
3: 这个的话应该是我们可能沟通有一点问题，他正常的话他是办了卡以后，他是1周以后去取卡。
0: 就是他们的流程就是你们需要1周以后去取卡，要不然家里还一个方便的人去帮你取一下。
3: 这个取卡的话是可以带去的。
2: 就是你说取卡的时候我不想我本人去。
3: 不用本人去。
2: 家里都可以去。
3: 可以。可以的，可以的哈。
2: 我还以为要必须要本人去。
3: 不用。
2: 不，我希望呢，我是希望你们尽量的就是说当天办当天就拿卡，免得有残疾人不方便。
0: 好，这个咱们后续能够改进一下吗？
3: 嗯，可以，后续的话
2: 你会改进。好，你们说这个问题，我还是理解，就是后续你们尽量的，就是说能改善一下，就是说方便我们残疾人，方便我们。
0: 好，您看还有其他问题吗，胡先生？因为我们节目快结束了，我们还要再看一下其他同志的问题。
2: 很满意，你们的这个答复我是很满意。
0: 好的啊，那
2: 后续你们就是说各方面的一条，多为各残疾人着想嘛，就是说能跑不想跑那么多趟路嘛，哈。
0: 嗯，好，那感谢您的参与啊，胡先生，再见。
2: 好的，麻烦。
0: 好，再见。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下面一通热线，二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你好，
4: 哎，你好，
0: 哎，怎么称呼先生？
4: 哎，我姓陈。
0: 冯先生，你好，有什么问题？
4: 哎，我就想咨询一下那个十里江湾，就是那个新专员对面那个新小区，好久出公交车？
0: 嗯，十里江湾公交车开行的这个问题哈，看我们哪位领导来解答一下。
1: 好，这个请我们公交公司这个运营处的邓处长来回答一下。
5: 你好。目前我们途经十里江湾，我们开行了有一条公交线路，就是30路火车站至第一人民医院新区的公交线路。我们这条线路哈，我们首末班时间是早上6:30至下午18:10，每日是往返7个班次。就为了这个进一步了解我们十里江湾这个居民出行需求哈，我是今年上半年。组织了人员对小区进行了问卷调查，根据这个调查的情况哈，我们开行了十里江湾，至万达广场的这个公交专线，目前根据运行的情况来看，单班客流
4: 快班嘛，
5: 就是专线车，我们早上有一班专线车到万达了。好，这个快班我们同时也开下这个动态公交线路哈，就是我们的田子快班。这个十里江湾也在我们这个区内，
4: 只有万达那边的线啊，没有这边的线，没有田城大道这边的线。
5: 田城大道这方的话，我们找新专员这方站点可以到田城大道这个方向的公交线路。好，这个因为这个情况，我们根据这个小区的这个入住率哈，我们下一步根据这个情况哈，同步调整我们的这个运力。好，谢谢。
0: 好，彭先生了解了吗？
4: 哎，了解了。
0: 好，感谢您的参与，再见。
4: 嗯，再
0: 见。好，因为今天互动的朋友很多哈，热线我们就接最后一通，我们导播不要再接热线进来了啊，我们一会儿再留2分钟给这个线上的朋友再解答一下问题。我们来接听最后一通热线，你好。
6: 哎，你好。
0: 嗯，怎么称呼女士？
6: 我姓陶。
0: 陶女士你好，有什么问题？
6: 我想问一下，像我们那种我们透析的病人，那种晚上能不能最后一班呢？像10点过后还有一班有没有啊？我们是想那种。
0: 希望把公交车能够这个开行的时间能够延长一些，是吗？
6: 对，因为不是，因为我们是透析病人，因为下了机就慌慌忙忙的要赶公交车，有时候赶过了10点过就没有了。
0: 包括刚才我看到我们直播间有些朋友也在说，像孩子们这个放晚自习啊，可能也会在9点过10点钟，想再问一下这种情况能不能开行一下，就能够把这个晚班时间再稍微往后挪一挪，这个问题。
1: 哎，好的，这个谢谢您对这个公交的这个关心和关注啊。这个因为城市公交的这个运行时间，它是有一定的这个时间节点的。比如我们也向这个在我们公交站台上，也向这个社会大众进行了这个公示，就是说每一条常规公交线路的首班时间和末班时间啊，都进行了这个公示。这个首班时间和末班时间，也是我们根据每一条线路的运行的这个规律和这条线路的乘客出行的一些特点，我们来这个进行制定的。您所提到的相关的一些线路的这个晚班的延长，那么我们也会根据市民的这个建议，对这条线路进行这个进一步的这个什么班时间的进一步的论证。条件成熟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把这个什么班时间进行适当的这个延长，但这个也要根据这个客流的这个情况来进行安排。
0: 就是如果说确实晚班这个客流的人会比较多一点的话，我们可能可以适当的延长。
1: 是的
0: 啊，如果可能就一两个的话，就建议大家晚上确实没公交车，咱就打车。
6: 像没有像那种田城快车，它10点过还有没有吗？也没有了噻，是不是？
0: 田城快车，
1: 田城快巴的运行时间就是从早上6:30到晚上10点。
0: 也是到十点、
4: 啊、
0: 也没了啊，
6: 也是啊，也没了、
1: 嗯、
6: 因为我们假期因为慌慌张张的、
1: 啊、
6: 因为我们病人本来就不像他们正常这种。

0: 要去赶公交车晃来晃的那种。
1: 因为后续他们可能也会看一下具体客流的情况啊。那如果说大家对我们晚班的这个时间或者说我们公交的这个开行时间有延长的需求的话，我们能不能直接跟公交公司进行反馈？
2: 这个可以的，我们公交的热线啊，2221999，你们可以随时的向我们提出建议，我们也会认真的根据你们的建议进行论证和梳理。
1: 就是大家如果有这个公交开行的时间有延长的这个需求，比如说哪条线路啊，您建议它延长那么就直接给我们那个2219999打电话，好吧？所有的朋友们，包括我们的陶女士，好不好？
0: 好，谢谢。
1: 哎，好，那感谢您的参与啊，再见，
0: 拜拜。
1: 好，包括我们直播间的很多朋友也在说哈，经开区这个六中这块的这个车也希望可以延长一下开行的时间啊，大家直接打这个2219999，所有的这个问题他们集合到一起之后再来判断说哪一条可能适合把这个晚班时间再延长一些，好吧，朋友们。啊，但是大家也知道，像我们公交车司机的话，其实他们开车也是比较辛苦的，对吧？这个延长的话势必也会增加他们的一些工作量，对吧？大家可能也需要理解一下，好吧。好，那么我们就不再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了，我们留一两分钟的时间给我们这个线上的朋友们。然后看到有一位朋友在说到，问题太多了。我刚看到有一位朋友他在说，他说他父母的户口是乡下的，但是呢一直住在市中区，并且也买了房了，父母现在都已经70岁了，像这种情况能不能办老年卡？还有就是有一位朋友他说他之前是在外地生活，现在回内江已经27年了，但是他户口是不在内江的，现在人已经69岁了，也想问一下能不能办老年卡。因为像根据他的了解，就是其他的一些这个城市，如果他是在城市里面常住的，去社区开证明就可以办这个老年卡啊。现在我们是什么情况呢？这种情况能不能办？
2: 哎，好的，哎，您好，这个刚才您提出这个问题啊，实际上呢，这个近段时间以来，我们也在这个很多的市民的一些建议，包括我们公交热线上收到了相关的一些信息，因为这个全国各地的公交它都是这个当地的这个城市人民政府制定的相关的一些优惠政策。目前内江中心城区公交执行的这个老年人乘车，老年人乘车是在这个中心城区的这个65岁以上非农业户口的老年人才能够进行办理。当然了，这个目前的这个优惠免费乘车的群体，那按照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硬性这个要求的，比如说刚才提到的这个盲人和重度残疾人，它是全国范围内都可以免费乘，这是法律明确规定的。那么其他的这个群体，那么根据每个城市的具体情况，由每个城市来具体的来制定。目前呢，还没有把这个中心城区以外这个农村户口或者说外地到内江居住的这部分老年人的这个免费乘车这个纳入目前的中心城区公交的这个免费乘车的这个范围。当然这个相关信息我们已经收集到了，收集到了之后我们也在这个做一些相关的一些论证，包括向相关的主管部门进行汇报啊。我相信随着这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啊，这个我们的优惠群体和范围肯定会不断的扩大啊，包括我们这个今年就新增了3种群体的这个免费乘车。下一步呢，我们想啊，包括有这方面诉求的一种特殊群体，那么我们还会一如既往的这个通过不断的这个持续的努力啊，扩大这个相关的范围，更好的满足我们不同需求的市民的公交出行体验和需求。谢谢您。
1: 刚才说到的是我们这个免费乘车的这一部分的人群哈，那如果是他是交费乘车，那比如说他是农村户口的这种，可以办理我们的这个公交卡吗？
2: 这个卡是可以的，就是我们的普通卡是不记名的。
1: 普通卡不记名的那都是可以的哈，只是说如果您是需要免费的这一部分的群体的话，可能我们会有一定的这个条件限制啊。好，所以也希望大家可以理解，后续的话他们也会把这个条件限制再逐步的扩大啊，但是目前呢可能得根据相应的限制来进行，好吧，朋友们，希望大家可以理解。好，最后再解答一个问题，有一位这个陈玉一直在说，他说想看一下动态公交什么时候市中区能够上这个动态公交。
2: 好的，谢谢您对我这个动态公交的这个关注和关心啊。刚才有一位听众朋友也提到了，这个我们这个动态公交是我们常规公交这个这个互联网化的这么一种运行模式啊，更好的方便我们市民的这个公交出行。目前呢，我们是正在进行这个试运行，目前是在东新区和高新区的部分城区范围内在进行运行。那么下一步呢，我们也会根据市民的这个建议意见和我们这个企业自身的一些实际情况，我们这个扩大这

0: 这个运用范围，但市中区这一块我们也在我们的这个规划当中啊，根据这个条件成熟以后，那么我们相信我们也会把这个动态公交的覆盖面延伸到这个这个市中区啊，谢谢您。
1: 嗯，好的哈，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这期阳光正午的节目到这里也要跟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说再见了。也再次感谢我们内江市公交集团的各位领导做客我们阳光正午直播间，和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进行互动和交流，也感谢广大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对我们节目的信任、理解和支持。那最后呢，给大家做一下节目预告，我们下一期的阳光正午是在9月1号。916期上线，单位呢是市中区信访局，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另外呢 ，FM93.4内江综合广播在星期五的下午2点钟会对我们节目进行重播啊。如果今天呢也有一些政策大家没有听得特别明白的，星期五下午2点钟您还可以再回听一下。那么，以上就是本期阳光正午的全部内容，我是江林，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

0: 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3: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0: 危险，你回去干嘛？
5: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你看这上面，
5: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九三四听流行。
4: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3: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九三四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5: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6: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殴命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6: 你看这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4: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5。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下面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今年上半年，我市紧扣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总牵引，持续推动工业企业稳产提质拓市转型，涌动起拼经济搞建设的澎湃动能。
1: 你好，党代表专栏，让我们走进内江市第八次党代会代表何玉明，一起去聆听他扎根乡村多年的履职故事。
0: 52周游专栏，今天让我们一起打卡慈姑塘森林公园，沉浸式感受原始山林独有的山野气息。
1: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工业是

实体经济根基，是稳定区域经济大盘的压舱石。今年上半年，我市紧扣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总牵引，把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突出位置，持续推动工业企业稳产提质拓市转型，涌动起拼经济搞建设的澎湃动能，全市广大。

0: 智能化深加工生产线持续高速运转，经过多道工艺加工的高品质节能玻璃将陆续装车发往川渝、云南、贵州等西南市场。近年来，该公司持续深耕西南建筑节能材料市场，持续优化产品结构，扩大高端 Low E 节能玻璃供给，凭借稳定的产品品质不断拓宽客户渠道，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稳住增长势头，顺利达成半年生产经营预期。重大装备制造企业是内江工业稳增长的中坚力量。走进中铁隆昌铁路器材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只见现代化生产线正有序运转，一件件高铁扣件产品源源不断走下生产线。据了解，截至六月，企业产品产量已达3800多万件，生产产值完成本年度目标的52.3%，顺利跨过双过半窗口。一个个车间火热的生产场景，一组组稳步攀升的经营数据，汇聚成我市工业经济向上向好的坚实力量。今年上半年，全市35个工业大类行业中，共有21个行业增加值实现增长，行业增长面达60%。传统优势产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新材料、装备制造、轻工配套等多条产业链协同发力，共同筑牢全市工业经济底盘。当前，我市正以治改树转为方向，引导企业利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展望未来，我市将持续做强工业支撑，深耕产业链培育，大力推进治改树转全覆盖，扶持企业稳产拓单，不断壮大新质生产力，奋力推动全年工业经济实现更好更快发展，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内江新篇章筑牢坚实的产业根基。基层是乡村振兴的主战场，而基层干部则是富民兴村的排头兵。今天的你好党代表专栏，让我们走进内江市第八次党代会代表、东新区田家镇郑子村党总支书记何玉明，一起去聆听他扎根乡村多年的履职故事，感受他以实干促发展、以初心惠民生、带领村庄蝶变升级、助力乡村振兴的责任与担当。
1: 这里是东新区田家镇郑子村，这里也是全国文明村、全国红色美丽村庄和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乡村的蝶变振兴离不开基层党员干部的实干担当，而郑子村的带头人何玉明就是这样一位扎根基层的党代表。
2: 是第九次党代会召开在即，连日来何玉明始终坚守乡村履职一线，奔走在田间地头、产业大棚与村民院落之间，实地调研特色产业发展、人居环境整治、民生保障服务等重点工作，精准摸排村民急难愁盼问题，用心用情夯实乡村振兴发展根基。在郑子村百香果种植大棚内，他仔细查看作物长势，现场指导村民规范采摘、分拣提质，助力农产品增值、村民增收，走入村民院落与群众倾心交谈，细致了解粮食收成与生活状况，精准掌握基层民意。
3: 作为一名基层党代表，我亲眼见证了内江过去5年副业式的发展，在这5年我深深感受城市更美、乡村更旺、民生更温暖、群众更富有了。以郑子村为例，这5年我们郑子村基地经济从空壳村发展为年收入40多万，一是稻穗农作、现实玉米、特色农产品带动村民稳定增收；二是打造红色美丽村庄完成；三是产业道路灌溉水利设施全面完成；四是人居环境全面改造，我们村成为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和旅游打卡点，村民实实在在享受了乡村振兴的红利。
2: 作为一名拥有15年党龄的党员，何玉明深耕基层乡村工作多年，始终坚守党建引领、为民服务的初心。任职以来，他扎根乡土，履职尽责，带领曾经的集体经济空壳村实现华丽蜕变，用实干与坚守书写基层党员的担当答卷。
3: 接下来，我利益本村实际，坚持党建引领，坚持人民为本，

0: 深化基层治理，深化和美乡村建设，常态化抓好人居环境治理，聚焦群众积难筹盼问题，用心用情为民办实事解难题，持续擦亮全国文明村、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金字招牌，建设和美乡村。
1: 从抓好当下的基层治理，到谋划未来的乡村振兴，面对内江下一个五年的发展，这位扎根泥土的党代表满怀期待，也深感责任重大。
0: 展望下个五年，我最大的期盼就是上级持续加大乡村产业扶持，补齐农村产业基层短板，吸引年轻人返乡创业，让我们的农村产业兴旺，百姓更富有。我也会履行好党代表的职责，带领村民一起苦干实干，为内江乡村振兴贡献基层力量。
2: 从泥泞圈舍到精密实验室，从养殖户的愁容到抗疫一线的安心，他用11年光阴诠释工匠精神，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把成果留在群众需要处。他就是内江市第三届田城工匠四川恒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黄恩龙。今天由内江市总工会与内江市融媒体中心联合打造的甜美内江劳模工匠栏目，带您走进黄恩龙，倾听他潜心研发助力企业不断发展的精彩故事。
1: 2015年，黄恩龙从四川清化工大学化学工程与技术专业硕士毕业，进入四川恒通动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工作。入职后，为了破解药物半料不均的行业难题，他在养殖场一住就是三个多月，每天和养殖户一起喂猪、扫圈舍，记录不同季节饲料颗粒的湿度变化，观察药物附着情况，测试新配方。这份泡在一线的执着让他找到了突破口。通过上千次试验，他带领团队研发出粘附系列育混剂，以及适合养殖场用的碱性泡沫清洗剂，一度成为各大养殖场生物安全防控的首选产品。黄恩龙的坚持还体现在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防疫物资告急时，他带着团队24小时驻守生产线，将每道工序参数精准到秒，硬是让全味效康消毒剂的生产效率翻了一倍，合格率始终保持100%。2022年，他研发的恒洁胺复合季胺盐消毒液通过第三方验证，达到实际无毒无刺激标准，并进驻方舱医院使用。
3: 黄老师以身作则，经常耐心指导我们，把经验毫无保留地分享给大家。遇到困难，敢于担当，做事严谨务实，坚守工匠精神，是我们的榜样。
1: 2020年，黄恩龙荣获内江市优秀田城工匠称号。面对荣誉，他表示，匠心不是守旧，而是在传承中创新，创新不是空想，而是用技术回应时代需求。
4: 黄恩龙同志在工作中坚守品质底线，对待每一项工作都从严要求，精雕细琢，能够沉下心深耕专业领域，主动钻研业务技术难点，不畏惧复杂重复性工作，善于发现流程与其成果中的细微问题，并持续优化，做事踏实专注，持之以恒，不急功近利，全力认真务实，追求卓越的工作作风。
1: 工作11年来，黄恩龙在科研实战中培养了12名技术人才，带领团队拿下7项发明专利、14项实用新型专利，开发50余款产品，编辑24项企业标准。面对未来，黄恩龙信心十足。
5: 我将始终坚守精益求精的工匠本心，守住技术初心，持续做实医院感染防控产品，不断提升服务品质，积极打造健康家居洗护系列，推进恒博生物医药产业园的建设，以匠心与创新助力四川恒通发展，为内江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 明天上午，由市纪委监委、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主办，内江市融媒体中心、市电子政务中心承办，内江综合广播、交通广播同步直播的阳光政务热线节目将进行第915期直播， 此次节目的上线。

0: 单位是内江市公交集团。
1: 在威远琼龙群山之间藏着一处天然森林秘境，慈姑塘森林公园。这里森林繁茂，林海连绵，是川南保存完好的原始次生林区，也被誉为琼龙山间的天然绿肺。今天的52周游专栏就一起跟随记者驱车盘山而上，走进这片远离喧嚣的清凉林海。
2: 今天我们打卡威远的慈姑塘森林公园，一路驱车盘山而上，沿途的风景实在是太好看了，所以我们忍不住停下车来在这里驻足观赏。大家看我身后，连绵的琼龙群山尽收眼底，晴空白云衬着漫山林海，真的不要错过用镜头来定格这一片壮阔山色。而且现在是上午10点左右，山间呢林风徐徐，空气也格外的清新。
1: 沿着山道继续向山林深处前行，参天林木层层环抱，阳光穿过树冠洒落林间，脚下步道平整舒适，充沛的负氧离子弥漫在空气当中。初秋时节，林间气温比城区更低，成为市民游客避暑纳凉、徒步休闲的好去处。
2: 身处林间，这里负氧离子充沛，就算是盛夏，这里也比城区凉爽不少，是不少人休闲避暑、亲近大自然的好去处。
1: 清幽静谧的森林环境也吸引了不少周边游客慕名前来，完善的徒步阶梯步道让大家可以轻松穿梭密林，沉浸式感受原始山林独有的山野气息。
3: 原始森林的风景比较好，而且里面慈姑塘比较幽静了，人也没得了，而且里面呢慈姑塘的这个路打得比较好，柏油马路，空气很好，也很凉快。
1: 穿过幽深的林间，群山环抱之中，慈姑塘水塘便映入眼帘，这也是此地地名的由来。四面青山合围，中间形成天然台地塘域，独特的地形造就了这里与众不同的山水格局。
2: 一路走过来看，慈姑塘就在眼前，这一片呢就是此地名字的本源。
1: 世代居住在这里的村民汪建超见证着森林公园的变化，群山围合的独特地势造就了慈姑塘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每到周末节假日，前来游玩的游客络绎不绝。
4: 这一片森林都是慈姑塘，就是一个山呐，就整一个中央形成个塘塘。这我们这个塘把海拔860，这上星期六啊、星期天高的车本、低啊车本，你这全部就停满了的车子。
1: 火热的文旅人气也带动起当地乡村接待，本地农家依托山林资源，为前来徒步的游客提供地道农家美食，让游客既能赏山水，也能品味乡土烟火。
4: 自己喂的鸡、鸭子、鹅儿，还有兔儿。如果你提前联系过后的话，还就可以打豆花儿。威远徒步群的自贡徒步群的，跟内江徒步群的，基本都是能够这里我们接待。
1: 万顷林海，满目葱茏。慈姑塘森林公园把青山林海、田园乡土融为一体。对于渴望逃离城市喧嚣的人们来说，来这里徒步吸氧与自然相拥，不失为周末短途出游的理想选择。
2: 远离闹市喧嚣，奔赴山野林间，这片藏在威远琼龙之间的天然绿肺，值得大家亲身前来感受。
1: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播送完了，
0: 更多资讯你还可以下载爱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浪漫。
1: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0: 触碰心弦，
1: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
0: 开。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

0: 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6: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6: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6: 你看这上面。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九三四听流行。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九三四听流行。

0: 丽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2: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

0: 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

0: 已经超过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1: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
1: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1: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静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3: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4: 温馨，
5: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4: 浪漫，
6: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
4: 开。触碰心弦，
7: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4: 934，听经典。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0: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5: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殴里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

0: 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权威。
4: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温暖，
5: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您。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
0: 开。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温馨，
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 浪漫，
3: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1: 触碰心弦，
4: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 934，听经典。

会这种称谓，这一刻把我当成谁，不如白费。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5: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9: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6: 危险！你回去干嘛？
10: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6: 你看这上面，
10: 我的家。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1: 世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2: 一方醒目，说的是百家英雄。
1: 虚记，
3: 顺着大道，
2: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4: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2: 每天15点到16点，长书连连播。
5: 钱七郎这一走，大伙儿给埋怨他，给五德爷说急了，你们要反是怎么的？这钱七郎非交不行。灵儿过来，这灵儿又来了，德爷，我按你这方法人来了，下一步怎么办？你听林总说那话，哎呀，还真够难的，出个主意，出个主意，这么办得了，德爷，你还给他送钱去啊？还送什么钱？送皮子钱去，咱没买的皮子送什么皮子钱？这回您说订购，他家里还真没好皮子，把钱给他，不说是买皮子钱，就说订钱，多的打来好皮子，哎，多的算这账。好比说一张虎皮值100两，咱还不多给，就给50两，把这50两给他，多嫩打着虎，多嫩把虎皮给咱送来，咱再给那50两，您看这怎么样？那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呀。对，再来一趟。这武成秀还真听这林儿的，拿着5两银子又奔钱七郎家了，啪啪啪一叫门。钱七郎一开门一看，嘿哈，五爹上家喝凉水来了。我这可不管慢，这你甭老跟我说这个，你家里怪不错的呢，你是不是哪猎的猎户啊？是啊，看见没有，这儿有50两银子，拿走。干嘛？我不要你的钱，我没说白给你，我订这么一张虎皮，你们家这皮子都不灵，你看你屋子这皮子没有好的，我要一只整虎的斑斓虎皮，干什么用你甭管，这50两是定钱，我也知道你做不了主，买东西交定钱，可说不上我不对，天经地义，回去禀报你们老太太，问问太夫人这行不行，要说不行还不麻烦，拿钱我走。谁家不缺钱呢？田七郎瞅这5两银子也动心呢，这银子您先拿着，我先问我妈得了。门口大嗓门一嚷，老太太就听明白了，田七郎是真规矩，进门原原本本把这话跟老太太又一说，老太太一听，要说买东西交定钱，可说不出什么来。哎，行吧，那这50两银子咱就收下，留他个定钱。孩子，你打一只斑斓的猛虎，把虎皮剥下，到时候给他送去也就是了。收吧。哎，有妈这句话就好办了。这才出来，跟武成秀说好了，5两银子您给我，可有一节。打老虎不比打别的野兽，3天是他，5天是他，3个月5个月，3年5载可全是他。

单有这么一种人，欠人东西受不了。您身边就有这样的人，该人点什么心里着急，赶紧得把这样还了，要不然睡觉不踏实。田七郎一家四口全这毛病，田七郎着急上火，老太太催着呢。而啊，这几日天气晴和，进山打猎，万一碰巧又碰见一只大老虎，你给打了不就行了吗？好吧，田七郎心下也为难。为什么？打猎有打猎的规矩，各位，打猎没有一人进山，唯独田七郎跟别人不搭伙，最少的也得三五个人一块进，真有的猎人凑齐十几个一块去进山，可是两样，打猎带采药，这都有规矩，而且有个人的线路，不能随便来。大家伙打来的野兽，挖来的奇特的药材，珍稀的贵重的药材，拿这一块卖，卖完之后这个钱进山的人均分，因为这也是个亡命的生涯，在山里打猎很不容易，毒虫猛兽很多，经常说山里边一起瘴气走丢仨俩，那是正常的，不新鲜。那么好比说我们大伙儿围这么一群野兽张跑野路，结果这些张跑野路打着打着跑着跑到那个打猎的队伍，让他们给收获了，这怎么样？为了避免冲突，山里边有不成文的规定，这也得两下均分，不能矫情。说这野兽是自己跑过来的，那没这边轰他跑不过来，这个都是老干家，都是行家，心明眼亮，毫不客气，大刀切白菜，二一天作五，打的所有这些野兽不能让人白干，给人家一半。所以山中打猎呀，有山中打猎的规矩。那么田七郎自从打猎开始就把这规矩破了，不入伙，从来不跟别人分，别人赶的野兽走的田七郎跟前都不打，看得出来这带着记号，你们轰来的或者已经受伤了，我不捡现成的便宜。大伙埋怨七郎，呵，七郎你这么好的本领，你打完了分一半，这不白来的吗？你就给我们大伙一半，你一人来一半还行，不成，不占着便宜，我轰的野兽你们打喽，都得给我，你们也甭帮我的忙，谁也不欠谁的，谁也不该谁的，我有能耐养活我妈，养活老婆孩子。大伙一看，您这不坏规矩吗？啊，坏规矩怎么了？我有能耐。田七郎还很傲的，可是确实有本领，祖传的手艺，他父亲就打猎，一辈一辈传下来的，多的也是带好了干粮，带好了水，带好了酒，只要进了山，一进山三四天，他一人得的比这一队得的都不少。打完了野兽运不出来怎么办呢？全都弄绳给挂在树上，都挂好了，自己出山一趟两趟三趟四趟来回这么搬，真把这些个同行打猎的气得够呛，为什么没他一人忙活的多呀？那么大伙以重金要收田七郎入伙，哪个队伍里要有的田七郎这样的人，那这一下成绩肯定大有进步。但田七郎不入伙，哪儿都不参加，众猎户拿他也没辙，田七郎打猎就一人。那么他犹豫什么？这打大老虎啊很难，这要真不是说大合作呀，就凭自己单打独斗，想宰一只大老虎，把这皮剥下来，管武成修这人情，可是真难。带着干粮，带着酒，进了山了。三天，甭说大野兽，连个值钱一点的张跑野鹿都没看见。遇上好几伙同行，一问怎么回事儿，感觉今年呀，这个干旱，水少，水少小动物就少。小动物一少，食肉的动物跟着也锐减，这是个食物链。那大动物也少，一看呢，十几个人七八个人都没有什么收获，自己是乘兴而来扫兴而归，小动物自己又犯不上打，临出山的时候弄了几个野兔子提溜着回去，也就改善改善家里的生活，也就这样。到家见老太太请完安，老太太可就跟他说了，孩子你不能进山了，怎么你老婆病了啊？田七郎赶紧回自己的小破屋一看，

孩子站在床头了，眼泪扑叉的跟那儿哭，一看自己媳妇儿已经躺在床上说不出来话了，病得还真够呛。打猎的人啊，哪有钱请大夫瞧病，把大夫找来一开方的，拿着药铺一抓药就杀了。这头一剂药3000多银子，哪儿弄去？回到家把这药方子递在老太太面前，老太太一看这药方子，眼泪下来，把床头柜打开一伸手，可就把50成新那50两银子，各位，可就给拿出来了。先解燃眉之急，而拿这个钱给你媳妇儿去抓药去吧。抓药治得了病，可治得不了命。这个钱慢慢慢慢可就消耗下去，病可一点没见好，不上半年光景，各位，前七郎之妻一命呜呼，病死了。等媳妇也死了，这病也没瞧好，一看这50两银子荡然无存，已然花了，心里的这个懊恼那就甭提了。可是也得紧着事儿办，办事儿没有钱不成，尤其红白事叫花钱解心疼。说咱老百姓的话吧，有多的水或多的泥儿，这得量力而行。红白事既要脸上好看，可是又囊中羞涩，这最难。把人家一下请柬结婚，这随这份子赶这一个月6波份子，到第6波这就有点崩手了，这怎么办？但这个钱还能跟媳妇要得出来，但媳妇得知道这朋友确实有来有往，你要外边瞎交朋友就不要，这俩媳妇也不给钱，你这一礼拜都要5回了，什么朋友又要钱也不给，所以这个就得想办法。白事也如是一样，没钱，这尸首就停着，一琢磨自己家里头上有老下有小，上有高堂老母，下有这么一个小孩，一小男孩，怎么办呢？一推门，武大爷进来，呵，账主子又来了，这叫什么日子？武大爷，我来好几趟了，我看你家里头是不是有事情，我女人没了。哎呦，这怎么话说的？我这正犯难。犯什么难？就因为这些日子我女人有病，为给她瞧病抓药，您搁的我们家那50两定金呢，我都已经花了。您现在要是想跟我要这个皮子，我也没有，您跟我要这钱，我是也没有。您今天来，你多想了。七郎，田七奶奶这一死，你怎么还顾得上说这个？咱们是朋友啊，这50两银子花了花了就花了吧，那不成？这50两银子是你的呀，是，当然是我的呀，这不是我买皮子的定钱吗？先给后给，你先花后花都一样，日后你打了皮子再给我不就完了吗？话是那么说呀，我别说了。武大爷一摆手，你这老婆死了，你跟我说这皮子钱干什么呀？你家里都得办这事，几个事办呢？说什么事？沈大娘都喊来，帮着先裁孝衣。你们爷俩外边出去啊，亲的后头给送东西儿，买棺材，给媳妇买口棺材，我还不懂呢。懂啊，没钱呢。武大爷，我哦。武大爷一看明白了，行了，别的甭说了，这不我带了人了吗？跟着这些人，现在我就派他们置办一切去，你就该干你干的就是了。您可前七郎伸手要拦，一把没拦住，武大爷出来了，他跟了好几个人。

用手一指，这李应，这是他首要的家人，去买棺材去。李应一听，买棺材干嘛呀？前妻奶奶没了，前妻奶奶没了干嘛咱买棺材啊？不是大爷，您这交朋友都交出圈去了。说他们家有丧事，咱们到开吊的时候咱们过府吊唁，行份人情，这也可以。这买棺材这不归朋友管的，这个啊，是是啊，是不归朋友管的。他这你不归朋友管，他谁让咱赶上了呢？再说了，他买棺材他不没钱吗？哦，咱有钱咱就应该给他买棺材，到时候人有了钱人还给咱们的呢。哦，借钱，你那你哪那么些废话，不这个咱不去买去，买去吧。这李应去买棺材去了，连着讲杠，棺材布啊跟杠房的都一试，好些事儿呢。把这林二也找来了，去去去去，这个买庄稼啊，进去看看田七奶奶这身量，比着这身量，全套庄稼要好的都给送上。另外你们几个都甭闲着，一应的事情去跟着跑去，骑着马去。这好武的爷，他家里有钱呢，也办过事，还真不外行，有钱就好办事。一会儿的功夫全来了，起来啊，来吧，咱们入殓吧。啊，死尸装棺材叫入殓，不是田七郎有心不要这些东西，你这是很大一笔挑费。过去办事是这样，阴宅阳宅是一理，各位现如今也一样，死人穿的衣裳比活人穿的一点都不便宜，您家里都要办过事您都清楚。现在这个丧葬费啊也不便宜，您要到了那个火葬场啊，也是一层一层的要钱。这车到大门这儿，他问您要古乐队不要？本家不知道吗？什么什么什么古乐队？古乐队就敲敲打打。这车不是那么进去，直接把死尸拿出来，一会儿排号排号往炉上一搁一烧，不是。由这个死尸到里边，这个要给吹哀乐的。嗯，送骨灰单有那么一小车，搁一小亭子，有四个保安跟着走，保卫这骨灰。这能白跟着走吗？这我一打听，这都不少钱。这个里边还有讲究放炮的，放那炮，那个炮是电子炮，也不冒烟也不着火，但是挺响，电子炮，七下算一组，最少放三七二十一下。那么你说你放几组，这得有钱，给钱。我说那这放得多少钱？得一千多块吧。啊，放炮就为让活人瞧。结果那个公墓的那个管事的呢，是我师哥啊。我们这说相声转行的，这个什么行业都有，还有在这个殡葬服务全国拿名次的啊，就这个我感觉这全国比赛，我这师哥是第三名。小时候说相声这点基本功没白练啊，哎，就那个站着头了，带着家属鞠躬的那个啊，安静，请默哀。就这说这后边一套词儿啊，就这他全国第三呢，口齿清楚啊。我说这放炮这一千多块，谁没了？我说加了谁谁谁。哦，行，放。你说想放多少件？我说怎么也得放个十几二十几件。干嘛放十几二十几件呢？可劲儿放，你们家多的挺烦的，多放吧啊。我说那多少钱？嗨，你甭管了，你给那放炮的给他个烟，给他十块钱就完了。最后我又不会抽烟，跟我岳父要一颗烟啊。给他了，然后给人十块钱，咚咚咚放。哎，就是说在这个坟地这块吧，连下葬，就这钱我算了算啊，那个面积比我买那商品房还贵，因为那一坑我算了算啊，

0: 不足一平方米，是我买的是那很便宜的4万块钱一个坑，4万块钱一个坑。那么在4万块钱要买一平米的房子，那是在北京城就算很不错的房子了，得是哪，就是说这个高等的这个啊商业区附近的房子能卖4万块钱一平米，城里头这就不容易了。这个，哎，我一算这个阴宅啊比阳宅还贵，花钱一点都不少花，这得花钱呢。田七郎不想要，田七郎有心呢，把武大爷给拦了，打住，嗯，您这个钱以后怎么还呢？这钱要都算上，比一张老虎皮可就贵得多了。可那位说你多打呀，你多打几个老虎皮不就给打下来了吗？啊，到时候还这钱还账啊。那不成，没有那么多钱。在禀明老太太，老太太也是无计奈何，你说不用武大爷这些东西，眼睁家里没有，既然都已经拿来了，换吧，给这个亡人换好了衣裳，入了殓，这儿停起来，给亲友送信儿，找阴阳生，给定良辰吉日，给开了吊。亲友前来吊唁，得吃饭呢，满都是人气，武大爷拿钱，就在田七郎他们家外边搭起棚来，租的家伙座，找的跑大棚的流水席，叫待客不收礼。田七郎他们家是穷人，哪办过这事？可来的这些个人上田七郎家来吊唁来，都不知道这武大爷是干嘛的。这田七郎他们家什么人呢？不知道。这是谁呀？有人说这是田七郎的朋友啊，他还有这破朋友，真是不成想。一直到了出殡下葬都回来，甭管由钱上到事儿上到理儿上，满都是武大爷一人盯着。
1: 作品由评书吧网站搜集整理，请您继续收听。
2: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3: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
3: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6: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

0: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2: 权威。
3: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丽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2: 温暖。
4: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2: 动听。
5: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2: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世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1: 一方醒目，说的是百家英雄。
0: 虚记，
2: 顺着大道，
1: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3: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1: 每天15点到16点，长书连连播。
4: 前两有心呢，把武大爷给拦了，打住。嗯，您这个钱以后怎么还呢？这钱要都算上，比一张老虎皮可就贵得多了。可那位说的，你多打呀，你多打几个老虎皮，不就给打下来了吗？啊，到时候还这钱还账啊。那不成，没有那么多钱。在禀明老太太，老太太也是无计奈何。你说不用武大爷这些东西，眼睁家里没有，既然都已经拿来了，换吧。给这个亡人换好了衣裳，入了殓，这儿停起来，给亲友送信儿，找阴阳生，给定良辰吉日，给开了吊。亲友前来吊唁，得吃饭呢。满都是人家武大爷拿钱，就在田七郎他们家外边搭起棚来，租的家伙座，找的跑大棚的，流水席叫待客不收礼。田七郎他们家是穷人，哪办过这事？可来的这些人上田七郎家来吊唁来，都不知道这武大爷是干嘛的。这田七郎他们家什么人呢？不知道，这是谁呀？有人说这是田七郎的朋友，啊，他还有这破朋友，真是不成想。一直到了出殡、下葬，都回来，甭管由钱上到事儿上到理儿上，满都是武大爷一人盯着。田七郎也没说什么感谢的话，把媳妇就算给发送。这个人呐，外边你看看不出着急来，心里边心急如焚。这人情怎么还呢？按说媳妇死了，家里边上有老下有小，得在家守着，不成，待不住。禀明自己的母亲又进山了，干嘛？非得打大老虎去，把这个老虎逮着，这虎皮剥下来，赶紧给人武大爷送去。这不单单是钱的事儿，哪知道这回去又是无功而返，又回来了。到家门口一看呢，武承修武大爷在家门口等着他呢。七郎，你干嘛去？我进山打猎去。你老婆这刚倒头，这连头七还没出呢，你这玩意儿着什么急呀？你就要进山呢？那我在家待着不也没事吗？不对，你是要打完老虎包下虎皮来还我，对不对？嗯，您说的也对，是这意思。什么是这意思？七郎，你不对呀、啊！这这么点事儿，何必挂怀啊？不，在您，您可能不认为这叫什么大事儿。我不成，跟您说，这事儿搁在我心里是病。我要不把这事儿办利索了，我难受，我别扭。那你歇歇日子再去行不行？这样，你这不回来了吗？甭管你打了什么野兽了，你把它做了，给这个夫人、老夫人。还有这小孩，你们这少爷啊，让他们吃，吃饱了喝足了，把剩下的端出来，我打酒，咱们俩喝点酒行不行？不行，不行，您不能在我们家吃饭，您在我们家吃完了，我就得上你们家吃去，你吃我一顿，你就得让我吃你一顿，我不找这个。我母亲也说了，不许留你在我们家吃饭，多得我打来这个野兽啊， 有值钱的皮我给您送去，咱们两清也就完了。
5: 多冷啊，
4: 这茬够老的。现在的武大爷跟前些日的武大爷又不一样，你不单单是拿人钱，这里有人情了。你老婆死了，家里这么大的事，人家从里到外，从上到下，满都给你帮忙应承过来。真要说没武大爷这人，你们家这事儿就做烂了。到时候怎么办？求爷爷告奶奶，赊这么一块三块板的财，把老婆往里装，这种财有个名字叫狗碰头。搭出去外边跑我一野狗来，跑得快点，咣撞上这棺材能散喽。当时尸首暴露三光，能顺这棺材给遮出来，那办的叫什么事儿？这够多面的风光，多面的体面。人家武大爷不当是在财力上，由个人的这个精力上到这精神上的支持，这是莫大的。可没想到田七郎还这么冷，还这么干，这没想到。您回去吧，您等我信儿吧。
5: 好，
4: 那我就等你信儿。你现在我知道一敏的心思就别打大老虎，好给我还这人情。对，好好好好，我走。带着这林儿，带着李应，带着家里人回去了。田七郎怎么样？到家里不见母亲，母亲一看儿子心疼啊。为什么？在山里那能睡好觉吗？这眼圈都是青的。儿子怎么样啊？七郎一语不发。老太太知道儿子着急要还人情，奈何家里没有这样的力量，这一家才指着他们。得了，别往心上去，咱们做饭先吃饭吧。好言香味，这股劲且过不去呢。各位，本来家里四口人，有说有笑，一家三代倒也有天伦之乐。男主外女主内，你看家里有七奶奶那就不一样。现在七奶奶这一枚，上有老下有小，又当爹又当妈，还要在老太太面前膝下承欢，还要管这孩子，自己可就觉出苦来了。尤其到晚饭上夜静人阑的时候，那么就是屋子里剩自己一人，冷冷清清，看哪哪别扭，想起媳妇来就想掉眼泪。但田七郎是好汉，哭媳妇没出息，心里的有火出不来，欠人这钱还不上，这么大人情怎么还？就把这银子撂我们家之后，两次进山都是无功而返。心里话明知道再进山也是枉然，为什么？今年他没有大野兽，上文书咱们说了，这个水草啊，养活的是吃草的畜生。那么吃草的这些畜生养活着吃肉的畜生，这是个食物链。那么今年的搭着干旱，什么什么都是少的，小野兽少，大野兽就少，根本罕见踪迹。歇了那么两天，跟老太太说，娘，我还得进山。老太太一听心里的着急呀，你去打不着也是枉然，还不如在家。娘，我担心怕你出事。哎，没事，我的本领您还不知道。好，那你早去早归，多则五日少则三日，而我一定回来，带着干粮，带着酒，带好了弓箭，尤其自己惯使这么一条点钢大枪在手里提了着，三次进山。原文上写三日，又是空转，有心回家没打着什么东西，不回家家中有老母啊，有小孩儿，家里头也需要我呀，三天不回家就够瞧的。另外自己带着干粮，这些东西也支撑不了多长时间，心中烦躁。这人喝酒就是这样，酒入欢肠，酒入愁肠， 抽刀断水水自流，借酒消愁愁更愁，心里要别扭喝酒就容易喝多了。他这个酒下去的不是滋味。天气冷啊，一个人在树底下这么一靠，把大枪往旁边这么一立，嚼着一口干粮，咱说了带的都是肉干鹿脯嘛，这口肉在嘴里边就跟嚼辣一个味儿，吃着不香，为什么都不往下走，得拿酒往下送，靠着这树迷迷糊糊的可就睡着了。猛然间一阵山风吹过，是遍体生凉，机灵灵打个冷战，就觉得这股山风面带腥气，腥气扑鼻，谁要是走山路闻见这一阵腥气大吃一惊，心里边这一寒，唯独七郎心里边高兴来了，左等左不来，右等右不来，天天想夜夜盼，我盼着山中的猛兽，最好是虎豹。为什么？他这个皮值钱。这一阵腥风过去，再看四周围这风的草都不动了，为什么？那小动物早都跑没了，现在这大动物就在这个深草当中，肯定自己猛然间挺镖去站起身形，树旁一伸手把这枪可就抄起来了，枪一掉个攥着这枪挡，后头是枪尖，头是枪杆，带头的枪短，拿枪当棍使。那时候那不好使，你枪扎着有劲不成，唯独打虎，打虎你要用这枪扑一下杵的老虎，让老虎是完了，这张皮就糟践了。怎么办呢？用这点钢枪当铁棍用，当铁棒用。猛然间这曹王左右一分马，他这么一声蹭一声掉个斑斓的猛虎，可把天七爷给乐坏了，大喊一声迎着这老虎就上去了。老虎生气呀、老虎饿呀，为什么？这山里边他也得吃的，由于这个水草不长，什么鹿啊羊啊这些个动物见少，他就逮食不那么方便，也饿了好几天了。眼瞅着一大个子在树底下睡觉，那老虎一看二百来斤，一个壮汉，呵，这顿我可是打打牙祭，我来回足行的，瞅见我不跑，还把棍儿抄起来了，怎么还冲我来了？老虎生气呀、这时候真不是别扭吗？哦，不怕我，兽中王啊，谁人不惊哪个不怕呀？哦，要照亮照亮那意思，还得跟我试吧试吧。他哪知道，这是要命的阎王催命的小鬼儿，田七爷到了，夜虎扑往上这么一扑。一般有经验的猎户得躲在这三下，一扑二跨，这三边尾，这虎尾犹如钢鞭一样，都得躲过去才行的。田七爷今儿没有，田七爷一琢磨，这一虎扑他蹦起来奔我来了，我要躲的还得跨打，还得拿尾巴抽我，我在秦的可就废了事了，干脆酱的卖完了，我给他来回卤的吧。把这钢枪可就抡圆了，迎着这老虎他也窜起来了，在半悬空相遇，就这一枪杆啪，老虎没吃过这亏，老虎斗过牛也斗过其他的猎户，见者闻风而逃，没想到这位敢跟自己动手，不仅动手给自己一枪杆，老虎愣没躲开，整砸这王字上，惨叫一声，老虎打阴轮了，不动了，搁这儿了。田七爷过去，仿佛还很累的样子。 完壶以后全这手，您知道吗？黄老师打完壶得拉一身吧。其实一点都不累，幺二三查过，你知道吗？三拳两脚吧唧这一躺着，这就完了啊！这虎形一骨碌就按下，这叫啊。嗯，一看老虎不动，一张整皮子，有老虎的七窍往外流血。这老虎已然被自己打死了。田七爷这个高兴啊，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没想到偌大的一只虎一击得手，让我这一铁枪杆打死了。收拾自己的东西，拽着这只死老虎下山。虎肉、虎骨、虎皮都能卖出钱来，但是最值钱是虎皮，次之的是虎骨。真正的虎骨可也了不得，这个虎腿您别瞧，老虎的腿并没有多粗，老虎的腿比我这个扇子也就差不多，就这大腿的这块腿上这块肉，这骨头比我这扇子稍微粗一点。专门有人用这个虎骨泡酒，捡最粗的这地方拿下来做扳指。我见过虎骨的扳指，里边也是空的，把那骨髓全都掏净了，经过一些处理弄得特别干净，这可得搁阴凉地方阴，铁亮的，然后最后拿这虎骨套在手上当个大扳指似的。你要带着这个虎骨的扳指，跟您各位说，走在这个路上野狗什么的绝不敢靠前，因为它能闻出这老虎的味儿来。说是对付野狗，实际为对付狼和狐狸这样的动物，它都怕老虎。所以这个有人用虎骨做成这个串儿啊，现在叫把件儿啊，是不是？哎，都见过，都见过。但这个现在没有了，这是很珍贵的这么一味药材虎骨。这一只整虎可换不少钱，这回我可把武大爷这人情给还上，这整个虎都归你了，你给我这定下是要虎皮，我连这虎骨带虎肉都给你。背着这老虎下山，直接就够奔家里了。到家里推门进去，老太太一看跟前两回就不一样，为什么？孩子没乐过，这很长时间了，七郎根本就没乐模样。他儿啊，三日进山，今日归来，怎么样啊？娘啊，太好了，跟您说吧，我打的一只大老虎，哦，谢天谢地，孩子你没累着吗？您看连个汗毛都没碰到，这也是天假其变，赶寸劲儿。他一出来，我给他一枪杆。如今怎么样？如今我把这虎送武家去，你在家歇歇，明儿再去。不成，我心里着急，跟娘说了一声，把家伙撂在家里，背着这死老虎就奔了武家。这一路上看的这个人呐，您琢磨琢磨，田七郎大个子，壮，这老虎跟一大围脖一样的。身上这么一围，攥着这老虎腿这么一背，这只死虎在身后的趴着，尾巴往下耷拉，一直秃噜到地，顺七窍滴滴答答还往下流血呢。大伙儿一看，呵，净听说打虎，谁见过？有好事之。

0: 他就鸣了锣了。村里边一鸣锣，那就出大事了，以为哪家着火了呢，大家端着铜盆就都出来了。一看没有，贤妻郎打虎而归，干嘛？要进城给五员外送去，跟着呼呼，这老百姓呼呼都跟着。到城门这儿更了不得了，您琢磨琢磨，城里人更没见过这个了。一时街谈巷议，人言自责，可就嚷嚷开了。贤妻郎有打虎之能，大家伙拥拥簇簇，热热闹闹，一直来到了武大爷家的门口。武大爷家早把门打开了，为什么外边这么大动静还不知道？尤其这家里面下人出来打听，怎么意思？告诉有人打虎，打虎奔你们家这走呢，赶紧进去跟武承修武大爷说。武大爷跑出来一看，大老远的就看见了。贤妻郎迈着大步扛着这虎过来了，来到门前，把这虎咕咣打往地上那么一扔。武大爷，这是您的。武承修看着贤妻郎，咬牙根这么恨呢，怎么让他给打了来了？他不打了，他欠我一辈子人情啊，这朋友我就交上了。这个天七郎啊，他进了三回山，这回愣把这么一大老虎给打来了，我这计策不就白费了吗？他身边有个林儿，这林儿是老迷子，咱上回跟您说了，是武大爷的娈童。为什么要说他是老迷子呢？因为迷子确有其人，迷子是春秋时候卫灵公的娈童。他干过什么事儿呢？他曾经假代卫灵公传过旨。老迷子为什么加一老字呢？就是因为他来的时候岁数很小，一般也是十二三上，但现在他岁数大了，长了，哎，加一老字，老迷子林儿。大爷，来，您来。
1: 品由评书吧网站搜集整理，请您继续收听。
2: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内江综合广播播出的长篇评书，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3: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4: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5: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6: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6: 你看这厮

0: 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1: 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3: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4: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2: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4: 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2: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0: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3: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4: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
3: 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5: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3: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6: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3: 你看这上面，
6: 我的家。

0: 这个世界好像有点不太对劲，
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权威。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温暖，
3: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您。
2: 动听，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3: 这里是FM93.4内江综合广播。

0: 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九三四听流行。
1: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0: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九三四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3: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乡村产业多点开花，内生动力持续释放，我市农业今年上半年成绩亮眼，
3: 钻牢农业芯片，推动种业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
2: 你好党代表专栏，带您认识一位扎根乡土实干乡村的市党代表何玉明，
3: 寻根大迁品味田城，台湾青年交流参访营在内江启动。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2: 今年上半年，内江立足川南浅丘，资源禀赋，紧扣特色重养，农文旅融合，全链条培育三条发展主线，乡村产业多点开花，内生发展活力持续释放，农业总产值达169.47亿元，同比增长3.2%。亮眼数据的背后是各县市区立足本土资源差异化布局的生动实践，全市构建起一域一主业、一村一特色产业矩阵，依托农事节庆激活乡村消费市场，成为一产稳定增长的坚实支撑。
3: 其中隆昌市深挖竹林水田两大资源，上半年推出竹笋节、龙虾节两大农事文旅活动，界市镇万亩雷竹基地迎来集中采收，活动设置竹林采摘、全笋宴席、民俗展演等板块，同步发放消费券，拉动线下客流。胡家镇依托千亩稻虾共生基地，打造稻田虾美食季，配套田间钓虾、下捕分宜体验等内容，立体化种养模式，持续提高土地亩均收益。东兴区杨家镇万亩蒲葵产业建成完整产业链，蒲葵制品远销东南亚、欧洲多国，村民依靠蒲葵加工实现居家增收。双桥镇规模化发展2000余亩田家紫皮大蒜，推广大蒜加玉米轮作套种模式，实现一地多收。
2: 当前正值无花果集中上市旺季，威远县象邑镇无花果园一派繁忙采收景象，当地通过线上电商、线下商超双线拓宽销路，持续擦亮中国无花果之乡区域产业名片。市中区聚力白乌鱼加柠檬双特色产业协同发展，资中县持续做强血橙、蚕桑两大优势产业。数据直观彰显出我市农业产业成色，上半年全市茶叶、中药材、食用菌产业增速分别达3.1%、12.2%、7.8%，多元特色种养为第一产业增长注入稳定增量。从竹林到果园，从田间到舌尖，内江正以错位布局的产业巧思，将浅丘资源禀赋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富民成果。
3: 种业是农业的芯片，近期内江紧扣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品种创新攻关、繁育体系建设关键环节，持续做强现代种业，以种业振兴夯实特色农业发展根基。全市设立有蒙西河特有鱼类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建成两个国家级内江猪保种场，规范管护甘蔗、天冬等六类特色作物资源谱及配套专业实验室，常态化推进种质资源收集、鉴定、保存工作， 累计留存各类农业种质资源7600份，为品种选育创新储备了丰富原始材料。同时，以内江市农科院本土种业企业为主体，致力开展粮油作物育种攻坚，持续培育适配川南气候土壤条件的水稻、玉米、油菜优质新品种，累计选育农作物新品种105个，其中51个品种完成技术转化，落地田间地头。联动四川农业大学、省农科院搭建科研创新平台，建成省级生猪核心育种场1个，打通科研与产业衔接通道。目前已建成畜禽水产标准化种场43个，农作物种业企业2家，年种业产值达6000万元，构建起市县两级种子监管工作机制，种子质量抽检合格率稳定保持97%以上，实现连续18年无重大种子质量安全事故，以严格监管护航粮种安全供应，切实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生产用种安全。
2: 肩负使命，不负重托，党代表既是党员队伍中的标杆旗帜，更是连通党心民意的坚固纽带。今天内江之声的你好党代表专栏，我们要认识的是扎根乡土、实干乡村的市党代表何玉明。
3: 东兴区田家镇郑子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何玉明，是内江市第8次党代会代表，有着15年党龄。扎根乡土多年，他用实干担当带领郑子村一步步实现蝶变振兴。8月的郑子村瓜果飘香，何玉明穿梭在产业大棚和居民院落之间，一边指导特色产业发展，一边走访民情，摸排民生需求。在百香果种植大棚里，他实地查看果实长势，手把手传授务工村民采摘分拣技巧，助力大家提升农产品品质，拓宽增收渠道。途经村民刘良燕家的院坝，他和正忙着晾晒玉米、花生的村民们亲切攀谈，细致询问今年的粮食收成，耐心倾听大家的心声。在何玉明的带领下，曾经集体经济薄弱的郑子村，如今集体经济年收入已突破40万元。稻蒜轮作、鲜食玉米等特色产业带动村民就近就业，红色美丽村庄建设全面完成，产业道路、灌溉水利等设施全部完善，人居环境持续改善，村子成了远近闻名的乡村旅游打卡地，村民实实在在享受到了乡村振兴的红利。履职期间，何玉明始终聚焦群众急难愁盼，为解决郑子村3族2户脱贫户的出行难题，他多次实地勘测，以党代表身份上报群众诉求，对接争取项目资金。目前这条500米的入户硬化路已和邻村道路同步开工，建成后将打通农产品外销的最后1公里。展望未来，何玉明表示将

0: 场交流行程。启动仪式上，两岸青年轮番登台，带来川剧变脸、歌伴舞等特色节目，传递出两岸血脉相连、心意相通的真挚情谊。仪式结束后，参访营一行先后走进张大千博物馆、张大千美术馆，开展实地参观与手工创作体验，沉浸式感受传统书画的深厚底蕴。当日下午，参访营前往资中县走访参观资中县博物馆、资中文庙，近距离品读巴蜀千年文脉。通过本次参访交流，两岸青年进一步拉紧了情感纽带。据悉，内江行程结束后，参访营还将陆续走进自贡、乐山、成都等地，多角度领略四川的人文底蕴与自然风光。
1: 本台消息，近日我市启动2026年工会暖心餐专项行动，专门为网约车司机、出租车司机群体推出便捷就餐专属服务。作为全市总工会2026年汇集职工群众实践实事之一，本次行动遵循工会补贴、商家让利、职工受益原则，筹集专项资金50万元，在全市布设42个驻餐服务点位，面向户外一线劳动者，通过集中送餐、定点堂食相结合的方式，提供实惠便捷的就餐保障。项目推进过程中，各实施单位严守食品安全底线，对餐品制作、配送全流程严格管控，同时结合一线从业者流动大、作息不固定的职业特点，持续优化供餐方案，适配大家的作业规律。目前全市8个实施单位已全面铺开服务，活动将持续至10月底。其中针对交通运输行业的专属暖心餐，采用中央厨房统一制作、定时定点配送、站点集中领餐的标准化模式，预计累计发放暖心餐10000余份，切实为一线司机筑牢就餐后勤保障，增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0: 本台消息，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已于8月15号正式施行。连日来，内江生态环境系统抢抓契机，全方位多层次开展普法宣传活动，推动生态法治理念走进千家万户。活动针对不同人群精准开展分层分类普法，推动法典知识进校园、进企业、进枢纽、进乡村、进社区。宣讲队伍走进高校，结合沱江治理案例解读法典内容，深入园区企业，围绕废弃治理、固废处置开展面对面指导，依托内江北站面向过往旅客开展集中宣讲，田小绿志愿服务队深入乡镇社区，用通俗语言讲解秸秆禁烧、农用地保护等群众关心的法律知识，后续还将深化执法加普法一体化模式，以法治力量筑牢生态安全屏障，护航美丽内江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近日内江消防的76名指战员、17台消防车集结于经开区惠宇制药2分公司，进行劳动密集型企业实地熟悉与实战演练。演练前，队伍对厂区建筑结构、消防设施、疏散通道等开展全覆盖摸排，完成举高停靠、编队供水等实装实测，同步更新完善灭火救援预案。本次演练模拟危化品库房甲醇泄漏起火险情，多支专业单元协同作战，紧扣控火、搜救、降毒等核心环节开展实战科目，全面提升了复杂灾情应急处置与协同作战能力。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3: 失火啦！救命啊！着火啦！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5: 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0: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 啊，这么严重啊！
2: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0: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4: 刘翔科普时间到，
0: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5: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5: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4: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
5: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0: love this。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1: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2: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3: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吃嘴儿，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0: 不阿里巴巴。
1: 好的，明天下午的5:37，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内江交通广播。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依旧是好曲好三类，
0: 天策好是在。
1: 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
0: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1: 是的，你看这个时间哈、今天来的刚刚好，8月18号、哎，听到这个数字，觉得啊、哦，如此之吉利。
0: 哎，对，818是不是、发要发？哎，
1: 要发就叫使劲发
0: 啊、遇水则发嘛，所以今天
1: 下雨了，对，
0: 天气还是不错，还是非常、非常不错。今天好像最高温度只有26度吧？
1: 是，但是呢，这个天气预报昨天显示的是29度，没办法啊，就是该信的时候不信，不信的时候呢，也还是可以信。
0: 所以天气预报就是这个东西啊，大家看一看就可以了哈，就不要深信不疑，微信就可以了
1: 啊，微信、随时点开绿泡泡，
0: 对，微信就可以
1: 啊。但是明天呢，我相信大家还是愿意信信它的，因为明天还是会有雨，还是要发一发嘛，对吧？然后呢，明天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
0: 没错。
1: 如果是按照今天的这种温度来推算的话，明天或者最高28度。
0: 差不多，因为今天说的还要下雨嘛，然后今天晚上这阵雨下来了之后呢，是不是温度会再降一降的？
1: 是，今天中午我去吃饭的路途当中，我说哇天哪，如果内江天天有如此之美妙的天气，该有多好！
0: 如果要是湿度再能下降一点的话，会更好，就凿不住啊，
1: 还是可以。
0: 这真的是太潮湿了。
1: 然后后面我旁边那个朋友就说了一句，他说：“要是都能够像你这种乡下的话，那你说那些服装店卖不卖得出去那些货呀？”噶、我说：“因为正好我之前去上南街吃了一下那个老麻抄手，
0: 哎，
1: 然后走下来的时候呢，我看我说啥子天气哦，噶，那大热天开始卖冬装了这些店子，
0: 就是提前嘛。我这两天刷抖音上面没有刷到的，全是卖什么羽绒服的呀。”

0: 然后冬天卖什么八斤的被子呀，
1: 翻几香阴，
0: 对，那也不怎么香阴啊，羽绒服也是四五百块钱一件儿。
1: 是，哎，你回忆一下，小的时候我们买羽绒服多少钱一件儿？
0: 嗯，我小的时候没有买过，
1: 没穿过，我也
0: 是。不是，我小的时候都是家里面自己做。
1: 哎，小的时候新疆需要吗？
0: 肯定要啊，现在也需要啊。
1: 哦，对对对对，
0: 现在也需要啊。
1: 你们是有极冷的时候，也有极热的时候。
0: 对，我小的时候新疆的温度大概零下30度左右吧。
1: 妈呀！
0: 对，现在都没有这个温度了。我记得最近的一次零下30度是我在上初一的时候，然后我还经历过初中一年级时候，我还经历过零下三十度。
1: 哎呦，
0: 就冬天零下30，你知道、
1: 哎、你怎么过呀？
0: 就是正常的过呀，我不是也活得这么大了吗？
1: 那我的意思是，比如说你能像在四川穿的，比如说冬季的那些衣服出门吗？
0: 啊，是穿不了的，因为我们在新疆穿的衣服更少一点。
1: 就是进门就有那个热炕是吗？
0: 对，在这边穿的衣服更多一点。这边我家有爸妈前年不是在这边过年吗？
1: 但出门的时候怎么办呢？
0: 出门的时候你就正常就是走吧，就是靴子啊，啥东西，棉衣啊，就是你套
1: 全身包裹。
0: 对，我记得我艺考的那年在乌鲁木齐也是零下37、8度的样子。
1: 对，听你说过这个故事、啊。
0: 对，然后我依然还是穿了一个
1: 冷得直哆嗦。
0: 对，我还依然还穿了一条牛仔裤，然后满大街跑，光腿穿
1: 的。对呀，那个时候你想嘛，年轻哎，风度是最重要的。
0: 哎，
1: 对，
0: 然后所以说其实真的不重要，就是温度的话，其实在北方，因为我们那儿就像我刚刚说的，湿度比较低嘛，就是可能它更多的是物理伤害，就是你穿厚一点，然后你的发强，你的那个免伤高一点。
1: 嗯，你要说在四川的话，有两年我记得是就是连内江都下雪了，那两年还挺
0: 应该是2012年，我记得
1: 有一年是在我读小学的时候，很小啊，然后大概3年级左右，好，然后呢内江就下起了雪，哇，你不知道当时的我们有多开心，所有的孩子就完全无心在课堂，就是一直在望向窗外的那棵松针树。
0: 你知道你们这边就是很开心，一旦看下雪，你知道我们那边一旦下雪都是什么样？
1: 就心里很焦躁。
0: 你们下雪都是哎呀下雪了下雪了，
1: 就没见过，觉得很稀奇
0: 啊，下雪了下雪了，好开心哦，是吧？然后
1: 对，但是呢，人家在说化雪的时候呢，就会觉得说很冷，怎么办呢？四川人有点不一样哈，我不是啥子进补给，靠喝哟啥的那些，
0: 吃点东西，
1: 食补。
0: 对，
1: 吃什么呢？吃麻麻，要辣辣。
0: 哦，就吃点麻辣的东西。
1: 哦，对的，其实你光吃辣的话，总觉得有点单薄。
0: 哎，
1: 所以今天我们要来聊聊麻辣当中的第一位，麻在前，辣在后。
0: 其实你说我吃不得辣，但是我只能吃，我吃得了麻。
1: 是吗？哎，那你真的是很少有的那种，怎么说呢？
0: 就是麻辣把它拆开吃。
1: 省外的朋友啊，就是怎么说呢？你的那个接受度很相反。
0: 你晓得？
1: 我认识的，比如说哈，有山西的人，
0: 他们都是能吃的辣，吃的麻。
1: 对，然后呢，有湖南人，我认识两个湖南人，都是他说我可以吃辣，但是我接受不了你们的麻，你们的麻确实是感觉是在给我上酷刑。
0: 哎，我跟你说，我就特别喜欢吃那个麻，但是我总结出来了一点，就是麻辣这两个东西哈，辣是不上火的，麻是要上火的。
1: 怎么吗？
0: 对，其实真正的上火的不是辣，不是辣椒，是麻，就是花椒要上火。
1: 哦。
0: 哎，因为
1: 真的没有研究过，
0: 因为花椒
1: 习惯了，感觉
0: 花椒从中医的角度上，它就是祛湿啊、
1: 哦，
0: 它就是祛湿，它就给你火加旺的、
1: 就是啊，
0: 对对对，所以说
1: 怪不得就是冬天这样干。如果说你觉得、我觉得有点冷的时候哎，别个很多老人家就说的，哎呀，你去抓一把花椒搞一下嘛，
0: 哎，对，
1: 冷不冷吧？
0: 然后就是比如说，你看冬天花椒除了吃还能干啥？泡脚。
1: 还能干嘛？还能治牙疼。
0: 对，治牙疼，泡脚。
1: 哎，我记得有一次在那个啥，那好像是铁齿铜牙、那个啥纪晓岚里边，
0: 纪晓岚他就咬一粒花椒，是不是？
1: 好像是这样的吧？
0: 哎，是的，我跟你说，我外婆也这样说，但是我从来、因为我没有牙疼的毛病，你知道吗？
1: 然后一口健康好牙，
0: 我只有一颗智齿，所以那颗智齿花椒也基本上治不了，就是牙、只要疼起来，
1: 牙不起，
0: 对，只要牙疼了，那就是感冒了、然后呢，就是我外婆，因为她经常牙疼，然后她就是她一牙疼，她就叼一颗花椒在那个嘴里。然后他就说这个咬着会好一点，然后他有的时候他要喝一口白酒，然后咬一口花椒。
1: 我天哪！
0: 对，他要喝一点。
1: 我觉得他好敢啊！
0: 不是，他说白酒，因为我外公喝的那个白酒是高度白酒，然后他说那个白酒杀菌然后杀菌，
1: 然后呢花椒消炎，
0: 对花椒有消炎有那个止疼的那个功效，然后就咬一粒他就好了，因为他每天要做饭嘛。然后有一次就是他喝完白酒，他含了一口白酒，然后出骑自行车，然后就送给我妈送饭，
1: 了不得哈！
0: 被交警给抓了。
1: 啊、你笑得也挺开心的。
0: 当时，因为当时他对于酒驾还没有查的那么严，然后被交警，人家交警叔叔就劝他说这个阿姨啊，你不要就是喝完白酒了以后，喝完酒
1: 家里人也没给劝啊。
0: 因为当时就没有这么强的这个意识嘛，那个都哪一年了？我记得
1: 很小了，
0: 我很小，我上一年级的时候，
1: 但凡是。

0: 面有这样的有人有这样的苗头，我是第一个站出来的，不得行哈。
1: 所以说，其实花椒来说，我对于我这个纯写外行来说，写外地人来说，我真的我能吃得来。每次吃烧烤的时候都是，我给那个师傅说，我说不要辣啊，一点辣椒都没，但是你可以嗨起给我夹马啊、
0: 我也是特别爱吃麻，包括像我们家哈、啊，只有两个人爱吃麻，我跟我一个表弟特别爱吃麻。然后
1: 你家老公吃不了？
0: 不吃。我自从跟我老公结婚之后，我们家里没有买过花椒油这个东西
1: 哦。
0: 好，然后呢，就是
1: 拌凉拌菜都要放。
0: 我跟你讲，我特别爱，就是爱到哪种程度，就是那个、比如说我们去吃老麻抄手这种东西，我随便捞嘛，你反而，然后后面
1: 还有再加一点，
0: 老板就会劝我说：“哎，妹妹，你要一个微麻嘛，但是不够嘛，我们再加嘛。”我说不行，退而求其次，中麻。然后我弟弟也是属于那种，就是比如说我们要拌凉面啊之类的。
1: 是我见过的那个弟弟吗？在游泳前见到的。
0: 对，因为他从小也跟我一起长大嘛，然后呢，就是每一次他要拌什么，然后我们俩基本上高度一致。
1: 啊，
0: 首先第一个花椒油要够，
1: 对，
0: 花椒油加了之后，花椒面还要来两瓢。
1: 对，我跟你说，我前两天在家里面就是买了点牛肉，然后到那个超市买了点牛肉，我就在想做那个水煮拌牛肉吃，香菜拌牛肉
0: 很好吃。
1: 对，我就买了那个豆皮儿，就那个千张，完了以后就千张加上香菜。再加上牛肉，把那牛肉煮熟了之后，把血沫子撇掉，然后煮熟洗干净。
0: 哎呦，
1: 完了我放在那个里面，就是加花椒，首先加的就是香油、花椒油。
0: 直接就把它那啥子拐木石那些味道全部盖完了，
1: 全部都盖完了，然后再后面
0: 又很香。
1: 后面我尝了一下，我觉得不够爽，因为那个花椒一定要吃那个花椒面里面那个颗粒感。
0: 是吗？
1: 哎，我要咬那个颗粒感。
0: 哇，你真的是很奇特。我最讨厌的就是那个啥子，比如说我们家人在这吃那些要进行的时候，突然一颗那个啥子花椒那种小颗。
1: 对，卡到牙里面。
0: 卡到牙都还好，你能够剔出来。
1: 啊，
0: 最恶心的是什么呢？扒在你的那个舌根的那个部位
1: 啊，那就
0: 你怎么办呢？总感觉有东西在那儿抵着，然后你用手去抠吧，又感觉不太雅观。
1: 而且你知道吗？
0: 抠出来吧，感觉又有点，你吃啥子总觉得还抵起抵起的。
1: 没错没错，其实现在的花椒面其实都算是比较温柔的了，
0: 磨得比较细、
1: 对，原来的那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种经历吧？什么具体什么经历呢？我们在广告之后吧，给大家好好来说一说哈。
0: 是的，
1: 菜市场的那种经历哈。
0: 没错啊，大家也可以关注到咱们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参与到节目互动啊，参与到节目互动，我们今天还是会送出我们的专属好礼。接下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2: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3: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4: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5: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6: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1: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2: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3: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吃嘴儿，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0: 好的，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正在为大家直播到的好酒好撒类，
1: 天正好吃早，
0: 各位下午好，我是金宇，
1: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0: 是的，今天我们来聊到在四川有一个算是调味料吧，它有着无法捍卫的位置，
1: 这应该是四川人的生命线之一嘛。
0: 我听出来了，给你做如此之多的节目，这是你第一次在节目里边如此夸张的吞口水。看来你也是奶，
1: 我真是特别喜欢。
0: 是，大家都晓得我们四川人无辣不欢哈，但是四川真正离不开的，我个人认为是花椒。
1: 没错，没错。我觉得其实相比较人家说辣能够代表川渝，其实我觉得麻才是真的能够代表川渝。
0: 对，为什么这样讲呢？你比如说哈，湖南人也能吃辣，
1: 对，江西
0: 湖北人也能吃辣，江西人也能吃辣，对不对？
1: 对。
0: 哎，你要说重庆人也能吃辣，哎，云贵的人也能吃辣。
1: 没错，但是你要说真正能吃麻的，又麻又辣，就是、
0: 好像仅我们四川人
1: 只有四川，哎，对，只有四川。为啥我说其实我对于麻这个东西呢，我觉得应该是从小的一种记忆吧，就是我为什么能够接受四川的这个麻，因为就像我刚刚在上段节目当中说的，这就是菜市场，我不知道就是咱们这边原来买花椒面是怎么买的、
0: 我们一般是买一两，然后一两都算很多那种了哈、反正我们因为那个花椒，比如说哈，在我的印象当中，我小时候我爸爸告诉我，他说、花椒不要买多了，干你
1: 要好多，
0: 对，就是要散味，而且它的那个啥子，比如说你在拌料的时候，它那个味道就轻了，
1: 对，
0: 所以你要好多，你去菜市场管个，比如说
1: 就一个星期、
0: 半个月
1: 差不多
0: 一个月的量就差不多了、
1: 对，因为我们原来是买花椒面，它是没有成品的那种，像袋装的，像现在那种花椒面，就是你到菜市场
0: 就只有花椒扣。
1: 对，我那会儿为啥我对于花椒的印象就这么深刻？为什么我现在能够接受花椒呢？就是原来我奶奶特别喜欢吃花椒、然后我过年的时候，尤其是过年的时候，我奶奶就会拿那个花椒面去拌饺子馅儿，就拌饺子馅儿需要那些调料嘛，然后我奶奶因为是东北人，她包饺子包得特别好，她到过年的时候，她就会带着我，然后带着我姐姐，我们两个人，我们三个人到那个菜市场里面，她就会到那个菜市场里面去买那个新鲜的花椒，
0: 拿来打，
1: 哎，现打，你知道那个花椒一打那个味儿啊，天哪，
0: 传出来了噻，
1: 整个菜市场都是那个花椒味，
0: 就是，
1: 对，所以
0: 好几个店面你都能够闻得到啊，
1: 对，所以我就对那个，而且我们那边的菜市场啊，我印象特别深，就是卖调料的，它是集中在一个区域，
0: 干货区，
1: 对，集中在那一个区域，然后只要那个机器一响，然后就随之就能闻到那个就是麻香麻香的那个味道。
0: 是，确实是这样的、也是我觉得算是去逛菜市场的一个乐趣嘛。
1: 对。
0: 然后我们以前在哪儿买呢？就是在那个桂湖
1: 街
0: 菜市场，
1: 想都能想
0: 到。还有一个选择性多，再有一个很多农民伯伯哈，还有农民这个婆婆也会在这儿来摆摊儿。
1: 对对对。
0: 好，然后你去了嘛？去了之后，然后我印象很深刻，一般我们就说的，哎，打个五块钱的花椒，然后他会拿一个那种巨薄的那种口袋，我们家的，还比如说你要买几千的那种小口袋，
1: 对对对，一个小塑料袋，
0: 他就把喊你拿到，没拿到，好，然后机器一开动，哇，天哪，冲到鼻子头的一种那种爽感。
1: 对，然后我当时

0: 是到和我奶奶一起去买东西的时候，然后他那儿会摆很多种的那个花椒，然后还有八角啊、桂皮啊、香叶啊这些东西，他会摆，就是拿那个布包包装着的。然后我还问过他，我说你为什么不用那个塑料袋袋？他说那个塑料袋袋要受潮。
1: 哦，
0: 那个布包包因为它吸水，它就把那能把里面的那个能把花椒里面那些水分全部都吸出来，都收干，然后又排到外面去。
1: 嗯，
0: 然后他就很多那个布包包，他那个布包包很长，就长筒的那种布包包。
1: 是，
0: 然后外面摆了一圈，然后呢就是。怎么样品就是评判那个花椒的品质好不好？我奶奶一般都会拿一颗直接放在嘴里面去尝。
1: 是，而且包括到现在这个季节哈，也正好是、
0: 花椒下来
1: 的、花椒季。
0: 对，
1: 四川的花椒很瞬间就该新了。
0: 哎，我记得我那会儿就是在四川来，我一看12年来四川读书的那一年，然后12年的10月份我就去了汶川，我当时不知道汶川出产花椒，
1: 汶川、青川这一带、
0: 对，我不知道汶川出产花椒，就我去了之后，然后我们那个同学，因为他们家是阿坝的，他们家就是映秀镇的、然后呢，我去了之后，他才发现他们家有2亩的那个花椒地。就那个花种的，我第一次看到花椒是长
1: 在
0: 树
1: 上
0: 的。
1: 以前我外婆他们家门口就有，然后后面呢，我外婆说：“哎，不要去摸哈呀。”然后说：“为啥子？”他说：“这个东西嘎，摸到害怕你拿哟，害怕麻哟。”就是小孩嘛，可能不经意间要去出眼睛啊，也那种。好，然后呢，我觉得花椒其实确实在我们四川的餐桌上地位非常之高。
0: 没错，
1: 你比如说哈，我们讲的炒菜、炖汤、煮面，
0: 对，
1: 或者是要煮个泡菜呀，揽个香肠，蒸个腊肉，
0: 对，
1: 是不是花椒
0: 必然会有，
1: 必然存在的。
0: 就是我觉得四川人做饭可以没有盐，但是不能没有麻和辣，尤其是麻
1: 盐还是要有的哈，不然的话吞都吞不下。
0: 我原来真的遇到过那种四川做饭没有盐啊，还就但是它必须要有麻和辣。
1: 哎，但是你要说到没有盐的地方呢，我印象很深刻，我最近身边莫名其妙冒出了很多来自于贵州的朋友。贵州人喜欢啥子？
0: 哎，
1: 水煮菜，我觉得他们完全不放盐，
0: 但是他们在蘸料里面有盐。
1: 啊，是，然后呢？我说，天哪，这个水煮菜真的就是万物皆可水煮，
0: 就是、
1: 啥菜都给你丢里边去煮。
0: 牛鳖火锅也是水煮的吗？
1: 好啦，不要再多说了，我们要赶紧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说一下四川人为啥子那么喜欢吃花椒。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
3: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一时段各座桥梁正常通行，南环路严重拥堵，上南街车多缓行，临江路车多缓行，汉安大道西陵大道路口车多拥堵，大千路大千元段车多拥堵，新桥街西段严重拥堵，汉安大道万达段车多拥堵，栖霞路严重拥堵。接下来关注到快讯，车主们注意，今年11月起去加油站加油将实现交易及开票，一起来关注。11月1日起加油站必须实现交易及开票。近日国家税务总局印发关于在成品油零售领域全面推广交易及开票有关

0: 事项的公告，下称公告。公告明确，自2026年11月1日起，在全国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全面推广交易即开票，实现加油交易与发票开具无缝衔接。什么是交易即开票？根据该公告，交易即开票是指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完成销售成品油交易后，按照交易数据通过税务部门乐器平台及时向购买方开具全面数字化电子发票。交易即开票覆盖成品油零售领域不同交易场景，包括购买方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互联网平台等形式支付加油款，以及通过加油卡、现金等形式支付加油款等。以上是这一时段的信息。
1: 交通法规记心间，安全行车每一天。1027吉祥路提醒您，人人守法规，方便你我他。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
5: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6: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7: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279-9927-1999。
8: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9: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10: Love Dance。
11: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12: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13: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14: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
15: 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 甜橙号之嘴，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就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好吃又好玩的
1: 天秤好吃嘴。
0: 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
1: 大家好，我是大羊高阳。
0: 是的，要说到这个吃麻这件事情呢，我觉得四川人真的就是很能够拿得出口。为什么这样讲？
1: 很骄傲。
0: 对，就是早在数万年前，我们四川人就已经在吃花椒了。
1: 是的哈。那其实，在先学会吃花椒之前呢，吃辣之前，四川人就学会先吃麻了哈。那要追溯到哪个时候呢？就是资阳蒙西河遗址的考古呢，就在这个考古当中就发现了哈，直接将人类使用花椒的历史向前推了数万年之久。
0: 哦，对那个，到了有文字记载的那段时间当中，哎，我们的蜀椒就是我们四川花椒的古称哈，早已经名扬天下了。
1: 对，
0: 你比如说春秋时期有一本著作叫做《
1: 范子纪然》，
0: 这当中就写了"蜀椒出五都，赤色者善"。
1: 没错，在《淮阳国志》和《秦明要术》当中均有对蜀椒的这样的一个记载，可见哈，其实在多年之前啊，其实咱们四川人就已经把花椒当做一种食品来进行吃了。
0: 是的，其实这个并不觉得说哎有啥子可以拿出来讲呢，但是我觉得有一样东西可以拿出来讲。三国时期知道有一个人叫什么吧？
1: 啊，
0: 陆机。

0: 对，
1: 认识他吗？哎，反正书里都是这么写的哈，我肯定认不到。
0: 陆导演陆川的祖先嘛，对不对？
1: 别乱说，
0: 对，都姓陆嘛，是吧？啊，然后他的有一本书叫什么呢？叫《毛诗草木鸟兽虫鱼书》啊，当中这本书当中还提到了蜀人以花椒作为茶饮，
1: 那确实
0: 喝花椒
1: 茶重口味。
0: 哎，但我觉得这个花椒应该是炒制过的那种，它味儿不可能是现在像这么重啊，那怎么喝呀？
1: 大家都说你知道四川。之所以爱吗？因为他居然爱把它拿来喝，
0: 对，
1: 想都想不到。
0: 花椒茶，对不对？然后呢，还有这个，而且对于这个花椒，我记得好像在一些影视作品当中也有记载。你比如说，就是我看那个《甄嬛传》里面就会有一个椒房。啊，那个椒房就是花椒的颜色，椒房
1: 专门来炒那些，
0: 没有椒房之宠，就是对于宠妃就要给她的房间布置成那种就通红通红的颜色，椒房之宠
1: 赤红色，
0: 对对对，你看花椒麻啊，对对，她的爱就是又麻又辣，
1: 嗓音啊，
0: 哎，就是很上瘾啊，对不对哈？
1: 然后要说四川呢，又是花椒的一个主产。

0: 子花椒的麻香味儿，那个风一吹啊，其实不亚于就是你把它打成花椒面的那种感觉。
1: 其实哈，有一种比如讲啥子芳香感、嗯，其实它也可以做成花椒香。现在真的有很多那种奢侈品的品牌，嗯嗯、然后呢，把花椒作为了他们的那个、
0: 哎、熏蚊子特别好用，
1: 熏香的原料。
0: 哎，我跟你讲，花椒驱虫驱蚊子特别好用。就是我原来我还不知道，就是我们家不是有那个小米虫嘛、嗯、就是大米，因为我一个人在家也不基本上不怎么做饭，
1: 也不就原来反正就最近这一两年，
0: 对，那个米，
1: 因为我们家吃的跟那个米跟你们家一样的，
0: 对呀、啊、我上次不是说过了吗？就把那个花椒，是不是买点那个花椒，然后我到超市去买、嗯、我发现花椒挺贵的，100多块钱一斤的、
1: 啊、那绝对是被骚了。
0: 对，你真以为我看那个就我某耳吗？卓某耳，
1: 我才去看了最近的那个花椒，
0: 多少钱、
1: 啊？那个行情呢、啊？没有那么贵啊。
0: 我当时看的100多块钱，我的天哪，我是被糟了，对吧？完了以后呢，就是买那个花椒的时候，人家跟我说，你买那个藤椒啊，麻味儿，就是那个花椒味儿更浓一些，放在里面真驱虫，哎，真有的效果。
1: 哎，买青花椒，我果然更喜欢、啊
0: 哎。哎，我也是更喜欢青花椒。
1: 是，然后还有一个的话，就是川北这个区域的茂县，
0: 没错，
1: 汶川
0: ，
1: 同样是花椒的一个成长沃土啊，哎、这个地方处在那里个
0: 大红袍，
1: 哎呀，听起来就很高贵的样子。
0: 对啊，你看大红袍，成都那火锅嘛，好像就根据这个取的名字哈、啊。然后呢，就是大红袍的这个火锅。
1: 嗯，
0: 那靠着川西高原充足的日头和昼夜的温差呢，大红袍果粒非常的大哈、啊，而且呢肉厚油多，气味的格外的奔放、啊、
1: 是的，你
0: 霸道的很。
1: 前段时间我不是有一个那个火锅客户嘛、嗯，然后他在讲他们家的这个花椒呢，就选用了不同地方的这个品种，
0: 哎、
1: 比如说这个汶川的
0: 大红袍嘛，
1: 还有汉源的，
0: 对，青川的那个，
1: 还有我们内江隆昌的开心花椒、
0: 哎、没错，青川的花椒也是特别的出名，广元青川的就是小倩那边的这个特产嘛，对不对？
1: 广元青川、
0: 啊、对，
1: 它是两个地方吧，
0: 广元和青川，对，青川那边嘛，就是那一片的嘛、嗯、然后他们那边因为山多，就是降水也比较丰沛，完了以后呢这个昼夜温差也会比较大一些，包括日照也会比较足、嗯、啊，然后那边的花椒这个产量呢也会比较高一些哈。
1: 对，要说到它为什么会有如此高的地位，你看一下在我们的川菜的这个菜谱当中啊、嗯、麻辣鲜香的川菜一个麻子搭头阵，
0: 没错，
1: 你比如说麻婆豆腐，
0: 哎，是的，
1: 是不
0: 是，是的，
1: 麻椒鱼，
0: 哎，是的，
1: 麻辣血旺，
0: 哎，
1: 是不是？还有什么呢？
0: 嗯，
1: 还有各种冷吃系列，
0: 麻椒鸡、
1: 爆炒系列，
0: 对，
1: 椒麻鸡，对不对？哎、
0: 是的，是的。所以说呢，你看椒麻鸡，其实我们新疆也吃啊。
1: 然后最出名的话，我觉得应该是在雅安那一块，他们椒麻鸡、嗯，哇，天哪！你现在回想起它那个味道，
0: 嗯、
1: 就是不自觉的，你舌尖的那个。唾沫啊就会冒出来。
0: 我记得我上次看了好像中央电视台就是7频道那个农业频道，然后专门有介绍，就是、嗯、让那个
1: 是远方的家吗？
0: 不是远方的家，就是它是那个致富经栏目
1: 哦。
0: 然后呢它是专门介绍用那个花椒叶去喂鸡。
1: 哦，
0: 花椒叶拌着鸡饲料去喂鸡
1: 哦
0: 啊，这个鸡肉长出来了，就是它生长出来了以后再去做椒麻鸡，再去做菜的话，它味道会别具一格。
1: 我在想啊，那只鸡在即将被送上餐桌之前的那一瞬间，它是不是真的不用打麻药？
0: 不用打麻药，反正他牙疼的时候他不用打麻药，你
1: 哎，要说这个川菜的麻辣鲜香呢，确实是麻排在第一位的、啊、因为这个辣椒呢还没有进入国门之前，花椒才是古人餐桌上的辣味担当，你晓得了噻、
0: 哎、嗯，是的，是的。那其实小小的花椒个头虽然不大哈，但是力量却非常的大哈，一点点的用量呢就足以让整个就是食客的舌尖震颤，
1: 嗯，
0: 其实味道呢也极具的辨识度啊，然后只要哪个地方一用开始用花椒了，对不对？那这道菜和川菜就脱不了关系了。
1: 哦，对对、嗯，我记得以前我刚学做菜做大菜的时候、
0: 嗯，
1: 在我心目当中什么是大菜哈？
0: 嗯、
1: 就除了啥子炒番茄、炒蛋呐、炒土豆丝啊、炒菜叶呀、啊、这种以外的，涉及到鱼肉、鸭肉、鸡肉这种都算大菜。
0: 哎，对。
1: 然后呢，我最拿手的一道菜就是那个
0: 麻椒鸡、
1: 麻椒鱼。
0: 哦，
1: 然后我的特色是什么呢？就拿了一个二荆条、
0: 啊、
1: 加一袋那个火锅底料、
0: 啊、
1: 然后
0: 加一把花椒，
1: 一把不够，
0: 两把，
1: 加两把，
0: 对，
1: 一把红花椒，一把青花椒，当时我的那个一把也确实是随心情的那种、啊、
0: 就是一捧。
1: 然后呢我每次我妈在旁边看到，哎呀
0: 不要花椒啊，
1: 她不会心疼，她是怕到时候就是很难开口，
0: 吃不得哦，那个
1: 嘴巴是张不开那种。但是呢我个人就是属于那种喜欢吃麻的跳脚的那种感觉，
0: 对，我觉得那种哎呀那个感觉是不是感觉有一万只蚂蚁在你身上爬？
1: 然后现在一提到花椒，我妈就说：“哎呀，哎，我女儿嘴那个、嗯、那个麻椒鱼还可以。”

0: 也就会有一种那种那脸上有一种自豪感出来了。但是呢，我妈也最怕我做什么呢？就是挤包草丝儿。包草丝儿之前，你不是要去和它这个馅儿？
1: 对，和馅儿。对。
0: 然后我就是，你像以前刚流行那个啥子老麻草丝儿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必须要花椒面足够，然后才香。
1: 人家老麻草丝好像是撒在汤里面的。
0: 我真的就是无语了。然后我第一次尝试是成功的，第二次就夹实的放塞，黑漆的放塞，
1: 放苦了。
0: 然后放苦了，就是所有的肉全部吃不得，一口都不敢下去。
1: 这是放苦了，因为这个麻你放多了以后，确实它
0: 发凉了
1: 啊，发苦。所以原来老麻抄手，人家那个麻是在汤摊里头，
0: 是
1: 那包完了以后，煮完了以后是再给你撒在上面的。
0: 从那以后，我妈说：“哎呀，你要吃麻麻，你个人自己往碗头夹嘛，你不要在所有那个肉里头夹，
1: 就是
0: 看到都心酸呐。”
1: 但是这个对我来说，
0: 就一次性我们家就是食量有很多，然后一次性要做很多，相当于的
1: 都毁了，
0: 两斤肉全部毁了，整个冰箱全部是翁门。
1: 从那一天开始，你妈不让进厨房了。从此以后设个密码，
0: 没办法，干脆还是你去，因为我无法下厨。
1: 所以说，其实
0: 只要不捧花椒就行啊。
1: 哎，四川人对麻来说真的有一种特殊的情感，包括我这个外地人到了四川来说，都能接受四川的麻了。所以我觉得，为啥说麻是四川川菜的精魂？包括川渝，
0: 对独属的，
1: 对独属的这一块哈。那同样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6:16，我们稍事一段广告和路况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锁定频率，千万千万不要走开。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
6: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7: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8: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9: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0: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1: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10: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大家好，这一时段西陵大桥市中区往东兴区方向车都缓行。接着关注到城区路况，南环路严重拥堵，天津街人民路车都缓行，环城路往三桥方向车都拥堵，西陵大道车都拥堵，太白路往汉安大道方向严重拥堵，大千路车都拥堵，星桥街严重拥堵，汉安大道万达段车都拥堵，栖霞路严重拥堵。接下来关注到快讯，车主们注意，今年11月起去加油站加油将实现交易及开票，一起来关注。11月1日起加油站必须实现交易及开票。近日国家税务总局印发关于在成品油零售领域全面推广交易及开票。

0: 票有关事项的公告，下称公告。公告明确，自2026年11月1日起，在全国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全面推广交易及开票，实现加油交易与发票开具无缝衔接。什么是交易及开票？根据该公告，交易及开票是指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完成销售成品油交易后，按照交易数据通过税务部门乐启平台及时向购买方开具全面数字化电子发票。交易及开票覆盖成品油零售领域不同交易场景，包括购买方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互联网平台等形式支付加油款，以及通过加油卡、现金等形式支付加油款等。以上是这一时段的信息。
1: 一份小心上路，骑一团温馨回家。1027吉祥路，祝您畅行一路。
2: Love this。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3: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4: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2: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吃嘴，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0: 的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就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好主要萨雷
1: 天赞好吃段。
0: 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
1: 大家好，我是大羊高阳。
0: 是的，今天我们聊到的是关于花椒啊，小小的花椒呢，个头虽然不大，但是呢，确实它的力量我觉得是无限的、啊。
1: 没错哈，
0: 就是而且能够让人上瘾，爱的人爱的不得了，但是怕的人呢也怕的。
1: 我觉得应该没有人会怕花椒吧？
0: 会怕，你知道我有一个习惯，就是很想把自己吃到过的好吃的分享给身边那些朋友啊、同事啊之类的。然后我之前不是力荐过有一家牛肉干和他们家的那个鸭掌吗？他们家鸭掌基本上就拿青花椒给他腌过的
1: 啊，那就太爱了。
0: 对，然后我现在随时想起来都吞口水、啊、就觉得无人能够超越。
1: 我前两天
0: 然后有一次呢，我就带到成都去、我跟一个新认识的朋友说，我说我一定要把我们那张最好吃的冷吃分享给你、啊、
1: 结果他吃不得花椒，
0: 然后结果他我打开之前他很期待、结果打开那一瞬间把它倒进盘子里那瞬间，我就发现做的脸色有点扁了、
1: 我吃不得花椒，哎呀，真的是。
0: 他就是一个湖南人，他说嘞，这个牛肉干呢，我还是很喜欢的。我说、后面是不是有但是？他说但是
1: 不行，必须吃，没有但是憋回去。
0: 这个鸭掌我是有点无福消受。我说天哪，为啥呀？我说如此之好吃的东西，你说你无福消受，必须给我吃。然后呢，后面他老公马上站出来说，他真的吃不得。他沾不得一滴儿花椒，
1: 哎呀，简直了！
0: 我说天哪，如此美好的东西，
1: 人间之美味。
0: 是
1: 我曾经见过一个，就是我们一个大学老师，他是新疆人，然后乌鲁木齐的。我们那个大学老师教我们化妆的，他就是一点花椒他都
0: 沾不了，
1: 他都沾不得。然后，但是他老公是汶川人，你知道吗？所以
0: 百吃不厌。
1: 他老公是藏族，你知道吗？他老公是汶川人，
0: 夹着吃。
1: 然后呢，他老公就是家里面也是有花椒树嘛，就是门那个。屋里面就是那个院子里面种的花椒树，然后呢，就是她老公家里面每年啊，一到那个花椒就是成熟的季节，就是满屋子飘着都是花椒味儿，所以那几个月她是基本上不回去的，就不跟她老公回老家的。然后他们家有的时候，因为她那次是怀孕了之后呢，因为她体寒，然后医生呢，冬天怀孕嘛，然后医生就建议她说你拿花椒泡泡脚，结果她照死泡不来，然后她婆婆对她特别好，
0: 这个也没啥影响吧。
1: 他闻不得那个味儿啊，就跟你那个湖南那个朋友一样，他闻不得那个味儿，就是我不知道是怎么着，就是基因缺陷吗？是怎么着？就是我
0: 上升到基因了
1: 啊！我闻
0: 这个朋友应该想给你两巴掌。
1: 我老师，你知道吗？正因为是我老师，我可以随便说他，你知道吗？我曾经给他说过，我说我要以后上节目了，我要做节目，我说你
0: 好好说一下
1: 啊！我说你不得生气啊？他说不得生气。然后呢，就是他泡脚的时候才好玩呢，他要拿一个就是口罩，然后闷起来，然后
0: 太夸张了。
1: 中医给他开的花椒泡脚啊，说那个
0: 这是最温和的呀，
1: 对，祛湿补气养血啊，然后对他来说会比较好一点，对孩子来说比较好一点。然后他就照死他就闻不来那个味道，我说这个多好啊。然后他老公和他婆婆那边，他公公婆婆特别喜欢吃那个花椒鸡啊，就是

0: 花椒做菜。就我觉得我到他们家去吃了一次饭，然后呢他给我做那个就我们新疆那个拉条子嘛，然后当时我给他说，我说你炒菜怎么不放点花椒面吗？他说你不要跟我说这个，
1: 我感觉你在整他。
0: 我刚开始我不知道他不吃花椒不吃香菜，恰巧这两个都是我的最爱，
1: 然后再给他加一把折耳根。
0: 哎呀你知道折耳根他喜欢吃，
1: 那简直是四川人的最爱好吗？
0: 我跟你说折耳根他喜欢吃，他每次他我们一起出去吃饭，因为我们关系特别好，他老公是属于那种，他老公是那个十大舞蹈杰出青年啊，就是他老公在
1: 身材应该特别好吧？
0: 不是，他身材不好，他个儿特别、啊、个儿也不高，但是他老公是北舞毕业的研究生，然后跳舞跳得特别好。
1: 他不看身形的呀，
0: 跳舞跳得特别好。他老公跳藏族舞
1: 啊，无所谓、
0: 啊，跳藏族舞。然后呢，就是在那个北京奥运会，那个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他老公还参与到当时开幕式表演的编舞的这个导演。
1: 我也不想知道
0: 啊，非常厉害的一个。
1: 反正也不是我老公。
0: 然后当时我们到他们家去，我们到外面去吃饭，他老公为啥我给你铺垫这么多？他老公是一个特别贴心的人，
1: 哇，暖男。
0: 对，然后我们去吃那个花椒鱼，
1: 干嘛？他给他把花椒挑出来啊，
0: 一粒一粒挑出来。
1: 天哪！
0: 然后那个鱼肉，就是他有那个花椒面嘛，甚至他都可以把那个汤拿那个纸给他蘸掉。
1: 天哪！
0: 非常好的一个人。
1: 哇，天哪！我有点难以想象，如此之细心的男人，居然
0: 一粒。一粒一粒的挑出来，
1: 哇天！
0: 然后我们就开玩笑说，
1: 很难得啊。
0: 我们那个老师姓丁嘛，现在是绵阳师范学院那个新闻学院的那个院长。然后我每次跟他开玩笑说，丁老师，你和你老公吵架是不是你们两个？因为他是学音乐的，他是学声乐的，
1: 吵不赢我就丢花椒。
0: 不是，你和你老公吵架是不是你吵架，你唱歌他跳舞？特别有意思、啊、
1: 如果说看不惯他俩的啊，就是送他一把花椒，
0: 所以我们给他起了一个，给他们两个起了一，就是这对夫妻起了一个名，一个 title 叫麻辣夫妇。
1: 哦，
0: 哎，
1: 他
0: 老公麻他辣，
1: 这个组合倒是可以、啊、
0: 对，麻辣夫妇，麻辣夫妻。
1: 是的，但是如果说要光吃麻辣的菜型呢，不喝点酒的话、觉得还是有点寡淡。
0: 没错，
1: 那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呢依然要送出一瓶好酒。
0: 哎，送什么酒呢？
1: 送两瓶
0: 尖装嘛，对不对？
1: 啊，是的，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的1027互动直播，点击进来发送关键词、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关键词叫什么？
0: 哎，是的，这俩字
1: 第一个发送正确，我们就直接把它送给他吧。
0: 是的，是的。那今天要、送两瓶小瓶的尖装哈，我那天到超市去看了一下，那个大瓶的卖68块钱，好像68块钱卖了多少钱？
1: 小瓶的呢？
0: 小瓶的没有
1: 啊，小瓶的都是精华，
0: 小瓶的都是只有在我们这儿哈，只有在我们这儿才能拿得到。
1: 哎，就比如说你晚上要出去吃点烧烤啊，然后一瓶大的你又喝不完，来一瓶小的刚刚好、
0: 没错哈。
1: 是的，另外的话，关注到这个吃之外呢，我们还要
0: 关注
1: 健康，
0: 没错，健康是什么呢？就是如果您最近搬了新家，买了新车，住了新房，对不对？出甲醛一定要安排起来。
1: 是的，清风之家提供给您本地人本地品牌，在内江十多年了，他们有自己的专利技术，即喷即入住，许多家庭和企业的选择。冠军代言，冠军品质，电话记清楚，0832198315，21983155。
0: OK， 来看一下有没有发送正确的朋友们。哎，
1: 今天网络是有点不好。
0: 哎，是，可能有点不好。
1: 如果实在不好的话，这瓶酒留下。
0: 那就留着，
1: 因为我们两个实在是要慌得要回家吃晚饭了。
0: 对，花椒再向我们招手，你知道吗？
1: 就是忍不了一点了。
0: 没关系，
1: 今天下午同一时间，我们不听不散吧，拜拜，
0: 拜拜。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
2: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
1: 商务部等9部门印发意见，将多措并举，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
2: 美加贸易谈判迎来最后期限，超22万加拿大人请愿驱逐美国驻加大使。
1: 美国称加沙非军事化进程或在30天内启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今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今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

0: 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1: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水法》修订草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情况的分析报告，审议了关于2026年以来全国人大机关群众信访工作情况的报告。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0: 商务部今天表示，将多措并举，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商务部等九部门最新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聚焦县域地区、聚焦线下消费，提出18条具体举措。在优化县域商业环境方面，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在丰富县域消费供给方面，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表示，
3: 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在财政、金融、土地、营商环境等方面推出一批应招实招，带动各类资源要素向县域集聚。
2: 目前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90%国土面积、50%常住人口、40%的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袁晓明表示，
3: 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认真抓好意见的贯彻落实，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1: 一批重大工程建设目前正稳步推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总台记者宗

0: 综合报道。
1: 今天雄心高铁正式开启静态验收，为后续联调联试试运行及按期开通运营奠定基础。静态验收是对工程质量、设备状态、系统功能的一次全面系统性体检。大西铁路客运专线雄心指挥部高级工程师张恒：
2: 雄心高铁跨河北、山西两省，静态验收与封段、封专业同步开展，线路大量采用新规范、新设备，数十个系统接口需精准匹配核查，统筹协调，组织推进难度比较大。
1: 雄心高铁东起河北雄安新区，西至山西忻州，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山西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预计2027年3月底具备开通条件。建成通车后，将成为山西进京的第三条高铁通道，通过雄心高铁京雄城际进京，从太原到北京约需2到2.5小时左右，将大幅缩短京津冀地区与山西中部城市群的时空距离，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
3: 今天坐落于新疆昌吉州奇台县的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项目，天线座架三层结构顺利完成合拢，标志着该项目主体结构进入最后建设阶段。这座在建的世界精度最高的射电望远镜建成后，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中国电科39所110米射电望远镜项目现场负责人马文岗：
4: 随着三层合拢的完成，望远镜建设将转入下一阶段，届时将在60米的高空依次完成中心体吊装、背架安装、反射面铺设等反射体核心结构安装。
3: 新疆奇台110米射电望远镜项目2022年9月开工，预计2027年主体完工，2028年全面建成投用。项目天线系统总工程师许谦：
5: 其建成后的指向精度可以达到角秒量级，相当于在3.3公里之外精确的辨识一个乒乓球。该望远镜建成之后呢，将在探索宇宙，比如说黑洞、引力波、宇宙生命起源等前沿科学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同时可为我国的深空探测，比如说探月工程、火星探测等国家重大任务提供重要的技术支撑。
6: 经过上千名建设者11年的奋力攻坚，云南大理至瑞丽铁路宝瑞段高黎贡山隧道建设近日取得重大进展，隧道进口至1号竖井平行导洞间顺利贯通，至此高黎贡山隧道总体进展已突破70%。高黎贡山隧道是我国第一条穿越横断山脉的特长铁路隧道，全长34.5公里。高黎贡山隧道项目部工程师柴瑞波介绍，施工区域存在17种地层、19条断裂带，几乎涵盖了所有会影响隧道施工的不良地质条件和重大风险，突泥涌水等险情时有发生。
7: 通过这段攻坚，我们精准掌握了复杂地层的特性，固化了标准化施工工艺，解决了深井排风、深井通风、闭井控制等长期难题。
6: 大理至瑞丽铁路是连通中缅国际铁路中国境内的最后一段，全线建成通车后，大理到瑞丽的行车时间将由现在公路6小时缩短到铁路3小时左右，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也将结束不通铁路的历史。
8: 今天起，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3个口岸正式实施优化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的3项便利措施，促进人员往来便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9: 根据新措施，澳门居民及香港永久性居民经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口岸3道门合作快捷通道，以及横琴口岸车辆联合一站式通道从内地往澳门方向通行时，既可继续交验港澳居民身份证，也可交验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含非中国籍）。出入境双向可交验回乡证，实现一证通关。澳门居民钟女士：
10: 以前出门要带2种证件，有时候会忘记带，现在这种方式灵活又方便，不用担心忘记带证件了，过关的时候也不会混淆了。
9: 这一调整赋予港澳居民在通关证件选择上更大的灵活性，有效解决原来应交验不同证件容易导致旅客混淆问题，进一步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香港居民骆先生：
11: 新的新政策非常方便，
12: 现在有新政策很方便，随便用回乡证或者香港身份证都能过关，方便我们出入境去探亲旅游， 基本上做什么都方便。
9: 其实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2018年已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率先启用。几年来，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多次扩大通行人员范围。珠海边检总站边防检查处科长郑谭鹏介绍，
0: 到现在推广到横琴青茂口岸，适用人群从最初的内地居民和澳门居民扩大到香港、台湾居民以及符合条件的外国人。此次三项措施是全面发挥合作查验模式通关优势，改进提升旅客通关体验的重要一步，将进一步促进大湾区融通，便利人员往来。
12: 现在距离2027年羊年春节还有5个多月的时间，但在世界超市浙江义乌，市场经营户们已经早早进入了年货的接单时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下午3点，在义乌国际商贸城3区一家主营节庆用品的店铺里，来自温州的采购商范女士采购了一批福字中国节。她说，想不到在义乌有这么多的年货新品，让人目不暇接。
14: 挺好的，设计很新颖，质量也好。就是说我们在网上也看过，就是没有这么好的那种图案啊，或者这种设计啊，而且尺寸也没有这么大，就刚好符合我的心意。
13: 在另外一家店铺里，经营户王子指着厚厚一沓订单告诉记者，2个月前开始就已经有客户陆续下单了。
15: 像我手上这一沓是近2个月的订单，他们主要都是海外华侨的跟那个国内商超的订单，有福字、财神、生肖、对联，还有一些框画、挂件、灯笼之类的。
13: 房子说，近2年年货产品呈现出从平面化向立体化转变的趋势，所以今年他们的新品也是在这方面下足功夫，通过堆叠的形式丰富产品的层次，使其更有立体感，观赏性更强。
15: 像这种财神的话是属于新品，以前的话可能只有一点点配件，而且只有一层的，现在的话是有好几层，像这款是3层的，它这样会感觉更显得立体感，然后有工艺品属性。
13: 据了解，目前义乌国际商贸城的经营户刚刚开启羊年年货的接单模式，真正的订单高峰预计要到9月底10月初，届时以羊年生肖为主题的年货新品也将大批量的上市，供海内外客商选购。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再次预拨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1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东北部、湖南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西部和南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东北部等地的局地将有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8: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四川西部、云南西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12: 国家气候中心的最新分析显示，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月到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
8: 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99000立方米超大型乙烷乙烯运输船今天正式交付，运输船总长230米，综合技术指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12: 三峡升船机2026年度计划性停航检修工作今天启动，为期42天。本次检修是三峡升船机投运以来第6次计划性停航维保。
8: 北京普通平房院落高质量更新综合解决方案白皮书近日发布，住在胡同里的居民一直最关心的厨房和卫生间入户等民生痛点将迎来新的解决方案。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美国驻菲律宾使馆称在巴拉望省设立中心帮助非渔民举报所谓非法捕鱼等活动，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17: 中方一贯认为国与国之间开展交流合作应当有助于增进地区国家间的相互理解与信任，有利于促进地区的和平稳定，我们不反对美菲开展正常合作， 但有关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的利益。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拟

0: 但有关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的利益。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拟于8月18号大范围对加拿大商品征收50%关税，随着最后期限临近，两国贸易谈判进入关键时刻。与此同时，美国驻加大使言论引发的外交争议也持续发酵，目前有超过22万加拿大民众请愿要求驱逐该大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月20号签署多个公告，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新关税措施将于美东时间8月19号开始生效。此外，美方自去年以来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及木材等加征的关税依然存在。加拿大方面的消息称，加美两国负责贸易事务的高级官员连日来在华盛顿展开多轮密集磋商。在谈判中，加方诉求是美国不征收新关税，同时降低已经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和木材行业征收的关税，而美方要求加拿大取消对美国乳制品的进口限制，取消各省对美国酒类的销售禁令，并废除优先采购加拿大产品的地方规定。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加美关税谈判陷入僵局。在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最后期限临近的同时，美国驻加拿大大使的外交言论争议也持续发酵。加拿大民众上月底发起一项请愿活动，要求驱逐美国驻加大使皮特·胡克斯特拉。请愿书指认胡克斯特拉屡次发表损害加美关系的言论，并干涉加拿大内政，包括将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吞并加拿大为美国51州的言论正常化。请愿书呼吁加拿大政府正式宣布胡克斯特拉为不受欢迎的人，同时指派一个国会委员会对美国外交干涉加拿大内政的情况展开调查。请愿书还要求就胡克斯特拉不符合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行为模式向美方提出交涉。这项请愿由来自加拿大卡尔加里的民众发起，请愿自7月21号开放签署以来，联署人数不到一个月就突破20万人，成为国会自2015年设立电子请愿系统以来关注度最高、签名人数最多的请愿之一。分析人士指出，加拿大政府实际执行驱逐美国大使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但请愿书释放出极为明确、强烈对美不满的民意信号。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称，不寻求延长美伊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已陷入停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在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签署60天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7号重申，美国首要目标是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
5: 伊朗想要达成协议，但不会达成我认为必要的那种协议。我们在那里介入的原因只有一个，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
4: 特朗普表示，美国正通过封锁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针对伊朗和阿曼正敲定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协议，特朗普说，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对其发动攻击。当被问及美国是否打算延长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时，特朗普给出了否定的回答。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7号表示，伊朗绝不会在压力、最后通牒或实现限制下调整自身政策。他还说，由于美国严重违反了谅解备忘录，因此伊美双方并未开展任何对话。
6: 目前这份谅解备忘录的状态已经非常明确，由于美国严重违反谅解备忘录，目前该备忘录实际上处于停滞状态。谅解备忘录规定，双方将围绕解除制裁和核问题两项议题进行为期60天的谈判，如果在60天内未能达成结论，谈判期限将予以延长。然而谈判实际上从未启动，因为美国在6月18号签署谅解备忘录，仅几周后就对备忘录文本做出了严重且广泛的违反，因此所谓60天期限的讨论实际上已经不再具有意义。
4: 此外，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他说，伊阿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8号接报，一艘船在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发射物击中，导致机舱受损，有一名船员受伤，可能已死亡。目前其余船员已被阿曼海岸警卫队救起。
1: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17号表示，加沙地带非军事化进程可能在30天内启动。而根据同日公布的美以会谈结果，以色列不会停止对加沙地带的定点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7: 库什纳当地时间17号在耶路撒冷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之后，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人们可能最快在30天内就能看到进展，希望届时能开始清除部分武器，并在接下来的60到90天内能够填埋部分地道。他同时威胁道，如果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没能兑现承诺，届时以色列将获得美国及其他各方更强有力的支持。库什纳还表示，在实现非军事化前，美方不会允许加沙地带进行重建。此外，如果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美方也不会限制以色列的自卫权。对于前一天他同哈马斯领导人在埃及的会谈，库什纳称非常融洽，哈马斯方面说了所有该说的话，但这必须建立在实际行动和举措上，希望最终能成为现实。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在会后发表声明称，同意成立2个工作组，一个负责哈马斯的裁军和非军事化，另一个将重点关注加沙地带的卫生、清洁水源等问题。来自以色列方面的消息称，当天会晤的内容还包括允许以色列暂时继续对加沙地带实施定点打击。当地时间17号，哈马斯驻伊朗代表哈利德·卡杜米表示，哈马斯认同计划中实现停火、结束冲突的目标，但只要以色列的占领继续存在，武装抵抗就会存在。他同时指责以色列没有落实停火，并质疑美国能否迫使以方遵守协议。
3: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防卫省计划于2027年实施大规模扩编，新设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设施政策局3个部门，分别主管持续作战能力、国际合作和基地管理等。这种行政机构的大规模扩张在日本非常罕见。
1: 日本18号宣布与澳大利亚合作开展远程导弹发射试验，澳方将允许日本自卫队利用澳境内试验场试射用于强化反击能力的远程导弹等武器。
3: 受中东局势不确定性和隔夜纽约股市三大股指全面下跌影响，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18号显著下跌，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比前一交易日下跌2.54%。
1: 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跌至33%，为其本届总统任期内最低水平。
3: 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圣火东京采火仪式18号在东京举行，标志着本届亚运会各项活动正式拉开序幕。
1: 受高温影响，阿尔卑斯山冰川消融加剧，瑞士冰川。

0: 监测数据显示，2026年瑞士冰川的冬季积雪量较2010年至2020年平均水平减少约25%。
1: 受持续高温和干旱影响，多瑙河水位持续处于极低水平，水运通道受阻。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佳荣、赵淑楠、郭明，主播舒心、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在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针对不同县域地区发展水平、人口规模精准施策，推动各地走出各具特色的县域发展路径。针对人口密集、经济实力强的县域，重点在提质和引领，可以对标城市消费品质，推动商业体系提档升级，引入区域首店、高品质综合体等高能级消费载体，留住本地的中高端消费需求。同时鼓励创新引领、先行先试，主动培育符合县域特点的新业态新模式，争取形成示范效应。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人口和经济基础适中的县域，重点在固本挖钱和特色赋能，既要巩固商业网点全覆盖的成果，进一步改善设施、完善业态、丰富服务，稳步提升消费便利度和品质感，又要立足自身禀赋，发掘比较优势，依托生态文旅、康养休闲、民俗文化等差异化资源，打造辨识度高的县域消费名片，同步完善商业设施配套。在人口较少、经济体量相对较小的县域，重点在兜底和保障，以县城为中心，强化商贸物流资源统筹，确保基础服务覆盖到位，力所能及实施改造提升，充分发挥供销、邮政等力量，向偏远乡村延伸服务，保障基本民生消费需求，提高快递包邮和快递进村覆盖范围，抓好民生兜底保障网与耐用消费品配送最后一公里。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雄新高铁正式开启静态验收，为后续联调联试试运行及按期开通运营奠定基础。雄新高铁预计2027年3月底具备开通条件。据叙利亚国家通讯社当地时间18号援引军方消息人士报道，以色列战机当天对位于叙利亚西北部伊德利卜省的阿布祖胡尔军用机场进行多次空袭，以色列方面尚未对此发表评论。据韩联社当地时间18号报道，驻韩国美军司令泽维尔·布伦森当天与韩国国防部长官安圭博举行会谈，外界推测双方可能就落实

0: 指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的要求等交换了意见。韩媒分析称，韩美军方定于17号至27号举行的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可能成为缩减对象。据美国媒体当地时间17号报道，乌方负责爱国者导弹系统运行的首席工程师德米特罗透露，自己已有数周没见过爱国者系统运作。德米特罗表示，就中东地区冲突预料到会有麻烦，但没想到美军消耗量如此之大。此刻提示，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民政部联合印发关于优化城乡社区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全力促进更多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为基层治理提供人才支撑。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

0: 新闻有观点，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最近有没有发现一个趋势啊？人们开始注意到全国好几个地方的商圈有些变化，从山东菏泽淄博到内蒙古呼伦贝尔、安徽合肥，不少核心商圈里原本寸土寸金的外墙广告位、户外的大屏都把商业广告撤了下来，换上了钱学森、邓稼先、袁隆平、屠呦呦这些功勋科学家的巨幅公益海报。这些站在商圈 C 位的科学家们一上线就火了，大家拍手叫好，这才是咱们真正该追的顶流明星。这事儿呢，最先是山东菏泽单县的一家商场带着头，7米多高的钱学森青年画像往墙上一挂，很快就火遍了网络。跟着全国各地很多商场都开始纷纷效仿，没有炒作造势，也没有营销包装，这些老一辈的科学家就凭着一辈子的坚守和奉献，轻轻松松打破了现在满天飞的流量套路。可别觉得这就是换张海报这么简单啊，商场外墙本来是商业味最浓的地方，把最显眼的位置让给科学家意义不一般。对孩子们来说呢，逛街抬头就能看见这些国士的身影，比课本里的文字更有冲击力，是最鲜活的榜样。而对于一座城市来说，这也是一种无声的态度。市井烟火里除了吃喝玩乐，更有对科学、对奉献、对家国担当的敬畏。当科学家的身影真正融进咱们的日常街景，当仰望国士变成逛街时的寻常瞬间，城市里就少了几分娱乐的浮躁，而多了几分沉静的力量，崇尚科学的种子也就这样悄悄地种进了每个人的心里。好，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往来珠海和澳门过关一般要花多长时间？今天零时起，在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三个口岸正式实施优化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的三项便利措施。三项措施分别涵盖了港澳居民证件交验、合作快捷通道以及联合一站式车道通行人员范围扩大等内容。这些措施将会给旅客通关带来哪些改变？对于促进粤港澳大湾区人员便利往来，又能起到怎样的作用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介绍。
1: 根据新措施，澳门居民及香港永久性居民经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口岸三道门合作快捷通道，以及横琴口岸车辆联合一站式通道从内地往澳门方向通行时，既可继续交验港澳居民身份证，也可交验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含非中国籍，出入境双向可交验回乡证，实现一证通关。澳门居民钟女士：
2: 以前出门要带两种证件，有时候会忘记带，现在这种方式灵活又方便，不用担心忘记带证件了。
1: 这一调整赋予港澳居民在通关证件选择上更大的灵活性，有效解决原来应交验不同证件容易导致旅客混淆问题，进一步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香港居民骆先生：
3: 新的新政策非常方便，
4: 现在有新政策很方便，随便用回乡证或者香港身份证都能过关，方便我们出入境去探亲旅游，基本上做什么都方便。
1: 根据政策，持一年多次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通行证的中国公民，在办妥内地与澳门边检机关快捷通关备案手续后，可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珠澳查验大厅、横琴口岸三道门合作快捷通道通行。其实，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2018年已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率先启用。几年来，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多次扩大通行人员范围。珠海边检总站边防检查处科长郑谭鹏介绍：
5: 到现在推广到横琴、青茂口岸，适用人群从最初的内地居民和澳门居民，扩大到香港、台湾居民以及符合条件的外国人。此次三项措施是全面发挥合作查验模式通关优势，改进提升旅客通关体验的重要一步，将进一步促进大湾区融通，便利人员往来。
1: 今天也是新横琴口岸启用6周年。6年前，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创新通关模式在横琴口岸旅检区域

实施，将旅客平均通关时间缩短至20秒。横琴口岸联合一站式车道自启用以来，单台车通关时间已从原先8分钟压缩至90秒以内，最快仅需50秒即可完成两地查验手续。此次实施的新政大幅拓宽了联合一站式车道通行人员范围，在半途。

0: 适用人群从最初的内地及澳门居民扩大到香港、台湾居民以及符合相关条件的外国人。应用领域从旅检大厅拓展到出入境车道，并创新查验比对方式，实现刷脸智能通关。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副站长曾向介绍，
1: 现阶段旅检通道改扩建、虹膜技术应用等项目正在加速推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进智慧口岸建设，不断提升口岸通关效能，优化出行体验。
0: 珠海边检总站提醒广大出入境旅客，符合相关条件的人员请按规定提前办妥内地与澳门边检机关快捷通关备案手续。
2: 从过去出门要带两种证件，到现在一证通关，从开车过关要等上几分钟，到现在呢最快50秒办完手续。口岸通关的变化啊，其实老百姓的感受会最直接，证件选择更灵活，通道适用的人更多，车道的效率也更高，这些细节攒在一起，就是把方便两个字真正落到了每一次过关上。随着智慧口岸建设持续推进，往后大湾区里人来人往还会更顺更快更省心。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能想象吗？现在种地也能用上 AI 大模型了。近期呢，多款农业人工智能大模型接连发布，安徽农业大学发布了大豆领域垂直大模型丰收 2.0， 中国农业大学发布神农 4.0， 南京农业大学推出神农汇种智能体等等，涵盖育种、种植、品种推广等多个赛道。我们先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来看看这些农业 AI 大模型都有什么本事。
4: 8月16号，在广西南宁召开的第32届全国大豆科研生产研讨会上，安徽农业大学研发团队发布了大豆领域垂直大模型丰收 2.0。它实现了多模态数据融合，降低单一模型回答偏差，有助于推动实现大豆数据辅助育种。不久前，中国农业大学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王耀军副教授团队发布农业人工智能重大成果神农大模型 4.0。 神农大模型覆盖约90%农业学科和80%农业场景，涵盖育种、种植和养殖领域，相当于农业领域的通用大模型。升级版的神农大模型在数据覆盖、病虫害识别、基因组分析及服务能力等方面实现全面升级。
5: 4.0 主要更新的就是从数据的全面度上，包含的农业场景上进行了进一步的一个升级和扩增，同时还为智慧育种这块增加了基因序列生成，就类似于像我们传统的通用大模型进行问答的话是自然语言，当下的 4.0 这块是支持输入一个基因序列，它来回答就是能够续写基因序列，对，这是其中一个功能。其他的话还增加了适配于我们国内的有10种方言的生成和识别，也就是说问的时候啊，直接以方言来提问，用普通话回答，或者是用这10种方言其中之一来回答。
4: 这种通用大模型面向所有用户，王耀军介绍，目前针对小用户和大型农场经营者，团队开发出不同的端口和产品。
5: 一类是小农户，一类是类似于大农场或者中型的农场。那具体的服务于小农户的话，他们会小于使用一个小程序啦，或者是通过登录一个 Web 端啊，进行这种问答的方式来交互为主。服务于大的农场的话，那么会以这种智能体直接会控制到农业的一些基础设施，比如说在大棚里面的话，可以自动的来监测环境的状态，然后对它的光线了、温湿度了以及水肥的一个配比啊，自动完成一个这样的配比。
4: 南京农业大学今年推出神农汇种智能体，打包上线智慧种植方案。南京农业大学智慧农业创新团队副教授肖刘俊指出，神农汇种最擅长的就是线上种植水稻和小麦。
6: 实际上我们这个智能体在水稻小麦这一块能力覆盖了从产前规划，包括品种的推荐、播期的优化，还有密度的确定，一直到产中的管理，包括水肥药的一个精确管理、病虫害的一个防护，再到产后的一个评估，比如说产量的预测、品质的分析、效益的估算，还有碳排放的一个估算，基本上贯穿了小麦和水稻两大主粮作物的完整的一个生命周期，真正实现了种肥、水药、收的全链条的一个生产管理的智能化。
4: 目前相关技术已在

0: 江苏、河南、安徽、江西、山东、上海、新疆等地示范应用。监测显示，智能体种植下，用种、用水、用肥量都有所降低。肖刘俊表示，不同于大模型，神农汇种突出了智能体的作用。
1: 我们这个智能体它跟大模型还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可以去调度我们的一些传感器的一些装备，比如说你这个田块里面装了生长监测仪，我们可以去调生长监测仪上面的一些数据，可以结合你的气象的设备的数据，还有一些物联网传感的数据，还有一些作物展示的实时监测的一些数据，把它调用进来，通过我们的模型的计算，给出一个动态的、更加精确的一个决策的方案。
0: 在养殖领域，国内龙头企业牧原股份用上基于千问机做模型的养猪大模型。这套大模型落地应用后，一线养殖人员相当于多了个全天候在线的智能搭档。干了十多年养殖的河南南阳牧原养猪工程师陈申举说，有了 AI， 养猪不再像以前那么累了。
2: 现在用了智能装备了以后，在手机上都可以查出来它有没有异常，还有那个训练机器人帮我们在锻炼精度，减少了工作上的一个负担。像这猪有啥异常了，检验结果出来了以后可以对症，都知道是有啥病源，就是知道的快，一切都是凭感觉的。
3: 种地养殖从来都是技术活，过去靠经验，现在靠科技加经验。快速发展的 AI 大模型智能体正在农业多个场景落地。农业农村部近日多次提到人工智能，对加快农业人工智能发展，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加农业等做出重要部署。曾经遥不可及的黑科技，如今正在成为农业新质生产力顶流。那么农业 AI 大模型落地效果怎么样？如何发挥应有的作用呢？继续来听记者调查。
0: 河南邓州种植大户王有强以前巡查庄稼一天都查不完，苗情全靠经验判断，现在用上了当地智慧农业中心的大模型，地里的伤情、作物的病虫害手机上就能看到，什么时候浇水施肥系统直接给数字化建议，不用天天往地里跑，省了不少力气。但他坦言，有时大模型给出的建议不能全听，
4: 遇到极端天气，有时候给出的建议要结合地里实际情况再斟酌，年纪大的农户上手操作还是有点费劲，还是需要技术员多到地里手把手教我们。
0: 当农民点点手指就能管好成百上千亩农田时，种地不再是需要堆人工才能完成的重体力苦差事，解决了一部分谁来种地的问题。另一方面，新技术与基层农户之间的壁垒客观存在，农村老年人不会用，既懂农事又懂数字技术的复合型人才更是稀缺。此外，不少算法只适配平整大田，放到山区零散地块，精准度大打折扣。浙江大学数字农业农村研究中心主任何勇认为，未来农业大模型的数据不要大而全，而要高质量的、有针对性的数据，用垂直的模型来解决生产当中的实际问题。
5: 譬如水稻的大模型，水稻的品种有很多，病害的种类有很多，虫类的种类有很多，我们必须进行系统的来研究水稻的什么病在什么样的环境，有足够的数据才可以精准的防控。
0: 农业人工智能如何真正惠及千家万户，这需要多方协同打出组合拳。何勇认为，很重要的一点是打通全产业链协同发展机制，建立科研院所、农机企业、种植农户常态化沟通渠道，按照田间实际需求定制人工智能模型。
3: AI 再聪明，说到底呢，还是得让农民会用爱用，得真管用。大模型给出的建议呢，碰上极端天气还得靠人在地里再掂量掂量。上了年纪的农户也需要技术员手把手的教。科技落地不能光看模型有多先进，更要看它能不能弯下腰来听懂庄稼话，帮上种田人，让黑科技真正长在泥土里，农业的底气才会更足。
6: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在网上刷到过免费探店、免费带吃的招募帖吗？免费探店、免费试吃，对于喜欢分享美食的年轻人来说并不陌生。商家提供餐食，消费者体验之后呢，发布图文笔记，这类真实存在的推广模式也在被诈骗分子盯上。一些诈骗分子在

0: 社交平台发布免费探店、素人也可以报名等信息，以高额餐券先付款后返还的方式，将消费者引向伪造的下单页面。那除此之外呢，随着餐饮品牌和热门 IP 联名的活动增多，类似套路啊又延伸到了免费代吃、企业代付等场景。消费者本来想免费吃顿饭，帮人领取限定的周边，却可能在一次扫码之后稀里糊涂地付了钱。从发布帖子、私信沟通到扫码付款、退款失败，再到诱导共享屏幕，此类诈骗链条究竟是如何一步一步地完成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带您揭开这其中的套路。
1: 今年八月初，季先生在社交平台浏览时看到一则招募免费试吃的帖子，只要有大众点评等级五级以上的账号就可以免费报名申请餐厅的试吃机会。
2: 因为我之前也报过这种类似的活动，我就跟他后台私信了他吧，他就回复我，让我选择就是想试吃的哪些商家，他发了一堆。
1: 招募方发来的餐厅名单超过30家，其中包括生意很好的热门餐厅。对方向季先生表示，可以在名单中任选2家，免费体验600元的菜品。
2: 正常来讲的话，他应该是定向的商家，然后去找点评等级高的人，然后去帮他刷一些好评啊，然后他引流，他这个就很奇怪，就是所有的城市，然后好多那种你能说得上名字的那种吃饭的商家的话，基本上都有。好多商家其实人家的流量已经很好了，排队都排不过来。之后他就说餐标一个人600多，然后这个餐标也是相对非常的高啊。然后比我之前的那种标准高很多。
1: 此后对方提出，要想参加试吃，需要先在电商平台页面购买代金券，之后再将钱返还。紧接着招募方发来了一个二维码，
2: 之后他就说要先付款，先在抖音上下一个单，然后就是相当于一个代金券，他说先帮忙下单，但下完之后他会返给我。这种操作也不太对，因为正常应该是你到店里之后，他可能会让你帮忙下单，而且是都是从大众点评下单，然后他是从抖音，他那个而且是发了个二维码，正我扫了，就相当于你去抖音商城买什么东西，然后点出来的那个页面差不多，但是呢，它的分辨率很明显比那个差很多，比较粗制滥造。我说你这个是应该是诈骗，对方说不可能呀，什么什么的，然后我就向社区也举报了他。
1: 随后，季先生将自己的经历在社交平台发布出来，提醒更多人注意此类骗局。评论区有不少人留言说自己已经被骗。
0: 和免费探店骗局类似啊，近期呢，伴随餐饮品牌 IP 联名热潮，出现免费代吃、企业代付，也在成为诈骗的新包装。什么叫代吃啊？所谓代吃呢，原本是一些消费者为了获得联名的玩具、徽章、杯套等限定的周边，哎，请他人代为购买套餐，哎，买套餐的人可以吃掉食物，然后把周边寄回到这个提供这个代吃的需求的这样的人的身边的这样的一个交易方式。那么围绕着代吃这类诈骗又是如何发生的？我们继续来听记者调查。
1: 在真实交易中，代吃者和委托人通常需要协商套餐价格、周边归属和邮寄方式。诈骗分子则利用了这一消费需求，在社交平台公开发布免费代吃、企业报销、企业代付等信息，等有人主动咨询后，再通过私信发送二维码，并以验证身份、确认企业代付资格等理由诱导扫码。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分享了自己的遭遇。
3: 今天中午在午休吃饭的时候呢，我在某个社交平台的推荐浏览页上无意间发现了一条帖子，它上面是这样写的：
4: 需要帮吃海底捞露丝套餐的闺蜜，真的很想要里面的周边物料。
3: 还附了一个群的这个截图的头像，说想要了解的宝宝可以进群私聊。然后我就这么鬼使神差的点进去了。点进去之后，它是跳转到另一个小程序的界面，它会发给你一个付款的那个二维码，你扫进去之后，他让你一直就是故意输错密码，然后你选择忘记密码之后，你人脸识别，他会跳转到一个企业代付的界面。
1: 消费者看到的页面被包装的与正常支付页面十分相似，页面上还可能会出现企业代付、无需本人付款等字样，但所谓验证实际上可能已经进入了支付流程。一旦消费者按照提示输入密码进行面容识别或完成其他 支付验证，钱就会从自己的账户扣除。该名网

0: 有说你识别了之后你就直接付款了，然后又说引导我去找一个什么退款中心去退款，然后当时就不对劲，但是我还是想看什么套路。然后呢，我用一个新全新的账户，就没有任何资金绑定的账户，就社交平台扫了一下这个码，然后跳转到了另一个退款的一个客服那边，他就跟我们讲说下那个什么某某某软件嘛，其实就是一个视频通话软件，它可以操纵你的界面。
1: 从免费探店到免费代吃，此类诈骗的核心套路高度相似，但对于受害者来说，由于被骗的单笔金额只有几百元，往往面临追款成本高等现实问题，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理：
2: 单笔呢没有达到刑事立案的标准，但是不等同于没有任何责任，它虽然说不构成刑事这种立案的标准，但是公安机关对这种诈骗行为呢，他可以进行行政拘留罚款。如果说是多名受害者报案的话，累计金额达到这个刑事立案的标准的话，那么还是有可能进行刑事立案的。需要注意保存这些聊天记录啊，伪造代付的页面截图，就是二维码、转账凭证等等，有这些证据的话，那么其实呢可以向支付平台呢去申请冻结或者投诉，要求平台呢披露这个收款方的身份信息。
1: 赵占林表示，社交平台对于用户公开发布的帖子通常没有全面的事前审核义务，但需要履行合理注意义务，在已经出现大量投诉举报或者技术上可以识别明显异常行为的情况下，平台应当采取相应措施。
2: 比如说像平台已经收到大量的举报投诉，或者是他在技术上能够识别这样的异常，比如说那个新账号批量发送一些相同的二维码，或者是他公开的贴文中啊有些明显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尤其有人很多人举报的时候，那平台如果说他没有及时的主动的采取措施，有可能会被认定为属于是对这样的侵权行为是应当之道，因此要承担责任。
1: 某社交平台治理专家向记者表示，反诈一直是平台治理的重点工作之一，针对近期反馈的免费代吃代付等相关骗局，平台已经开展专项治理，截至8月17号，平台已对曝光的用户进行封禁，并清理相关笔记及评论超过1500条。相关平台工作人员同时提醒，用户发现疑似诈骗内容后可以进行举报，平台将进行核实处置。在赵占领看来，真实的代吃等交易本身并不涉及法律问题，但大量交易是在社交平台私信中撮合，身份认证、资金担保和交易留痕都相对有限，一旦发生纠纷，消费者往往很难确认对方真实身份，后续维权成本可能超过实际损失。相比事后追偿，面对此类骗局，更重要的仍是事前识别风险。
3: 天上不会掉免费的午餐，更不会掉代付的二维码，记住两句实在话哈，莫名其妙的链接不要点，只要是先让你付钱就得多留个心眼儿。那真遇到这种免费代吃的帖子呢，先别着急扫码，想想对方图什么呀，几百块钱虽然不多，但是攒起来报案追款也是够折腾的，守住自己的支付验证啊，就是守住钱袋子最管用的一道闸。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新闻有观点，欢迎继续收听。孩子在学校课间跑跑跳跳，万一和同学撞了受伤了，这责任算谁的？学校必然担责吗？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近日审结了一起发生在校园里的学生安全事故纠纷，最终判决学校不担责。法院重点审查哪些情节和因素作为裁判？下面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一起听听法官怎么说。
5: 事发时上课铃响了，7岁的小红和小兰一前一后向教学楼跑去，跑动途中小红。
6: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7: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8: 权威。
9: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8: 温暖。
10: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您。
8: 动听。
11: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8: 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七月初六，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下面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我市启动四个一批文明内江示范建设，持续深化甜城有礼行动，助推第八届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走深走实。
1: 寻根大迁品味甜城，2026年台湾青年大迁文化交流参访营活动在内江启动。
0: 我市2026年卫生健康系统职业技能竞赛举行。
1: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8月17号，记者从内江市创建第八届全国文明城市指挥部办公室获悉，内江从本月起启动四个一批文明内江示范建设，聚焦主城区示范主次干道、交通路口、商业大街、夜市摊区建设，以点位示范带动全域文明提升，持续深化甜城有礼行动，助推第八届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走深走实。据了解，本次四个一批示范建设将在主城区遴选建设一批主次干道、商业大街、交通路口、夜市摊区，明确各类点位建设标准。主次干道、商业大街重点整治卫生保洁、市政设施、停放秩序、占道经营等问题，交通路口聚焦行人闯红灯、非机动车逆行越线等不文明出行行为，强化文明劝导，降低路口事故发生率。夜市摊区着力破解环境卫生、噪声扰民、超范围经营难题，落实一摊一桶、防油地垫、摊走地净等管理要求。示范建设共包括四大具体措施，构建文明劝导体系，统筹公安、城管、商务、市场监管等部门力量，配齐交警专职劝导员、商户志愿者队伍，开展岗前专业培训，依托内江文明在线系统，建立劝导、上报、处置、反馈、闭环处置机制，强化文明公益宣传，结合不同点位特点设置主题公益内容，用好公交站台、路口 LED 屏、商户显示屏等载体，市融媒体中心做好典型宣传与反面曝光，营造浓厚创建氛围，规范标识标牌设置，重新深化交通标线，更新交通提示标识，按国标完善公共信息符号，规范商户招牌，在夜市摊区设置经营信息公示牌，推动数字赋能监管，整合天网、雪量工程、数字城管资源，搭建智能监管平台，接入全部20个示范点位监控，部署 AI 识别算法，对乱扔垃圾、闯红灯、占道经营、摊位外溢等问题自动预警、派单处置，实现问题早发现、早整改。据了解，四个一批文明内江示范建设工作是一项长期性、系统性的工程，内江市将在2个月之内按照调研准备与动员部署、方案细化与集中培训、全面实施与硬件建设、验收评估与巩固提升四个阶段有序推进，后续实行常态化长效管护。8月16号，寻根大迁品味甜城2026年台湾青年大迁文化交流参访营活动启动仪式在张大千博物馆举行，30余名台湾青年营员齐聚内江，开启为期一周的四川文化参访交流行程。启动仪式上，两岸青年轮番登台，分别带来川剧变脸、歌伴舞等特色节目，传递出两岸血脉相连、心意相通的真挚情谊。内江市台办、嘉义市创新创业协会相关负责人在致辞中表示，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连结两岸青年心灵的精神纽带，未来将持续深耕两岸青年文化交流，不断拓宽互动渠道，增进青年情谊。仪式结束后，参访营一行走进张大千博物馆、张大千美术馆，开展实地参观与手工创作体验活动，沉浸式感受笔墨丹青的深厚底蕴与指尖意趣。当日下午，参访营前往资中县

0: 走访参观资中县博物馆、资中文庙，近距离品读巴蜀千年文脉底蕴，进一步深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知与认同。内江行程结束后，参访营还将陆续走进自贡、乐山、成都等地，多角度领略四川厚重的人文底蕴与秀美的自然风光。
1: 日前，我市2026年卫生健康系统职业技能竞赛举行，来自全市各县市区和市直医疗机构的20余支代表队近80名选手同台竞技，全面检验中医药从业人员的专业理论素养和临床实操能力。竞赛设中药调剂、中医诊疗技术操作、中医药监督三个项目，分为理论考试和技能操作，涵盖中药饮片、处方、审方、辨识、调剂、数学定位、综合能力测试等内容。优秀选手将代表我市参加省级竞赛。
2: 此次竞赛融合基础法律、中医药专业法律知识及模拟执法实操，内容扎实，形式新颖，涵盖全面。我将把这份收获带回工作岗位，着力补短，持续精进，切实提升中医药执法能力水平。
3: 举办这次市级竞赛，就是要发掘一批扎根一线、医术精湛的中医药人才，为全市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保障。希望获奖选手珍惜机会，以最佳状态备战省级竞赛，在更高层次的赛场上赛出风格、赛出水平，展现内江中医药人才的实力与风采。
1: 发展特色产业是带动村民增收、助力乡村振兴的关键抓手。在东兴区双才镇玉皇冠村，村民汤润中扎根乡土10余载，从外出务工的追梦人变身返乡种菊的带头人。他深耕春建柑橘产业，凭实干闯出甜蜜产业，带赴一方乡亲，用平凡坚守书写了乡村振兴的生动答卷。
0: 一大早，汤润中就来到种植基地查看果子长势，眼下他的春建柑橘已长到3-4两一个，挂满枝头，长势喜人。这片橘园汤润中守了10多年，从当初的试试看到如今的离不开，他与春建的故事也是玉皇冠村从传统农业迈向特色产业的变迁史。早年汤润中常年在外务工经商，四处奔波打拼，只为维系家庭生计。为了就近照顾家人，他毅然选择返乡务农。彼时村里大力推广春建柑橘树苗，依托政策补贴，每株树苗仅需3毛钱。
4: 当时种的时候也没哪个觉得这个柑橘能够带来效益，好后看到柑橘好，口感也好，好吃也好卖了噻，好去种，去开始种植，后头再慢慢的扩展。我们种得早呢，也带动了很多人起来种这个柑橘。现在我们这个村，我们这个组也达到了2-3百亩的面积。
0: 种容易，管好却难。施肥修枝、疏果控量、病虫害防治这些专业活，一度让包括汤润中在内的种植户束手无策。果树长势参差不齐，收成忽高忽低，产业刚起步就撞上了瓶颈。
4: 因为这个种起头的时候没有经验的，没有技术的，病虫害管理不晓得啷子整，党和政府就给我们派来了第一书记，给我们请专家来给我们讲解病虫害管理怎么栽培。
0: 驻村第一书记扎进田间，柑橘专家定期下乡，手把手教技术，村里还组织种植户外出取经。汤润中像块海绵，拼命吸收知识。几年下来，他成了村里公认的柑橘土专家，自家果园的长势也一年胜过一年。一人富不算富，大家富才是真的富。这句话汤润中常挂在嘴边。虽然他不是党员，却主动加入玉皇冠村党员帮帮团志愿服务队。谁家果树出了毛病，一个电话他就赶过去，谁家缺农药，他骑上摩托车到镇上代购。从土壤改良到水肥管理，从蔬果技巧到病虫害防治，他毫无保留，手把手的教。在他的带动下，村里的春建种植面积逐年扩大，越来越多的乡亲尝到了甜头。
4: 这几年我们种柑橘种好了，产量高了，卖的方面也

0: 存在了一个难处，因为多了肯定卖就不好卖的。他也去劝告我们的那些地级书记政府，给我们找在网上给我们宣传，在网上给我们找客户，带来那些游客在我们的园子来观光来采摘。
1: 五年耕耘，汤润中的甜蜜事业驶入快车道，如今他依旧每天往返于菊园和家之间，修剪观察记录，像照料孩子一样细心照料每一株果树。
0: 现在我那个柑橘把它也做起来了，政府也给我们把路修好了，我也现在要把那个柑橘把它精细化的管理好，以后的生活是越来越好的。
1: 建立省级城乡社区治理优化提升行动，内江市东新区607社区深耕迎邻安康特色慰老服务项目，把老年健康关爱落到实处。近日，社区老年健康专题讲座暨义诊入户慰问活动举行，把健康科普、诊疗服务、暖心关怀送到老年居民身边。
2: 活动现场，医务人员围绕高血压、糖尿病等老年常见慢性病管控、安全合理用药、膳食调养等内容，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普及健康常识，现场示范简易保健动作，细致回应居民提问，纠正各类养生误区。讲座结束后，医护人员为到场老年人免费测量血压、血糖，开展基础健康筛查，逐一分析身体状况，提供饮食调养、康复护理、就医指导建议。针对高龄、独居、行动不便、失能老人，志愿者们开展入户慰问，仔细了解老人生活起居与身体情况，同步宣讲居家安全、防范养老诈骗知识，并送上慰问物资。
3: 本次活动是607社区创特色项目的重要惠民举措，我们兼顾集中服务与个性化上门帮扶，既面向广大老年人普及健康理念，又重点关照特殊困难老年群体。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去链接医疗资源，常态化的开展健康敲门行动，健全社区老年健康关爱服务链条。
4: 在资中藏着一方静谧清幽的生态秘境白云山，作为川中地区极具代表性的天然森林氧吧，这里以广袤林海、叠翠山峦和优越的生态环境，构筑起城市周边难得的生态屏障，成为市民近郊洗肺康养、休闲徒步的理想目的地。
5: 本期绿肺游，今天我们走进资中白云山，来一场酣畅淋漓的深呼吸。
4: 步入林间，清新纯粹的草木清香扑面而来，远离市井喧嚣，满目苍翠清幽，瞬间抚平身心疲惫。景区山峦连绵起伏，108座层叠山峰错落排布，约100,000亩森林连绵铺展，植被繁茂，绿意盎然，森林覆盖率高达95%以上。充沛的林木资源持续净化空气，释放负氧离子，生态基底优越，是名副其实的天然绿色明珠。这片底蕴深厚的秀美山林，更是人文与自然交融的典范。著名作家郑石峰曾盛赞此地，留下“驼水频摧游子还，老来日甚恋相关”的诗句。白云山也凭借清幽雅致的山林风光，赢得川中林海与川中小青城的美誉。穿行山野之间，松风穿林，溪涧潺潺，鸟鸣啾啾，一步一景皆为原生态自然风光，让游客沉浸式洗涤身心，放松心境。
6: 这个地方可以，条件都好，它跟着有树木，很大很大的，但是呢有一个瞭望台的空气可以。
5: 一路走上来呢，我们就来到了白云山山顶的制高点，在我身旁的这座老塔楼就是白云山的瞭望台，它呢始建于上世纪的60年代，过去承担着山林防火观测的功能，是县级文保典韦，也是这里的一处小众看点。
4: 登高伫立山顶平台，群山环抱，密林簇拥，万顷林海尽收眼底。凭借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白云山始终保持着原生态的山林风貌，以高负氧离子、高森林覆盖率的优质生态持续释放绿色价值。如今的资中

0: 白云山既是守护一方水土的生态绿肺，也是群众亲近自然、康养休闲的生态福地。闲暇时节，不妨奔赴这片深山林海，登高揽胜，沉浸式吸氧，在满目绿意中邂逅山野温柔，感受川中秘境的生态之美。
1: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播送完了。
0: 更多资讯你还可以下载爱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
1: 习近平同厄瓜多尔总统会谈，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
1: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
2: 商务部等9部门印发意见，将多措并举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
1: 美加贸易谈判迎来最后期限，超22万加拿大人请愿驱逐美国驻加大使。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今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今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诺沃亚访华的有外交和移民事务部长、总统府行政管理、规划和内阁秘书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鄂中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诺沃亚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
1: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诺沃亚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2: 今年是中俄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愿同各方一道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
3: 习近平强调，中俄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理解和支持。中方尊重并支持俄方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密切两国政府、立法机构、政党等各领域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实现各自国家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中俄关系取得一系列新进展，既是两国自由贸易协定释放的红利，也彰显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实施好能源、矿产、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等合作项目，积极探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继续挖掘自贸协定潜力，让自贸红利惠及更多企业和消费者。中方愿同俄方开展医疗卫生、扶贫减贫、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支持厄瓜多尔国家发展。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青年、体育、地方交流，便利人员往来，增进两国友好。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伙伴和朋友，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进入新阶段，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福祉。俄方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俄方高度重视对华合作，愿加强双方在经贸、金融、矿产、可再生能源、科技、文化等领域互利合作，扩大对华出口，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俄投资兴业，助力俄方改善人民生活，实现国家发展。两国元首就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形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主张拉美和加勒比和平区地位不应被动摇，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发展振兴的道路不应被打断，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不应被干涉。中方支持拉美国家坚持独立自主，从本国利益出发开展对外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诺沃亚表示，俄方高度重视中方立场和作用，愿始终做中国在太平洋另一端的好朋友。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绿色产业、经贸合作、数字经济、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诺沃亚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 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3: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水法修订草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情况的分析报告，审议了关于2026年以来全国人大机关群众信访工作情况的报告。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1: 商务部今天表示，将多措并举，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商务部等九部门最新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聚焦县域地区、聚焦线下消费，提出18条具体举措。在优化县域商业环境方面，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在丰富县域消费供给方面，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表示，
5: 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在财政、金融、土地、营商环境等方面推出一批应招实招，带动各类资源要素向县域集聚。
4: 目前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90%国土面积、50%常住人口、40%的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袁晓明表示，
5: 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认真抓好意见的贯彻落实，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1: 今天起，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三个口岸正式实施优化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的3项便利措施，促进人员往来便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根据新措施，澳门居民及香港永久性居民经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口岸3道门合作快捷通道，以及横琴口岸车辆联合一站式通道，从内地往澳门方向通行时， 既可继续交验港澳居民身份证，也可交验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含非中国籍。出入境双向可交验回乡证，实现一证通关。澳门居民钟女士：
7: 以前出门要带两种证件，有时候会忘记带，现在这种方式灵活又方便，不用担心忘记带证件了，过关的时候也不会混淆了。
6: 这一调整赋予港澳居民在通关证件选择上更大的灵活性，有效解决原来应交验不同证件容易导致旅客混淆问题，进一步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香港居民骆先生：
8: 现在新政策非常方便，
9: 现在有新政策很方便，随便用回乡证或者香港身份证都能过关，方便我们出入境去探亲旅游，基本上做什么都方便。
6: 其实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2018年已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率先启用，近年来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多次扩大通行人员范围。珠海边检总站边防检查处科长郑谭鹏介绍，
10: 到现在推广到横琴青茂口岸，适用人群从最初的内地居民和澳门居民扩大到香港、台湾居民以及符合条件的外国人。此次三项措施是全面发挥合作查验模式通关优势，改进提升旅客通关体验的重要一步，将进一步促进大湾区融通，便利人员往来。
3: 现在距离2027年羊年春节还有5个多月的时间，但在世界超市浙江义乌，市场经营户们已经早早进入了年货的接单时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下午3点，在义乌国际商贸城3区一家主营节庆用品的店铺里，来自温州的采购商范女士采购了一批福字中国节。她说：“想不到在义乌有这么多的年货新品，让人目不暇接。”
12: 挺好的，设计很新颖，质量也好。就是说我们在网上也看过，就是没有这么好的那种图案啊，或者这种设计啊，而且尺寸也没有这么大，这刚好符合我的心意。
11: 在另外一家店铺里，经营户王子指着厚厚一沓订单告诉记者，2个月前开始就已经有客户陆续下单了。
13: 像我手上这一沓是近2个月的订单，他们主要都是海外华侨的跟那个国内商超的订单，有福字、财神、生肖、对联，还有一些框画、挂件、灯笼之类的。
11: 房子说，近2年年货产品呈现出从平面化向立体化转变的趋势，所以今年他们的新品也是在这方面下足功夫，通过堆叠的形式丰富产品的层次，使其更有立体感，观赏性更强。
13: 像这种财神的话是属于新品，以前的话可能只有一点点配件，而且只有一层的，现在的话是有好几层，像这款是3层的，它这样会感觉更显得立体感，然后有工艺品属性。
11: 据了解，目前义乌国际商贸城的经营户刚刚开启羊年年货的接单模式，真正的订单高峰预计要到9月底10月初，届时以羊年生肖为主题的年货新品也将大批量的上市，供海内外客商选购。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再次预拨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3: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东北部、湖南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西部和南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东北部等地的局地将有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四川西部、云南西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3: 国家气候中心的最新分析显示，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月到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
1: 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99000立方米超大型乙烷乙烯运输船今天正式交付，运输船总长230米，综合技术指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3: 三峡升船机2026年度计划性停航检修工作今天启动，为期42天。本次检修是三峡升船机投运以来第6次计划性停航维保。
1: 北京普通平房院落高质量更新综合解决方案白皮书近日发布，住在胡同里的居民一直最关心的

0: 厨房和卫生间入户等民生痛点将迎来新的解决方案。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美国驻菲律宾使馆称在巴拉望省设立中心帮助非渔民举报所谓非法捕鱼等活动，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3: 中方一贯认为国与国之间开展交流合作应当有助于增进地区国家间的相互理解与信任，有利于促进地区的和平稳定。我们不反对美菲开展正常合作，但有关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的利益。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拟于8月19号大范围对加拿大商品征收50%关税。随着最后期限临近，两国贸易谈判进入关键时刻。与此同时，美国驻加大使言论引发的外交争议也持续发酵。目前有超过22万加拿大民众请愿，要求驱逐该大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月20号签署多个公告，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新关税措施将于美东时间8月19号开始生效。此外，美方自去年以来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及木材等加征的关税依然存在。加拿大方面的消息称，加美两国负责贸易事务的高级官员连日来在华盛顿展开多轮密集磋商。在谈判中，加方诉求是美国不征收新关税，同时降低已经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和木材行业征收的关税，而美方要求加拿大取消对美国乳制品的进口限制，取消各省对美国酒类的销售禁令，并废除优先采购加拿大产品的地方规定。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加美关税谈判陷入僵局。在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最后期限临近的同时，美国驻加拿大大使的外交言论争议也持续发酵。加拿大民众上月底发起一项请愿活动，要求驱逐美国驻加大使皮特·胡克斯特拉。请愿书指认胡克斯特拉屡次发表损害加美关系的言论，并干涉加拿大内政，包括将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吞并加拿大为美国第51州的言论正常化。请愿书呼吁加拿大政府正式宣布胡克斯特拉为不受欢迎的人，同时指派一个国会委员会对美国外交干涉加拿大内政的情况展开调查。请愿书还要求就胡克斯特拉不符合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行为模式向美方提出交涉。这项请愿由来自加拿大卡尔加里的民众发起，请愿自7月21号开放签署以来，联署人数不到一个月就突破20万人，成为国会自2015年设立电子请愿系统以来关注度最高、签名人数最多的请愿之一。分析人士指出，加拿大政府实际执行驱逐美国大使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但请愿书释放出极为明确、强烈对美不满的民意信号。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称，不寻求延长美伊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已陷入停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在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签署60天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7号重申，美国首要目标是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
6: 伊朗想要达成协议，但不会达成我认为必要的那种协议。我们在那里介入的原因只有一个，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
5: 特朗普表示，美国正通过封锁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针对伊朗和阿曼正敲定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协议，特朗普说，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对其发动攻击。当被问及美国是否打算延长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时，特朗普给出了否定的回答。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7号表示，伊朗绝不会在压力、最后通牒或实现限制下调整自身政策。他还说，由于美国严重违反了谅解备忘录，因此伊美双方并未开展任何对话。
7: 目前这份谅解备忘录的状态已经非常明确，由于美国严重违反谅解备忘录，目前该备忘录实际上处于停滞状态。谅解备忘录规定，双方将围绕解除制裁和核问题两项议题进行为期60天的谈判，如果在60天内未能达成结论，谈判期限将予以延长。然而谈判实际上从未启动，因为美国在6月18号签署谅解备忘录，仅几周后就对备忘录文本做出了严重且广泛的违反，因此所谓60天期限的讨论实际上已经不再具有意义。
5: 此外，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他说，伊阿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
2: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防卫省计划于2027年实施大规模扩编，新设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设施政策局三个部门，分别主管持续作战能力、国际合作和基地管理等。
0: 日本18号宣布与澳大利亚合作开展远程导弹发射试验，澳方将允许日本自卫队利用澳境内试验场试射用于强化反击能力的远程导弹等武器。
2: 受中东局势不确定性和隔夜纽约股市三大股指全面下跌影响，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18号显著下跌，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比前一交易日下跌2.54%。
0: 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跌至33%，为其本届总统任期内最低水平。
2: 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圣火东京采火仪式18号在东京举行。
0: 受高温影响，阿尔卑斯山冰川消融加剧。2026年瑞士冰川的冬季积雪量较2010年至2020年平均水平减少约25%。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佳荣、赵淑楠、郭明，主播舒心、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9: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8: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0: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8: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1: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8: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2: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当地时间18号驳斥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霍尔木兹海峡言论，称其为妄想。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地图，将霍尔木兹海峡标注为美国新领土。多家国际航运机构最新数据显示，沙特阿拉伯石油巨头沙特阿美公司已于上周恢复在霍尔木兹海峡内港口为买家购买的原油装船，有多艘超大型油轮正在附近海域等待装货。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和沃泰克萨咨询公司提供的数据显示，8月12号到16号期间， 三艘超大型油轮在沙特东部朱艾马赫和塔努拉角分别装船200万桶原油，这是近三周来这两座油港首次有船装货。据路透社报道，这三艘油轮属于一家韩国公司，但沙特阿美与韩国公司对上述消息未予确认。据路透社报道，

沙特阿美十七号向一些亚洲买家提出，本月晚些时候可在富察伊拉港附近通过船对船转运方式交货。富察伊拉港位于霍尔木兹海峡外，这意味着沙特阿美需要先将原油运出该海峡，买家需在海峡外等货。沙特石油出口依然受限，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未通航，一些船只选择关闭应答器，冒险走未经伊朗指定的航线。伊朗伊斯兰会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十八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直到美国满足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条件。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近年来我国商业秘密保护工作取得显著成效。2024年至今，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侵犯商业秘密案件383件。近年来，各级监察机关也不断加大对侵犯商业秘密犯罪的惩治力度，持续优化创新环境和营商环境。据韩联社当地时间18号报道，针对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执政时期总统官邸搬迁过程中涉嫌违规问题，负责调查尹锡悦夫妇案件的韩国综合特别检查组当天对尹锡悦妻子金建熙追加起诉。特检组当天以斡旋受贿罪、滥用职权、妨碍权利行使等罪名对金建熙提起公诉。总部位于沙特阿拉伯利雅得的电竞发展基金会当地时间18号宣布，首届电竞世界杯将推迟至2027年11月举行。这项赛事原定于2026年11月在利雅得举行。基金会称，推迟赛事的决定是在评估中东整体地缘局势和各利益相关方广泛讨论后做出的。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四川西部、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局地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最近正在热映的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凭借高度还原的中东异域场景持续引发讨论。影片里70%的场景都在青岛东方影都搭建完成，搭建总面积10万平方米，剧组复刻了超过200栋建筑，大到古城防御工事，小到餐厅地砖、墙面涂鸦，全都精细还原。很多观众看完都感慨，完全看不出是国内搭的景。也有人好奇，现在绿幕特效这么发达，为什么还要平地造一座城呢？这些看起来以假乱真的建筑道具到底是用什么材料做的？今天我们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科普作者孙亚飞，从材料科学的视角拆解影视置景与特效道具里以假乱真的底层密码。
2: 孙老师您好。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哎，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孙老师有没有看过这部电影啊？这个影片在东方影都一笔复刻了整个中东的小镇哈，足足200多栋建筑。从您的专业视角来看，这里边的置景的画面质感啊，还有还原度，您觉得处在什么水平？
3: 这部电影呢我还没有观看，但是因为这部电影呢确实这个一比一复刻啊，再加上前不久刚刚去过中东，

0: 呢，就是这两方面的这个影响吧，我比较关注就是它这个城堡是怎么搭建起来的，而且我也准备近期的去那个影院也去看一下这个电影所以大体上了解了一下它的那个搭建这样的一个建筑，这一系列建筑所用的一些材料。
1: 嗯，就是各种宣传片啊、物料啊，包括一些访谈，估计您也刷到过吧？
0: 对，是的，是的。现在能够搭建这样的一个建筑嘛，应该说主要还是依赖于我们高分子材料这个领域的一个发展。而我呢，又是博士期间就是学这个方向的，所以确实会更注意关注一下。
2: 嗯，就刚才说到，我们现在很多的这种建筑啊，就是在影片当中所拍摄到的，都是用高分子材料做成的。所以我们由此可以推断，就是说这200多栋建筑其实不是像我们想象的用钢筋、水泥什么给筑起来的，而是说我们在外面给它做成了一个那个样子，但是里面不是真实的存在，是不是？就是我们是这么理解的，就是影视基地的大型的置景，它一般是不是都是采用这种所谓高分子材料？就是说白了，就是它只有看起来行，但是功能性上都不太行，这样的一个情况。
0: 不能这么说。这个高分子材料，我们一般简单来讲呢，其实就是分成几大类，像什么塑料啊、橡胶啊，或者是纤维。那其实用在建筑上面呢，基本上也是这几大类，当然还有胶水，就是粘合剂。那这样一些高分子啊，不仅仅是在这个影视基地所用的这些建筑上面，就是它作为结构啊，作为各种装饰啊，用的非常多。在我们现代建筑当中用的也是很多的，或者这么说吧，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建筑未必都是用的钢结构加混凝土，它体现功能的这些建筑有可能也是由高分子材料去搭建起来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有这样的一个看法，就是未来啊，我们的建筑领域里面高分子应用呢会越来越多，它甚至可能会就是在结构件上面也去替代混凝土和钢筋这样的一些材料。在前不久呢，就是3D 打印非常流行的时候啊，其实有一些人也尝试用 3D 打印的这个技术去做了一些房子。到目前为止来看呢，这些房子它仍然是能够保持这个功能性的。所以高分子材料在建筑里面，它已经不再是过去作为配角的这么一个身份了。
1: 也就是说我们现实生活中的这些房子啊，其实也可以参考我们影视城的这些做法去做，在功能性上也是能够达标的，是吧？
0: 对，是的，是实际上我们即便不考虑说那个比较极端的情况，我们目前住的这些房子啊，除了这个结构之外，其他几乎都是高分子材料。就是把这个钢筋搭建起来，水泥把这个结构弄起来，剩下来的去做的，比如说打隔断是用这个一些纤维板儿就可以去做，然后呢去做这个就是内部的这些装修是用粘合剂和高分子，像聚乙烯啊或者是花样树脂啊这样的一些材料去进行那个搭建啊。所以我们可能需要改变一个这个观念的，就是高分子材料在建筑材料里建筑里面的这个应用了。
2: 原来我们老感觉它是中看不中用的，其实这两方面都做得挺好的。
0: 对，没错。
1: 是。那像片中有一个胡巴兹堡啊，它那个就是一个大城墙啊，
0: 是，
1: 然后参考中东百年防御工事设计的，说反复打磨了3-4版才做出这种蛮荒古朴的质感。像这种古城墙，它应该不会全用真砖石吧？是不是会用到像什么绢纸的发泡板啊、玻璃钢这类材料来模拟石材的效果？
0: 没错，因为在影视剧里面，其实这个也提到一个功能性的问题。那如果是在现实当中，这个城墙它需要非常的坚固，但是在影视剧当中，它的这个坚固程度只要能够满足拍摄就够了。剩下来的一个问题可能还要考虑，比如说在这个剧情当中是不是会有动态的呀，或者是会有爆炸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出现，这样就要考虑如果是砖石那种密度很大的材料，它产生的那个危害就是破坏力也是比较强的。那如果我们换成一些轻质的材料，甚至呢直接用一些泡沫材料去替代的话，那么在实际拍摄当中它的这个危害就会降到最低。过去呢可能想去用这个高分子材料模拟确实是比较困难的，像这个绢纸它呢是一个在制作的过程当中还是比较麻烦的一种材料，因为它通常需要两部分，一个是一氢酸酯，一个是聚醚或者聚酯二醇这样的一些材料去进行两组分的那个反应。这个两组分反应完了之后，

再去进行那个后期的这个加工，确实是比较麻烦。但是现在这个工业技术上来了，中国的这个绢纸的工业的话，可以说是在全球是既规模大，并且呢那个产品也优良，所以做这样的一个模拟砖石的这种呢，已经绰绰有余。那剩下的这个问题。

0: 个材料呢去进行那个模拟。那如果说单纯用砖石的话，前不久去中东，刚好是去了那个巴林堡，它也是一个就是由很多那个砖石去搭建起来的这么一个城墙。那可以看得出来，那种古朴的那个城墙，因为它经过了上百年的洗礼之后，其实你想用砖石去模拟出那种效果反而是不太现实的。因为我们也都看到过国内的一些很多老城墙，那你用新城墙去模拟的时候，你总是能感觉得出来那个砖是新的。这个因为你想去打磨那个一个个砖，毕竟它比较硬，然后呢又是属于硅钻岩的这么一个系统的，就是它确实比较费人力。那相比之下呢，就是高分子材料它在合成的时候，它可以兼容很多的材料和生产技术在这里面，做旧反而没有那么困难，这个是材料的一个区别。
1: 就是从材料科学上来说，做新相对容易一些吧，就是做旧的话反而是不容易。
0: 对，用砖石确实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高分子就完全改变了这样的一个生产逻辑。
1: 其实我们在说到影片的一些细节的时候，其实是挺让人去品味的啊，就是因为我们不光是要看它的整体的结构，有一些细节更是抓人的一些点，比如说这个龙餐馆它前厅的地砖，据说呢也是专门参考了中东传统样式，把三种不同的大理石嵌进了水磨石里，一块一块的手工打磨。我们小的时候，这个老的教学楼里也经常见到那个水磨石地面，那个材质真的是特别耐脏啊，因为它本身就有点花的那个感觉的。
0: 是的，是的。
1: 您刚才也提到了，就是前一段时间您去中东那边了，就是您有没有看到过这个类似这样的铺装？这水磨石它到底是怎么制作的？传统中东地砖它又有什么样的典型的风格特点在里面？
0: 这种装饰确实看到了，在他们的很多清真寺的那些步道上面都是使用的这样的一个材质。那我们过去传统的这种水磨石呢，其实是比较简单的，就是把那个像花岗岩石头啊给它填埋到那个水泥里面，然后再去进行那个打磨，就是磨到一个比较平的状态就可以了。因为石头本身呢，就是就是那些小石子儿，它是有不同的颜色和形状的，磨平了之后呢，给人的那个质感就是看上去非常好看。再加上还有一些那个比较好的那些水磨石装修的，它在两块砖之间它还会镶入一条那个金属带啊，金光闪闪的那个更加的漂亮。所以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它都是一个高档装修的方式。但是呢现在呢，我们同样是水磨石，我们也有更多的那个技术，不再是用水泥，而是用那个花样树脂，它呢透明度更高，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就是现在我们做的一些水磨石的那个材料，它把那个石头埋进那个花样树脂里面，等它凝固之后再去进行打磨，好像这些石头呢是镶嵌在玻璃里面的那样的一个状态啊，那样的给人的那个感觉就更加的那个晶莹剔透。它不仅仅是用在建筑上面，甚至是可以用在一些室内的这个装修里面。但是因为它的这个加工确实是比较麻烦，所以我们现在见的呢是没那么多了。但这次的这个它在就是影视的这个道具里面，因为要模拟那个中东的那样的一个装饰，它只能是用这种材料去进行模拟啊。我了解了一下，它确实也是用的花样树脂去做的这个水磨石。
2: 就是片尾那棵16.5米高的生命之树也让挺多观众印象深刻的哈，它是用钢来做的这个叶子啊，对，这个确实看不出来啊，很像。然后光搭建就花了半年的时间，像这种人造大型的景观树要怎么复刻出真树的自然纹理和质感？
0: 做这个真树啊，我国是非常有经验的，因为你看我们的这个户外啊，经常就是看不见，就是基站是吧？因为我们手机信号这么好，但是经常看不见基站。但是您仔细去看，就会发现我们把那个很多基站都做成了树的这个模样。实际上去做这个真树呢，也是挺需要技术的，因为它这个整体是用这个钢片去做的嘛。但是这个钢片啊，毕竟比树的那个密度是要大太多了，就是钢的那个密度是7点几，树木的这个密度它还不到1，所以像这样的一个模拟的过程，它就要求模拟这个树的这些钢片，它需要特别的薄，甚至呢在这上面需要做一些更加的轻化的那些设计，比如说做成这个多孔的呀，或者用其他的这个合金去进行，就是更轻质的合金去进行复合，这样的一些这个方式。所以呢在制作假树的这个时候呢，其实花费的时间非常多。你想它需要把这

0: 那么一些那个叶片呢，全都需要一个个做出来，然后呢还要给它那个装上去。那没有个几个月的时间，确实是比较难做上去。再一个呢，就是它要想模拟那个树的质感，还有就是树的那个颜色的问题。那我们有一些道具一下子看就能看得出来，主要是它那个颜色做的太假了，就是不管是哪一个真实的这个树，它的颜色也不可能是均一的，就是树叶总有老有新。那那个树干它也是会有这个不同的纹理和质地，那如果你不去在这些细节上面去抠的话，那这个树呢也显示不出就是那种以假乱真的效果出来。再一个呢，就是这个叶片呢它还要有一定动态的那个效果，因为树它毕竟是一个生命，你给人的那个感觉，哪怕是因为风给它吹动起来的，给人的感觉也是生机盎然的。那你如果说单纯用机械式的这个手法把那个叶片弄上去，给人不出那种活的那种感觉的，所以这个也是需要在制作的时候需要对叶片进行更多的那些打磨，对树干的那些那个分布都是需要进行那个设计。那么在这个设计的过程当中，它不可避免又要面临那个一些材料工学的问题，就比如说刚才说叶片密度的问题。那如果说你的这个树木要想搭建出那种效果的话，有可能就会出现结构承重不了的这些问题。所以无论从设计还是到后面的这个安装，确实都是很需要去对这个材料进行那个比较有序的这个安排。
1: 嗯，你像它树干的部分应该就是用水泥吧，我们在那个景区啊动物园里边经常看到那种一个树墩儿啊，可以让人在那坐着那种。那我们印象中水泥都是很软的，它也不成型，坐的时候需要给它弄一个骨架吗？
0: 其实里面是加了一个笼状的那个骨架，然后再把水泥去糊上去。还有一些除了这个水泥之外，还有一些是用玻璃钢去做的，这个是预成型的。玻璃钢的质地会更轻一些，但玻璃钢跟钢没关系，跟玻璃有关系，是玻璃纤维和高分子的一些材料给它进行复合做成的，这个比水泥加工呢就是更快捷一些，但是一般不会在现场去进行那个施工，现场浇筑施工的还是用水泥比较多一些。
2: 咱们刚才说的是生物树啊，那其实如果说我们想要一种真实感的话，就把它们这种差异性做出来即可。但是有的时候呢，我们在看一些影视作品的时候，尤其是一些古装剧啊，就是有一点就一下子出戏的这种墙面特别干净，白白的一面大墙，那我们还得考虑到一个做旧的问题。就是做旧这件事情呢，听起来是挺容易的，比如说这墙你别太白了，你把它弄脏点，脏到什么程度代表什么年代，这都是有讲究的。那我们从这种材料和工艺的角度来说，就是影视布景当中的这些做旧的手段有哪些，它的核心原理是什么。我们可以想象啊，可能在稍早一些时候，观众对于这些细节并不是特别的看重，因为我们只是在看它的剧情，包括那个时候的解析度也不够高，我们也看不清楚。但现在那个真是一眼就看穿啊。如果说过去和现在这种做旧的手段它差异也比较大的话，这个进化主要在哪些方面？
0: 这个问题我还真和做影视的朋友交流过，因为我拍摄一些那个科普节目的时候会和他们那个有接触嘛。我了解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现在的为什么它显得更假呢，主要是拍摄的手法的问题，就是它更加注重这个光影，然后呢在这样的一个拍摄技巧上面，它比如说这个墙过去呢

假呢，主要是拍摄的手法的问题，就是他更加注重这个光影，然后呢在这样的一个拍摄技巧上面，他比如说这个墙过去呢是注重一个真实感，现在更注重是它这个反光的效果，所以假就假了，是这样的一个拍摄理念的问题。但实际上如果我们进行一个那个仔细的观察的话，就会发现因为古代它能够刷白的这个材料最白的就是石灰，这个石灰和我们现在刷墙用的二氧化钛，就是钛白粉去比的话，那个反射光的效果其实要差很多。再加上这个石灰啊，就按古代技术生产出来石灰，它不可能纯度很高，里面都是会含一些那个土的。还有就是石灰的防细菌的效果刚开始可以，因为刚开始碱性比较强，后面二氧化碳给它那个中和之后，它的那个防菌效果也比较差，这样的话就会出现一些菌斑。再一个就是水的那个，特别是靠近地面的这个地方，因为水渍的这个影响也会让它出现那个一些颜色的变化。那如果想要去进行那个做旧的话，就需要把这些问题都考虑进去。这其实也是一个挺复杂的一个工程，但是真正要做呢倒没有很难，因为这个说白了就是一个艺术加工的问题，你在一个白色的墙面上面怎么去通过一些颜料啊，把它那个纹路给它画出来，就跟涂鸦一样。其实这个倒并不是很难，主要是你需要去关注这些，就是古代这样的一个东西它怎么去变成那种斑驳的效果的。相对而言，就刚才我所说的那个砖墙的那种反而比较麻烦，因为它的那个断裂，做旧的那种断裂，你要想让它出现那种比较自然的那个效果，对那个砖石进行那个直接加工啊，它有一个就会出现一个欲速则不达的那个现象，因为俗语都讲水滴石穿嘛，对吧？通过长期的水的侵蚀把砖墙才做成的那样。但是你要想说通过一些加速的那个方式，比如说通过水枪，或者说通过一些那个腐蚀剂去做，它的那个效果呢总是很难去模拟出这种数百年腐蚀的那个效果，这个确实是会更难一些。这也就是我说为什么用高分子材料反而更容易去实现，因为最坏的结果我们用高分子材料去做这个 3D 打印，你什么样的这个效果我给它建模出来，我就给它打，可以给它打出来。这个就是现代技术一个这个可以说是降维打击吧。然后这是一个现象。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刚才也提到这个影视剧为什么显得假，就是室内的这些道具啊，它的做旧确实也是做得非常敷衍的，就是像一些那个材质，你隔着屏幕你都能感觉得出塑料质感。这个主要是因为古代的这些加工啊，特别是对那些工艺品的那个加工，它不可能做到那么光滑，这个是我们和我们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你需要去把它表面去做的更加的那个稍微坑坑洼洼一些。再一个就是色素的那个使用，我们现在的这个颜色啊是饱满度，你可以做到色泽非常饱满的，但古代啊它所能够选择的那个颜料，无机的稍微多一点，有机的那个虽然能够做，但是耐久性是比较差的。我们去看很多那个石窟的话，就会发现那个颜色为什么和过去不一样，就是因为无机的颜料还在，有机的颜料已经氧化了。那这样的一些效果呢，在古代很多工艺品上面都是能够体现得出来的，做出来的时候那个颜色好像还是很鲜艳，但是做完一段时间之后它都会变得那个暗淡，就是因为颜料已经发生了一些氧化。还有就是本身一些金属也会发生腐蚀，比如说青铜，我们现在叫青铜，但实际上古代就管它叫金，就是黄金的金，因为那个时候的那个青铜它就是跟金是一样的，是属于黄颜色的，金黄色的那样的一个效果。那因为长期的那个腐蚀之后才有了表面那层铜锈，才变得那个更绿一些。那我们现在的有一些影视剧在室内放置的时候，有些可能是知道这样的一个历史的问题，所以直接往里面放的是金灿灿的，这个呢好像符合这个历史的现状，但是因为它总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总会有一些腐蚀，一点腐蚀都没有，这个也不现实。再有一些呢，就是它直接用了已经腐蚀的非常充分的那个青铜，那这个就属于不符合历史了。所以我们在这个做影视剧里面，如果不用功的话，在这些方就是很多这样的一些细节都不去抠，
那么

0: 综合起来给观众看下来效果，就是显得好像什么东西都是新制的，都是那种塑料质感的，就显得比较假啊。这个是我从几个不同的产品上面去进行的一个探讨。
1: 所以说哈，用没用心大家一眼就能够看出来，大家
0: 是
1: 离不开各种细节的打磨。所以说我们看到欢迎来龙餐馆里边这一座城的真实感啊，就是从一砖一瓦的材料选择到每一道做旧痕迹的精细打磨，一点一点堆出来的。
2: 不过这电影里面我们要说以假乱真，那可不只是这些静态的场景，还有一些像惊险的爆炸、燃烧、玻璃破碎等等，还有逼真的道具效果，这背后呢可能隐藏着更多化学上的巧思。那接下来我们把镜头继续拉近，来聊一聊特效道具里的化学魔术。我们继续有请孙亚飞老师。孙老师你好。
0: 你好。
2: 咱们说电影里面的这个爆炸场面，往往呢都是实景拍摄加后期特效的一个结合，那这些实拍用的假炸药一般都是采用什么样的成分？它怎么去还原出现场的那种火焰啊、冲击波啊等等的这种效果？当然后期还是要再加更多啊，但是现场还是要有一个初步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是肯定是要在保证安全的基础上来实现这些。安全这个事儿怎么保障？
0: 这个假炸药和真炸药啊，它在设计原理上面有一点是相通的，它都是一个强氧化剂和强还原剂去实现的效果，并且氧化剂和还原剂发生这个反应的时候，它会产生这个大量的气体，形成这个爆炸的效果。那我们这个可能在中学里面应该都学过这样的一些反应，比如说像这个氯酸盐啊、高氯酸盐和一些那个就是还原性的东西，接触在一起的话，那就很容易发生爆炸。或者更简单的，氢气和氧气，氢气是还原性气体，氧气是氧化性气体，两个东西一混合，再比如说给它通个电，它就会发生爆炸。但是假炸药和真炸药有一个设计上面完全不同的思路，真炸药是要考虑到它的那个就是爆炸的威力的，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这个当量，更具体来说是相当于多少重量的那个 TNT， 这个是它的最重要的衡量标准。但是假炸药它其实是我们俗一点说就是花拳绣腿，它更重要的是在反应过程当中怎么去出这个视觉效果，反而在当量上面要尽可能的降低，这是两个不同的那个设计逻辑。其实不要按照影视剧里面的那个经验，好像那个炸药一定会给你很强大的那个视觉效果，可能一个非常小的那个炸药过来，它爆一下离你可能几米远，你就要需要注意它的那个冲击波了，这个才是真正炸药它的威力所在。我们真炸药现在一般都是像什么含硝基类的一些那个有机物， TNT 咱们都比较熟悉了，其他的那些炸药基本上都是含硝基的这些混合物，而这些假炸药一般还是比较传统的，就是用一些比如说棉纤维和就是纤维素去和一些强氧化剂去进行那个反应，然后它就会出现那个噼里啪啦的那个声音，同时呢也会产生比较强烈的那个烟雾，有的时候还会有火。其实现在炸药的话几乎看不见火的，看见火的那都是非常老的那个炸药了。我们现在在设就是真正在做这个炸药的时候，要尽量的不让它去产生这个火，尽可能也不产生烟，是这么一个效果。
1: 这就是影视和现实的一个区别了。
0: 是的，
1: 是。对，但我们看电影的时候哈，就觉得有这种爆炸呀、燃烧的镜头，它就比较好看嘛哈。
0: 是。
1: 那绕不开一个防火的问题啊，这也很现实。毕竟大家在拍影视作品，安全还是很重要的。你像我小的时候看这个老版的《三国演义》啊，这里边有士兵攻城的画面，然后身上都着火了，哎呦，看着可真了哈，觉得这怎么拍出来？这个不会伤到人吗？像影视作品里边拍摄人体着火这类镜头，怎么解决防火安全的问题？
0: 解决这个防火的问题，主要是通过那个穿的那些材料上面去解决。就是穿的材料，它必须是，要有阻燃的效果，并且能够隔热的。这个材料其实也是在不断的进步当中。比《三国演义》更早的就是老版的《西游记》，我记得有一段是孙悟空被红孩儿的火给烧。那个过程我了解到，就是它确实是实拍的，但是当时的那个技术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完善，就是它所用的那个隔热的还有就是阻燃的那个材料都不像现在那么高级，所以演员在拍摄那段的时候其实承受了比较大的那个痛苦。那我们现在呢，其实有了更新的这些材料，一个就是能够确保火焰它肯定不会燃烧到拍摄人内部的那些就是穿着，它 外部的那个那些

0: 你看着好像燃烧的比较夸张，但实际上烧不到里面去，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就是在燃烧的时候也不会产生有毒的那个烟雾，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在这个做这些拍摄的时候，其实跟火灾面临的问题是一样的，就是火你其实好防，但是你烟怎么防的问题，因为人要呼吸啊，那个烟如果有毒的话，对人的危害是非常大的，所以它需要在材料上面去做到那个一些变化，就是让它在燃烧的时候不产生，或者说少产生像什么一氧化碳呀、啊，还有这个就是二氧化硫啊这样的一些物质，让人尽可能的少受到这样的一个伤害。再一个呢，就是它在这个燃烧的时候，它还有隔热的这个效果。就我们现在有一些像就是气凝胶，它穿在身上的话呢，就是哪怕只有半厘米厚，就是几毫米那么厚，它就能够把这个热量，你说外面那个上千度的那个温度，它都没事儿，传递不到那个内部去。所以有了这样的一些材料的加持，再去拍摄这些戏的时候就会容易很多。拍《三国演义》那个时代，我想呢，可能正处于一个过渡期，那个时候其实演员也是冒了不少的这个风险的。
1: 的确啊，这个技术进步呢，也能够开始逐渐的更好的来保障演员他们的人身安全，在拍戏的时候不出意外。然后我们在这个看很多戏的时候呢，其实经常会发出这样的感叹，说这戏怎么演的呀？就是比如说有一些确实看起来很危险，包括刚才说的那种身上着着火的，还有呢就是穿破一个这个玻璃门，玻璃幕墙整个破碎了以后啊，真的感觉很危险。类似这种玻璃幕墙它破碎的这种镜头肯定不是用真玻璃，那这个具体是拿什么来做的？我们现在有的时候在电商平台上可以买到，就是影视专用玻璃瓶、啤酒瓶，用来整蛊别人，就这个和影视剧里面用的是同一款吗？它具体是拿什么东西做的？
0: 现在能买得到的跟影视剧用的差不多，因为现在主流的基本上都是用的一些高分子材料，具体的是以聚氨酯为主。过去的那个用的就是这种假玻璃，我们其实看过一些像港片的那些演员的采访，他们也都说过，就是他会用那个糖，就是把糖加热到一定程度之后不就软了吗？然后再去冷却的时候就能形成糖稀，就是那个最后就是像冰糖葫芦所用的那种，就是那个糖的那个效果。但是那种糖玻璃有一个比较麻烦的问题，就跟我们为什么只有在冬天的时候才喜欢吃冰糖葫芦，因为夏天它会化。所以这个糖玻璃也面临这个问题，如果你的拍摄基地正好比较热，或者拍摄时间比较长，那个玻璃可能撑不了那么久，它就会化掉，所以拍摄效果比较就是比较考验导演的那个调度。但是现在有了高分子材料之后，它就没有这个问题。像聚氨酯，它的这个效果，和玻璃就是光泽什么的也挺像的。甚至这个断裂的那个声音，它都能够模拟出来。那我们在影视就是拍摄的过程当中，使用这种材料，就能够做到一个以假乱真。不足之处就是它没过去的玻璃好吃了。
2: 对，安全性还是第一位的哈。
0: 是。
2: 另外我还看到说，这个棚拍里面用的泥土啊，也不能用真泥土，说放久了容易发霉发臭。那影视剧里边的仿真泥土到底是用什么材料去配置的？
0: 这个仿真泥土呢，其实它主要还是用一些就是无机的粉末，再加上一些有机质去进行模拟，比如说无机粉末用二氧化硅或者是用碳酸钙，它就可以去模拟出来。然后呢，这些东西本身偏白，那就需要去给它加入一些色素啊，然后呢再去加入一些有机质，去给它形成那种粘的那个效果。其实我们不少人喜欢玩那个水晶土，或者是那些那个就是粘土嘛，它其实也往往不是真正的那个土，因为就像您刚刚说的，真正土它里面有细菌啊，我们再干净的土弄回来，像什么放线菌这样的一些细菌都是不可避免的，那所以用这个就是纯的这些化学制剂，然后呢去进行混合出来，然后就能模拟出土的这种效果。
1: 其实还有很多观众呢，就是在看这些影视作品的时候经常吐槽的一点，就是说这里面的血液啊太假了，尤其是粘在那个白衣服上以后，那感觉就是番茄酱。
0: 是，
1: 就是我们要做出这种血液的粘稠感和暗调的红色，那我们在这个专业的影视道具当中一般会采取什么材料呢？
0: 这个像番茄酱不能怪观众，因为在很长

0: 时间里面，这个血浆它真的就是用番茄酱去代替的，所以怎么看它怎么都像。那我们如果要想真的就是把这个血包做的很像的话，它就需要去对这个血浆的这些参数要更熟悉一些。然后呢，在配置的时候，它其实说白了就是几个东西，一个水，一个这个红色的这个色素，再一个呢就是增粘剂，让这个它的流动性不要像水那么好，要有一点那个粘性进去。其实主要就这几样，因为对观众来说，什么血清污染那些东西它是感受不到的，它只能感受到血液的这个外观的，就是视觉上的那个效果，视觉效果只能提供这些。在这上面来讲的话，就是在这个色素的选择上面是需要去注意的。那如果说选择的有一些偏差，因为血液其实它的饱和度也没有那么高，你如果说选择那种比较好饱和度比较高的那个红色的话，就会显得有点假。再一个呢，就是那个粘性的问题。那如果说你调的不好的话，那给人的那感觉太粘了，就是跟那个番茄酱一样，都变成非牛顿流体了，那种效果那肯定不行。如果太稀了，喷的到处都是，那个也不太对，就是需要有一个中和。当然了，这里面其实除了材料问题之外，还有就是和实际的这些生理学上的一些问题也有关系。因为我们这个就是用的这些血包，它是通过遥控去控制，然后让它那个喷出来的。它和从那个血管里面被这个血压顶着喷出来，本身那个在动力上面就有一定的区别。这个也需要去，就是在材料学以外，也需要这些道具师去进行更好的那个模拟的。
1: 像欢迎来龙潭馆里边还有大量的军事装备道具哈，做的也是比较真的，比如说几十吨重的坦克，这个肯定不能用真坦克来拍摄了。像这种大型的道具一般用什么材料来制作的？它怎么模拟出金属装甲的那种厚重质感？
0: 它里面肯定还是需要有一些金属的，因为虽然说在质感上面你可以拿一些高分子材料去模拟出来，但是它本身还是需要有一定的那个重量的，就是否则的话起不到那个就是也是拍摄的那样的一个效果。再一个就是往往它还需要去比如说被炸的那样的一些效果，那个如果你用高分子就还涉及到一个燃烧的一个问题，这些效果呢都和金属不太一样，所以它主体还是需要有一部分金属。只不过在真实的这样的一些坦克或者装甲车，它用的都是高强度钢，而且的那个钢板很厚，起到那样的一个效果。那实际在这个拍摄过程当中，它只需要有那个外观，它不需要用那么重的那个钢板，用一些轻钢或者是把一些结构做成中空，做成那样的一个效果就可以了。然后在最终那个拍摄的时候，需要用什么什么画面，它都可以去给它模拟出来。当然高分子在这里面仍然是有用途的，比如说我们知道像这个真实的这个坦克，它里面都是硬桥硬马的那种感觉，就是比如说减震非常的粗糙。你在做这个如果是需要考虑人在这里面的一个感受，可能就需要通过一些高分子去起到这样的一些效果，比如说让人的这个体验会更好一些，有一些减震啊，或者说有一些那个消音啊，这样的一些效果。
2: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刚刚听孙老师的解读才发现，原来我们看电影的时候觉得一些理所当然的这种真实感，其实它的背后全都是材料科学在撑腰。
1: 对，不只是道具和特效，从威亚绳索到 3D 打印的高精度道具，这些影视技术的进步背后是整个国家制造业能力的升级。而且这些技术也不只是停留在片场，早就悄悄地走进了我们的日常生活。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聊聊影视制景技术背后的工业力量以及他们在生活里的落地应用。孙老师您好。
0: 科长您好。
1: 我们知道古装片啊科幻片里面大量使用威亚啊，这个技术也有挺长时间了哈。像这根细细的绳子，它既要承重又要尽量不能够穿帮啊。那威亚线一般是用什么材料做的？怎么做到同时兼顾高强度和低可见度呢？
0: 这个威亚呀，这个材料也是走过一个就是从钢丝到高分子材料的这么一个变化，所以

0: 从今天咱们聊的过程当中，其实都能感觉得出来，就是这个传统材料往这个高分子材料这样的一个演变，这个趋势非常的非常的典型。过去的这个钢丝呢，一个是比较粗，再一个呢，就是在吊着的时候总让人能够有那种好像被吊着走的，最典型的就是咱们看《西游记》的时候，其实是能够感觉得出来，是好像有一根绳儿经常吊着演员在飞的。这个其实和材料自身的这个特性是有一定关系的。那我们现在通过这个高分子材料去做的这些威亚，一个呢是它可以做得很细，再一个呢它可以做到这个很多维度上面去进行这个调整，它的弹性啊，或者是它的那些韧性啊，都是可以去进行那个调整的。所以现在的这个威亚，我们特别是像看这个仙侠剧的时候，那肯定都是通过这些威亚去实现的，但是确实能够让人感觉出一个飘飘欲仙的那样的一个感受。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材料的变化。具体来讲呢，现在的这个威亚主要是两大类，一个呢是这个方轮材料，也是这个专指这个方向的，但是这个材料它的强度并不是特别的高，就是不足以做的那个非常精湛的那样的一个效果。更精湛的是用超高分子量聚锡，这个就是我们现代的就是防弹头盔防弹衣的那个材料，这个材料强度非常非常的高，子弹都打不穿。你想这个去做这个威亚，可以说真的是手到擒来。所以从这个威亚这样的一个小的方面，也能够看得出来材料科技的一个进步。
1: 现在还有了 3D 打印技术的这种加持哈，就比如说之前提到这个《流浪地球》科幻大片，它是用 3D 打印的方式打了很多高精度的道具，比如说像他们的衣服、机械臂，还有这个重型运输车的部件等等，看起来就非常真。那就和传统的那种开模工艺相比的话，这个 3D 打印技术它来制作这些影视道具，它的核心优势体现在哪儿？
0: 其实我们刚才在讲到这个砖石的那个做旧的时候，也提到了 3D 打印。这个 3D 打印的技术有几个这个特点。第一个，它是属于增材制造呢，它省材料，就是过去你需要去进行开模，然后再去进行那个切削，现在不用了，你想要什么你就给它打出来，就是要多少打印多少，不需要再把多余的部分再去给它切掉，这个就已经是很大的一个优势了，就是道具的生产成本大幅的降低。再一个是道具的那个形态的问题，过去在做这个开模啊设计的时候，比如说有一些特殊的什么镂空的那些就比较困难，你像我们古建筑里面那么多榫卯结构，你要想完全通过那个就是

0: 想做到那么真也很难，但是 3D 打印就完美的解决了这个问题。你只需要去给它进行那个扫描，然后把那个模型建构出来，用电脑就可以打出来。还有就是像刚才说的那种自然形成的那样的一些腐蚀的效果，那个痕迹你想说通过那个切削的效果去实现比较难，但是 3D 打印它就简单，你只要给它那个建模，然后我去做出这样的一个相应的效果就可以。所以这个确实就是对于影视道具来讲，因为它有很多都是非标的，不是标准化的那样的一些道具，或者是需要去给它进行做旧啊或者是破坏性的那样的效果，这个时候用 3D 打印确实是非常的合适。
1: 是随着我们材料科学的相关的进步哈，让我们的影视行业在布景的时候呢也是更加容易了啊，成本呢相对来讲也会低，也符合我们整个工作流程要快速的这样一个要求。那像这次的欢迎来龙餐馆啊，能够在东方影都平地建起一座中东小镇，其实也是我国电影工业化加速的一个缩影了。您觉得电影制景道具领域里边哪些新材料的应用最能够体现咱们制造业的发展和进步呢？
0: 在电影这个行当里面，主要的就是能够起到跨时代的那样的一些材料有这么几个类别的。一个就是超高强度的这些材料，像刚才提到这个威亚，那我们之所以能够用像超高分子量聚乙烯，这个其实就是这种超强度的这样的一些材料的一些应用。因为这类材料它在片场的这个使用其实是非常频繁的，它需要吊起一些东西啊，或者说需要演绎出那种科幻的效果，比如说东西砸在身上人没有事儿啊这样的一些效果，这个都是需要用得上的。所以这种超高强度的这个材料，这是一个类别。再一个呢，就是咱们刚才也提到像爆炸呀产生的那些火焰的那个问题，这个就其实就是隔热阻燃的这个材料，这个其实对于影视剧特别的重要，因为这个行业特殊的这个需求，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些材料的话，就需要这个演员去亲身试险。其实不光是能够隔高温，隔热材料其实也能隔低温嘛。那比如说下这个冰窟的这样的一些困难的这样的一些表演，那有了这些材料之后，其实都可以减少演员受伤的这个风险啊，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些超弹的这些材料，我觉得在影视剧里面其实也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影视剧这个在制作的时候，它总需要去实现一些超出我们一般认识的那样的一些镜头。那我们过去可能想去实现这些比如说模拟那种弹跳的那样的一些效果的，其实是比较困难的。我们看《西游记》里面的话，那个都是靠威亚给他再下去了再给他拉起来，那个蹦床在那个就是最后剪辑都还保留着。那我们如果说有这样的一些材料的话，也可以让这个演员做出更加有趣味性的动作，就是有像体操的那样的一些动作出来。所以这个是我们能够看到的这些材料在影视剧里面的这种特殊的应用。
2: 我们在影视剧当中看到这些材料发挥的作用呢，是让影片更加真实。但是我们也很好奇，就是这些如此优秀的像电影里面的制景啊还有道具制作技术的提升，除了给这些影视作品服务的话，如果它能够服务我们的日常生活那就更好了。那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是不是已经有一些这样的应用场景可以用它们来做辅助，甚至可以让它们来当主角了？
0: 其实这些就是影视剧所用的这样的一些材料，大多数都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像咱们刚才讲的这些阻燃材料啊，现在的这些建筑当中阻燃的级别不比那个演员所需要穿的那些衣服更低，因为这个大楼啊，你想它都是很怕这个火灾的。那我们从这个就是像消防门啊还有消防的那个隔烟的那些材料，都是需要做到一定的那些阻燃的那个效果的。所以这个其实是相通的，就是在影视道具上面能用的，我们日常生活它也有应用的这些场景。还有像咱们刚才提到的一些环氧树脂啊，环氧树脂做水磨石虽然不方便，但是直接用环氧树脂去铺的那个地平漆，咱们可是日常生活中每天都在看到，就是特别是地下室的那个停车场基本都会用这个环氧树脂去做这个地平漆。所以这样的一些这个材料在生活中的应用其实还是非常普遍的。
1: 对， 一部电影。

0: 的真实感啊，不只是镜头里的视觉效果，更是材料科学、工业制造能力的集中体现。从一砖一瓦的制景打磨，到一分一毫的道具研发，再到一次次技术的突破落地，中国电影的工业化脚步其实也是中国制造不断升级的一个生动缩影。也期待未来能有更多硬核科技走进影视创作，给我们带来更多有质感、有温度的作品。再次感谢孙亚飞老师今天的精彩点评，谢谢您。
1: 嗯，谢谢。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何佳。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近日，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这次发射的卫星只是人类众多航天器中的一员，从运载火箭到人造卫星，从载人飞船到空间站，不同类型的航天器各自承担着不同的使命，它们分别有哪些功能？卫星互联网到底是什么？它又将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呢？中国科学院科学公开课，让我们跟随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施鹏，了解卫星互联网的发展和应用。
4: 按照天体力学的规律，在宇宙中运行的飞行器，我们把它们叫做航天器。常见的航天器有弹道导弹、运载火箭、人造卫星、载人飞船以及空间站和我们的深空探测飞行器。首先要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弹道导弹，它的飞行段有很大一部分时间是在大气层外，那么这样的飞行器也属于我们的航天器。那么再来看一看运载火箭，提到运载火箭啊，相信大家一定会说出一个词，就是长征。我们用不断前进的长征系列来涵盖中国运载火箭的发展，非常的贴切。从最初为了满足我们国家基础航天发射任务的需要，到更大更强的新一代运载火箭，再到现在的中小型快速发射低成本的运载火箭，可以说运载火箭正在不断地帮助我们进入太空。中国的人造卫星从1970年的东方红一号开始，到今天的漫天星辰，我们有通信卫星、导航卫星、对地观测卫星、科学探测卫星等等，为我们不仅提供了很多科学探测的帮助，还为我们的生产和生活提供了非常多的帮助。说到载人航天，大家一定会提到两个航天器，我们的神舟号载人飞船，还有就是我们中国空间站，杨利伟坐神舟5号进入太空。那么我的同事桂海潮和朱阳柱一起啊，在神舟16号的帮助下进入了中国空间站，并且在中国空间站向大家讲解了太空科普课。说到空间站，可以说构筑了我们中华民族新的太空家园。从2021年4月29日开始建设，到2022年11月建成，我们发射了天河核心舱、问天实验舱和梦天实验舱，为我们未来的太空实验、太空探索奠定了新基础。还有要讲一讲我们的深空探测，嫦娥探月、天问探火，以及去年刚刚发射的天问2号，这些啊都带着我们追逐星辰大海的梦想，去探索未知的宇宙和太空。我还想跟大家讲一个非常典型的先进航天器——太空望远镜。太空望远镜啊，我们是把它放置在空间中，在轨道上的望远镜，那么利用光学技术来观测和研究各类天体现象的一种装置。现在在轨道上运行的太空望远镜主要有哈勃空间望远镜、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和欧几里得望远镜。在2027年

0: 我们中国啊也将发射巡天空间望远镜。那么航天器能帮助我们做什么呢？可以帮助我们进行天气预报，还可以进行太空育种，同时还可以帮助我们进行安全防御、导航定位和太空探索，还有大家耳熟能详的卫星互联网。实际上卫星互联网啊，它是通过卫星通信技术，通过一定规模的星座组网进行全球联网的一套通信技术，覆盖范围广，通信延迟低，传输速率高，制造成本低。传统的卫星通讯，我们利用在地球同步轨道上的卫星通讯的时候，通信延迟通常要大于240毫秒。如果我们建成了低轨卫星互联网，加之地面站的协同工作，我们的通信延迟将会小于20毫秒。现在我们的手机的直连卫星正是靠着卫星互联网技术进行支撑和保障的。我们国内的卫星互联网啊，目前还处在发展的初期阶段，但是我们发展的基础很好，我们未来的前景很广阔。那么在早期，航天科技集团规划鸿雁星座、航天科工集团规划鸿云星座的基础上，国家及时进行整合，发改委将卫星互联网列入新基建，成为我们的信息基础设施。我们国家卫星网络集团落户雄安，未来将建成一个有超过12000颗卫星所组成的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我们还有千帆星座计划发射入轨超过14000颗卫星，帮助我们进行全球的互联互通。可以说啊，我们中国的卫星互联网已经纳入了我们国家新基建政策重点支持的方向。从2024年下半年起，中国的低轨星座掀起了发射和组网的热潮，卫星互联网的热潮帮助我们以互联网技术为主，融合通信、导航、遥感技术，形成大型的低轨星座体系。它既可以帮助我们保卫国家安全、加强国际合作、助力商业航天，还可以帮助我们协助进行火星监测，服务防灾减灾，进行通信全球覆盖和全球网络普及，最后还能帮助我们进行手机直连卫星，保障应急救援和超高精度的车道导航等等。可以说我们中国的卫星互联网星座必将成为万物互联最坚实的装备基础。
1: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贺佳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1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直到美国满足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条件，包括解除对伊海上封锁和制裁，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当地时间18号，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吉德·安萨里表示，当前卡方外交努力主要集中在缓和危机，阻止局势进一步升级。解决当前危机的途径是实现美伊停火，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保障航行自由，同时推动美伊双方重返谈判桌。安萨里表示，卡塔尔与巴基斯坦此前参与斡旋，促成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卡方正努力推动危机双方恢复对话并落实备忘录内容，但由于停火遭到破坏，有关条款未能得到全面执行。目前卡方正在等待阿曼和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达成协议，希望以此推动恢复谈判进程，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安萨里还称，当前优先事项是达成一项能够同时确保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和实现停火的协议。卡塔尔将继续推动有关各方重返谈判，以落实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或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自然资源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云南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当地时间18号，美国叙利亚问题特使汤姆·巴拉克表示，关于以色列针对叙利亚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发动的空袭，美方深表关切，认为此举构成了不必要的局势升级，无助于地区稳定。国际原子能机构社交媒体账号当地时间18号发文说，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扎波罗热核电站一通勤公交站发生爆炸，造成16人伤亡，并称这是该核电站有史以来遭遇的最严重事件。当地时间18号，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表示，印尼近日发生的强震及多次强余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升至70人，另有132人受伤，目前暂无人员失踪报告。当地时间18号，世卫组织召开紧急委员会会议，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刚果金埃博拉疫情快速蔓延，进一步在国内和国际传播的风险仍然较高，目前疫情已成为有记录以来规模第二大的埃博拉疫情，且传播速度超过此前任何一次埃博拉疫情，疫情防控仍需要加快数据共享，加强监测，持续提供资金，并加强跨境协调。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预计未来3天，四川、云南、贵州、广西、广东、海南岛和黑龙江等地有较强降雨，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注意防范暴雨、风雹次生灾害，关注对交通、旅游、户外活动

0: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如鱼肠的坚持。
1: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2: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0: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3: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比赛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锦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4: 我就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0: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5: 1:41.98，命中眼睛了！
6: 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0: 决胜时刻
8: ，China 赢！

0: 晚间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呢，共同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超级补赛中超啊，京沪德比是上演了。那国安呢，最终是3-0战胜了上海申花。本场比赛呢，我们会共同关注一下，因为呢，国安一方面要争夺亚冠的资格，另外申花迎来了新帅的首秀。羽毛球世锦赛开始比赛，卫冕冠军石宇奇是第一轮1-2不敌印度选手阿尤什，遭遇了一轮游哈。我们会共同来关注一下这场比赛。
1: 德比争锋，毫厘间闪转腾挪，强强对话，分秒内快意恩仇，决胜时刻，超级比赛日。
0: 超级比赛日，欢迎各位收听。中超联赛迎来一场关键补赛，上海申花呢坐镇主场面对北京国安。这场比赛呢本应该在是7月11号进行，当时呢是天气原因啊比赛改期。最终今天的比赛赛果是申花队在主场0-3输给北京国安。就本场比赛，我们连线一下两地的记者。首先请进的是国安的跟队记者王毅，王毅晚上好。
2: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再来接近呢申花队的跟队记者甘慧，甘慧晚上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晚上好。
0: 直播间还有我的同事张文。
4: 听众朋友晚上好。嗯，我觉得我们还是按照惯例先让两队的跟队记者来聊一聊自己主队的
0: 对方
4: 啊，对方好。
0: 我们之前的惯例是聊对方，
4: 那我咱们尖锐一点。
0: 对对对。
4: 那甘慧老师您怎么看今天国安的发挥？似乎国安的转换让申花队在这场比赛当中有一点措手不及。
0: 嗯，
3: 我觉得这场比赛总体来说应该是给那个申花的新任主教练米罗伊维奇上了一个残酷的一课吧。
4: 嗯，
3: 因为其实虽然他是上周二是来到上海的，但是其实接手申花呢就是打河南之后，也就是两堂训练课时间。那么从比赛我们可以看出来，他对于球队，就自己的球队还在一个熟悉了解，包括对自己的队员还在一个熟悉了解的过程当中。
4: 嗯，
3: 我觉得就是今天给我总体的感觉是，因为北京国安是最近包括那个足协杯和联赛双线已经连续10场不败了，整体的状态非常好，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一上来他是。北京国安是想那个就是给申花一个下马威，毕竟申花前一段时间其实状态不好，然后也新任主教练刚刚接手球队嘛，整体的高位逼抢其实给申花很大压力。但是在顶过前5分钟之后，其实申花的表现我认为还是总体不错的，球员非常拼劲非常足，然后。也可以看到中前场打出一些配合，而且利用国安内部的这个空间做了一些文章，尤其是阿苏埃在那个申花的右路打的还是非常极其威胁吧，也是给那个国安制造了一些威胁，包括那个高天意的打门，特西拉打门，拉腾打门。但是侯生这场比赛表现太突出了，上半场我没有记错哈，应该是6次扑救，那这个确实那个对整个比赛走势也是有一定的影响。当然我觉得整场比赛的一个转折或者说对于申花新的主教练来说需要总结的一个地方可能是他的第一次换人。我觉得这个当时是用那个李内罗换下了汪海健，这个不是一个队友换人，李内罗是前锋，汪海健是后腰，这个是一个赌博式换人。我知道他的意图很明显，就是希望能够把比分追平或者反超，但是从整个效果来看并不理想，因为汪海健下场之后，我们也知道本身国安中场是不错的，然后而且就是因为国安是一球领先，他是打反击，那么在特

0: 下一个后腰之后，其实申花中后场这个给予国安的空间就大了，就是国安打反击这样的话，这个空间就更大。而且确实在，而还有一点就是说，米内罗的特点我们都知道，他是一个速度型的前锋，他其实是需要空间的。但是在申花0-1落后，国安是一球领先的情况下面，其实这种空间给予他的空间是不大的，所以他上去之后其实作用也不大。那么反倒是自己中后场申花给予对手空间就大了，给之后就给国安打了两个反击，之后0-3大比分落败。所以这就是之后可能米勒约维奇还需要更多时间去了解申花球员，了解自己球队吧。
1: 那王毅再来点评一下申花队今天的表现哈。
2: 特别是申花队大概在5分钟之后啊，像第7分钟高天丽有一个右路的传中，吴曦的后点扫射，包括第12分钟阿苏埃背身做球，陈建一跟进的那个补射。其实我想问一下王毅，是不是在上半场的某一段时间，申花也还是给国安制造了比较大的压力呢？
3: 对，确实呢，我们能够感受到，就是在开局国安队抢了一个开局，没有取得太好的效果之后呢，申花队稳住阵脚之后，其实在上半场的中段基本上呢是给国安队制造了极大的威胁。包括像刚才詹慧所提到的阿苏埃在右路的突破，包括呢刚才两位主持人也提到在禁区里面所创造出来的机会，陈建一后点的机会，是吧？实际上在那一段时间呢，国安队的防线还是有一点风声鹤唳。但是呢给我

0: 阿乖其实在右路的这个突破过程当中，他五次尝试过人却没有取得成功，这个应该是国安队通过强硬的对抗，通过这个针对性的防守来取得的很好的效果。再有呢，包括像刚才所提到陈俊一的打门啊，包括在中路的几次这个包抄之后，侯森的精彩的扑救啊，甚至是在禁区里面队员的这种封堵，就是国安队表现的这种强硬程度，这个勇字我觉得体现得更好。当上海申花队就是在比分落后之后，国安队就实施是抓的反击嘛，就是整个的上半场比赛没有创造太多的威胁，通过一个定位球取得了领先，下半场比赛就是要去抓反击了。在抓反击的过程当中，国安队踢的其实我个人感觉会更加的聪明一些吧。可能呢也是申花队没有办法，在一球落后主场这种情况之下，不得不撤下唯一的后腰王海健。他本来是打一个，今天我看更多的感觉像一个4-1-4-1的这种阵型，或者说一个单后腰4-3-3的这种踢法。但是呢，当撤下这个单后腰之后，中场的防守硬度在覆盖方面在下降的时候，国安队很好的抓住了这种反击的机会，打进了两个反击的进球，打得也很聪明。所以在申花队其实也在强调对抗、强调转换、强调这个比赛节奏的情况之下呢，国安队在应对方面其实还是我觉得门格马利应对到了点儿上。申花队的新任主教练可能对于球队的了解、对于国安队的了解、对于整个中超联赛的了解呢，还不是说特别的透彻。他不如，毕竟不如蒙哥马利，他也带了大半个赛季，他对于这方面呢了解的会更多一些，在针对性的部署上可能是做得更好。其实两支球队都有一些人员的这种损失，但是国安队我个人感觉呢，你看看替补席当中呢，三个30多岁的老将，然后呢6个这个21岁以下的年轻人。你说真正的替补阵容的厚度其实并不是很好，但是呢换上去的人都收到了效果。张稀哲取得了进球，王刚呢封住了右路，贾非凡送出了那次转换当中的那个非常漂亮的转移球。所以我觉得在准备的细致程度上，恐怕呢申花队主场作战在这个细致程度上还是和国安队相比的这场比赛显得效果不是很明显吧。甚至在比赛结束之后，我们也开玩笑说，是不是以后申花在面对国安的时候，是吧，马上要踢国安了，就别在踢国安之前换外籍教练，还用本土教练带，是不是效果会更好一点？
1: 对，当时换帅的时候真的是一天忍不了，当然人家这个主教练自己主动提出就辞呈，人不干了。另外一点来说呢，这场比赛米洛耶维奇作为这个广红星的主帅，他其实也会多少中了这个北京国安的某种节奏的这个计谋了，就是因为这场比赛就是米洛耶维奇他其实更想赢，因为首先来说，一个是上海和北京这个过往的一些历史恩怨，顾梅也跟他解释了，那就是格拉斯哥流浪者打凯尔特人啊，
2: 这不知道谁你解释的，可能是
1: 就是这么解释一下，他大概就明白这比赛的重要性了。那这个比赛，
0: 格莱德红星对戴尔格莱德游击，
1: 对，就这么解释更容易清楚，游击队打这个红星，所以说呢，他某种程度来说，他应该会有点用力过猛了。就我们说，比如说，甘慧，你是不是这么感觉？就是用力过猛了。今天下王海健，因为之前那个阵型排布的和毛一军指导之前带这个4-2-3-1还是比较贴近的，就是整个的阵型方面没有进行大改。然后球队呢，其实也是在一个他的这个主控方向上有获得一些机会，像刚张文说到的，从数据来看，两队基本是五五开。但是北京国安，这个数据呢，它就是相当于反击全部打出了。而这个上海申花队呢，获得机会全被侯森扑出来了哈。那甘辉你怎么看这场比赛？是不是就是米帅有点多多少少有点发力过猛哈？
3: 可能对于他来说，他也非常看重这场比赛，因为毕竟他是这场比赛是他上任之后的第一场比赛，而且是主场的一个比赛。赛前他也说了，就是非了解到了那个申花和北京国安比赛的这样一种历史渊源吧。也知道就是球迷对于这场比赛非常看重，对于两个球队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场比赛。那么从他过往的执教的一个特点来看，他其实还是比较稳重的一个教练，所以可能就像您刚才说的，因为太想要取得一个，因为大家都非常重视开门红嘛，然后又是在主场这样38000多名球迷的这样一个注视下，这样一种气氛的烘托下面，所以在他的这个 第一次

管人这样的一个用撤下一个后腰换上一个前锋，所以整体来说还是可能是这种球势倾斜吧。当然我觉得更重要的还是对于自身球员以及球队对于中超因为时间太过紧张，非常有限，因为包括

0: 对于你英语起来说，他的准备时间是非常短的，所以他这个了解程度是非常有限的。
1: 嗯，那么我问一个稍微尖锐一点的问题，因为毕竟这场比赛是0-3输球了，你对于申花这位新帅，如果你要给他打分的话，今天可以及格吗？
0: 我觉得现在对于他打分不是太合适，因为毕竟这手球队很短，林超指挥能够打个分，但是战术布置他的一些战术理念的植入这方面，我觉得2天时间是完全不够的。那么从下一位主教练来说，我觉得需要综合去评价，所以还是要再观察一段时间，尤其是9月份联赛有一个比较长的间歇期，然后间歇期之后再去评价新帅，这样可能会更科学更合理一些，也全面一点。
1: 我相信咱们的上海媒体肯定也对米罗伊维奇有一些调查了解，包括他过往的在塞尔维亚国内的一些执教的表现。
2: 他当时带红星在欧冠赢过利物浦，
1: 这个也被称为是塞尔维亚现在第一名帅嘛。那么他比较倾向于打一个什么样的阵型或者什么风格的足球，和现在的我们看到的申花之间有没有人员配备上的出入呢？
0: 他比较习惯用的阵型是4-2-3-1阵型。那其实今天申花初始站位是这样一个差不多这样一个阵型。那么在上一场，其实毛一军为主掌的这样一个中方教练组，其实也是尝试这样一个阵型，但是跟上一场相比，米罗耶维奇是有一些改造的。从他的初始站位来看，就是高天意识站在了一个相当于10号位的位置上面，然后特谢拉从中间调到了左路，所以还是有一定的调整，说明他也在对队员不断的认识和熟悉了解过程当中，他也以他的战术理念去发现球员的一些特质，然后去植入到用他的战术理念来灌输到申花。可能还是要有一个磨合的过程，只是对于他来说可能比较残酷，因为他接手球队之后第一场是京沪大战，然后接下去是申花客场打成都龙城，接着再回来是打深海山，还有、就是、
1: 好残酷的这个赛程，太虐了。
0: 对，还有9月1号足协杯的跟那个客场是打那个大连英博，就连续四场比赛，就是接手之后四场比赛。半个月还不到这样的一个时间里面，这样四场比赛是非常残酷的，我觉得是难度也非常大，就是地域难度所以对他的考验是很大的。
2: 这里面其实还有很关键一点，
0: 他来说就是可能从这场比赛来看，我觉得他不用太急，就是拿分比方说去客场拿了一分，包括这场，我觉得你拿一分，其实申花球迷就是满意的，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难度非常大，因为刚接手球队又是对手又非常强。
2: 这里面其实还有一个点哈，就是王毅，咱们也可以共同帮这个申花去出谋划策，因为斯卢斯基啊，他过往的踢法是高强度的逼抢，打的是快速转换的足球，就是进攻足球，而是我们说这个米罗伊维奇，他过往带队不管在红星还是在沙特，他更多的是打一个以防守为班底的一个这个战术打法，所以呢，这个相当于申花这个整个队的这个构成是按照进攻来构成的，但是呢，现在来了一个立足于防守的主教练，这场比赛呢他又想打进攻，你知道吗？就

0: 所以非常拧巴。毛毅怎么看啊？这场比赛，这个申花队的一个这个战术，包括米洛因为其未来的一个前景哈、啊。
1: 对，我首先呢觉得这场比赛国安队赢球呢，一方面刚才也提到了，就是准备方面呀、拼劲方面做的确实是很好。另外方面呢，两支强队交手，这个胜负往往就在一瞬之间，运气其实也占着很大的成分。
2: 是，
1: 你比如说在今天比赛当中，当时特谢拉的那个球，那个球就是鬼使神差的就踢到了侯森的脚底下，侯森把球解围出去了。如果说特谢拉就面对那样一个大空门，以他正常的状态把球踢进去的话，恐怕在上海体育场随后的比赛走势呢就不太好说。所以呢，有时候足球比赛确实就是这样，你包括自己的准备、对手的状态，还要有一些运气，尤其是两支强队实力相仿的情况之下。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呢，3-0肯定是不是体现呢两支球队的整体的实力对比，也不能够完全就说明两个主教练的能力。其实呢，刚才不是说最后开玩笑的说这以后打国安之前，申花队尽量的不要换外教嘛？为什么提到这个？其实说这么一个历史，老球迷、老的国安的球迷、老的申花的球迷肯定都知道，1997年安杰一带队的第一场比赛，对吧？在工体也是输了。但是那个赛季，你看后面安杰一带队是什么样的状态？安杰一终结了大连万达55场不败的这样一个记录，对吧？然后另外呢，安杰一带队在那个赛季拿到了联赛和杯赛的亚军，双亚军。所以其实一个外籍教练刚刚到球队之后，还是要给他一些熟悉的时间。其实你包括像北京国安，有的时候外教来了之后，他会很客套的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吧，我了解这两支球队过去交战的历史，我知道他们的渊源，但是他没有这个感受的时候，真的是没有切身的经历。国安队当时在主场2-4输给天津，那个时候大家赛前也问蒙哥马利说京津德比这个历史的渊源，他说我也了解，也有人给我讲，但是踢比赛的时候，在他心目当中，他永远不会提起像他像凯尔特人是吧，就是在这个苏超联赛当中去面对格拉斯哥流浪者时候的那种硬度，他不会有那个感受。但是他当主场2-4输给了天津之后，知道了20多年没输过球之后，他的压力自然而然就对吧，自然而然就来了。你看从那个之后17场比赛里面，他只是在主场1-2输给了河南1场球，剩下的比赛里面保持不败。他也知道啊，原来这个联赛当中有一些球队之间的所谓德比、所谓的对抗，
0: 不能输
1: 的，是不一样的，是不能输的。那我觉得，对于米洛耶维奇来讲，他知道京沪大战可能在中国的足坛当中很重要，但是呢，他真正的感受这份比赛，还是需要通过比赛的结果给他一个刺激。我相信，就是他如果继续执教，甚至到下个赛季再面对京沪大战的时候，他一定不是今天的这种比赛的心态和安排的状态。所以，我觉得对于上海申花来讲呢，那中途接手的教练，你面对的就是这样，你的战术理念不可能完全实施，你就是只能依靠现在手里的这些人，然后去进行调整和捏合。只有在这个联赛的结束之后，对吧？整个的冬训的期间，你才能重新按照你的战术理念来整理人。所以，我觉得对于申花来讲，你这场比赛输了，可能并不意味着说米洛耶维奇的战术理念不行。如果说刚才那句话，特谢拉那个球进了。如果说陈俊一后点那个包抄侯森没做出神勇的扑救，可能最终呢走势不一样，那申花就可以打出他自己习惯的这种所谓的防守反击的足球，米洛耶维奇自己的战术理念。所以一场比赛真的不能够完全就肯定或者否定一个教练。更多的其实我还是觉得，就是这场比赛双方在比赛当中表现出来一种对抗的强度和对待比赛的态度，至少从球员的角度上来讲，配得上中超比赛这样一个级别。包括在这么残酷的赛程情况之下，两支球队在比赛的节奏上并没有把这个节奏放慢，而是还是选择这种高强度的比赛，这也体现出两个队对于比赛这种态度吧。
2: 尤其是今天比赛的上半场，我觉得完全配得上我们记忆当中的京沪德比的这种比赛的强度，包括精彩的程度。这场比赛也稍稍有一些所谓的争议的判罚，当然国安这场比赛获胜没有争议，但是上半场第17分钟还是让球迷会觉得有一个问号的判罚，就是当时拉莫斯手臂把这个球碰出了底线，裁判呢判了一个门球， VAR 也没有介入。甘慧你怎么看？你觉得这个球值得再去回看一下吗？
3: 因为我当时这个。

0: 球没有看得太清楚，要回来再看一下反正看一下录像。然后但这场比赛就是说有几次的角球的判罚，就是好像现场球员争议也比较大。这个反正也是需要再回来继续看录像吧。
1: 今天其实
0: 来得及去看回放吧。
1: 今天其实这个比整体比赛裁判员这个受到的应该争议的一些嘘声还是挺多的，包括一些该看不看，然后呢这个摔倒没回放，高刚说的角球，以及刚张文说那个点，
2: 对那我觉得好像是有一点疑似。王毅您怎么看？
1: 最起码得
3: 那
1: 都不是疑似，我
3: 个人的感觉
1: 那就
3: 是
1: 手球，
3: 就是说呢因为那个球呢是两个在对抗当中球的一个反弹，球的反弹打到了这个
2: 拉姆斯
3: 的手上，弹出了底线，对吧？当时呢裁判员首先肯定认为是这个球碰到拉姆斯的身体，反弹之后又碰到了这个特谢拉，是吧？你好，我印象当中好像特谢拉，然后裁判
2: 他们两
3: 个
2: 人肯定是身体上是有纠缠在一起的，
1: 裁判的视角看不到，
3: 判了一个球门球，
1: 裁判那个视角
3: 就在
1: 没有感觉。
3: 就首先在那个角度的情况之下呢，裁判员主裁判的视角就像郝迪所说的被遮挡了，他可能不是很清楚。那从这个底线看的角度，包括电视回放的这个角度上来讲，视频助理裁判其实是可以很清晰的看出来最后谁碰出的底线。但是呢因为这个 VAR 介入的规则是什么呢，就是进攻方不存在的角球会介入，防守方获得的这个球门球是不会介入，所以呢他不再介入是不是角球的这个层面。那至于这个点球呢，因为两个人在这个很近的距离当中的一种反弹，拉莫斯的这个手也是一个正常的姿态，而且呢从那个画面当中你也没有办法特别清晰的看到这个球碰到拉莫斯手之前有没有接触到拉莫斯的身体，因为按照这次世界杯的规则来讲，只要这个球碰到了防守员的身体进行了反弹再打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下面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我市启动4个一批文明内江示范建设，持续深化甜城有礼行动，助推第8届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走深走实。
1: 寻根大千品味甜城，2026年台湾青年大千文化交流参访营活动在内江启动。
0: 我市2026年卫生健康系统职业技能竞赛举行。
1: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8月17号，记者从内江市创建第8届全国文明城市指挥部办公室获悉，内江从本月起启动4个一批文明内江示范建设。聚焦主城区示范主次干道、交通路口、商业大街、夜市摊区建设，以点位示范带动全域文明提升，持续深化甜城有礼行动，助推第8届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走深走实。据了解，本次4个一批示范建设将在主城区遴选建设一批主次干道、商业大街、交通路口、夜市摊区，明确各类点位建设标准。主次干道、商业大街重点整治卫生保洁、市政设施、停放秩序、占道经营等问题。交通路口聚焦行人闯红灯、非机动车逆行越线等不文明出行行为，强化文明劝导，降低路口事故发生率。夜市摊区着力破解环境卫生、噪声扰民、超范围经营难题，落实一摊一桶、防油地垫、摊走地净等管理要求。示范建设共包括4大具体措施，构建文明劝导体系，统筹公安、城管、商务、市场监管等部门力量，配齐交警专职劝导员、商户志愿者队伍，开展岗前专业培训，依托内江文明在线系统，建立劝导、上报、处置、反馈、闭环处置机制，强化文明公益宣传，结合不同点位特点设置主题公益内容，用好公交站台、路口 LED 屏、商户显示屏等载体，市融媒体中心做好典型宣传与反面曝光，营造浓厚创建氛围，规范标识标牌设置，重新

0: 新式化交通标线，更新交通提示标识，按国标完善公共信息符号，规范商户招牌，在夜市摊区设置经营信息公示牌，推动数字赋能监管，整合天网、雪量工程、数字城管资源，搭建智能监管平台，接入全部20个示范点位监控，部署 AI 识别算法，对乱扔垃圾、闯红灯、占道经营、摊位外溢等问题自动预警、派单处置，实现问题早发现、早整改。据了解，4个一批文明内江示范建设工作是一项长期性、系统性的工程。内江市将在2个月之内，按照调研准备与动员部署、方案细化与集中培训、全面实施与硬件建设、验收评估与巩固提升4个阶段有序推进，后续实行常态化长效管护。8月16号，寻根大千，品味甜城2026年台湾青年大千文化交流参访营活动启动仪式在张大千博物馆举行。30余名台湾青年营员齐聚内江，开启为期1周的四川文化参访交流行程。启动仪式上，两岸青年轮番登台，分别带来川剧变脸、歌伴舞等特色节目，传递出两岸血脉相连、心意相通的真挚情谊。内江市台办、嘉义市创新创业协会相关负责人在致辞中表示，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连结两岸青年心灵的精神纽带，未来将持续深耕两岸青年文化交流，不断拓宽互动渠道，增进青年情谊。仪式结束后，参访营一行走进张大千博物馆、张大千美术馆，开展实地参观与手工创作体验活动，沉浸式感受笔墨丹青的深厚底蕴与指尖意趣。当日下午，参访营前往资中县，走访参观资中县博物馆、资中文庙，近距离品读巴蜀千年文脉底蕴，进一步深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知与认同。内江行程结束后，参访营还将陆续走进自贡、乐山、成都等地，多角度领略四川厚重的人文底蕴与秀美的自然风光。
1: 日前，我市2026年卫生健康系统职业技能竞赛举行，来自全市各县市区和市直医疗机构的20余支代表队近80名选手同台竞技，全面检验中医药从业人员的专业理论素养和临床实操能力。竞赛设中药调剂、中医诊疗技术操作、中医药监督3个项目，分为理论考试和技能操作，涵盖中药饮片、处方、审方、辨识、调剂、数学定位、综合能力测试等内容。优秀选手将代表我市参加省级竞赛。
2: 此次竞赛融合基础法律、中医药专业法律知识及模拟执法实操，内容扎实，形式新颖，涵盖全面。我将把这份收获带回工作岗位，着力补短，持续精进，切实提升中医药执法能力水平。
3: 举办这次市级竞赛，就是要发掘一批扎根一线、医术精湛的中医药人才，为全市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保障。希望获奖选手珍惜机会，以最佳状态备战省级竞赛，在更高层次的赛场上赛出风格、赛出水平，展现内江中医药人才的实力与风采。
1: 发展特色产业是带动村民增收、助力乡村振兴的关键抓手。在东兴区双才镇玉皇冠村，村民汤润中扎根乡土10余载，从外出务工的追梦人变身返乡种菊的带头人。他深耕春建柑橘产业，凭实干闯出甜蜜产业，带赴一方乡亲，用平凡坚守书写了乡村振兴的生动答卷。
0: 一大早，汤润中就来到种植基地查看果子长势，眼下他的春建柑橘已长到3-4两一个，挂满枝头，长势喜人。这片橘园汤润中守了10多年，从当初的试试看到如今的离不开，他与春建的故事也是玉皇冠村从传统农业迈向特色产业的变迁史。早年汤润中常年在外务工经商，四处奔波打拼，只为维系家庭生计。为了就近照顾家人，他毅然选择返乡务农。彼时，村里大力推广春建柑橘树苗，依托政策补贴，每株树苗仅需3毛钱。
4: 当时

0: 是种的时候也没哪个觉得这个柑橘能够带来效益，好后头看到柑橘好，口感也好，好吃也好卖了噻，好就种，就开始种植，后头再慢慢的在扩展。啊，我们种得早呢，也带动了很多人起来种这个柑橘。现在我们这个村，我们这个组也达到了有两三百亩的面积。
1: 种容易，管好却难。施肥修枝、蔬果控量、病虫害防治这些专业活，一度让包括汤润中在内的种植户束手无策。果树长势参差不齐，收成忽高忽低，产业刚起步就撞上了瓶颈。
0: 因为这个种起头的时候也没有经验的，没有技术的，哎，病虫害管理不晓得啷子整，党和政府就给我们派来了第一书记，给我们请专家来给我们讲讲病虫害管理怎么栽培。
1: 驻村第一书记扎进田间，柑橘专家定期下乡，手把手教技术。村里还组织种植户外出取经，汤润中像块海绵，拼命吸收知识。几年下来，他成了村里公认的柑橘土专家，自家果园的长势也一年胜过一年。一人富不算富，大家富才是真的富，这句话汤润中常挂在嘴边。虽然他不是党员，却主动加入玉皇冠村党员帮帮团志愿服务队。谁家果树出了毛病，一个电话他就赶过去，谁家缺农药，他骑上摩托车到镇上代购。从土壤改良到水肥管理，从蔬果技巧到病虫害防治，他毫无保留，手把手的教。在他的带动下，村里的春涧种植面积逐年扩大，越来越多的乡亲尝到了甜头。
0: 这几年我们种柑橘种好了，产量高了，卖那方面也存在了一个难处，因为多了肯定卖就不好卖的。好些去劝告我们的那些地一书记政府，给我们找在网上给我们宣传，在网上给我们找客户，带来那些游客在我们园子来观光来采摘。
1: 五年耕耘，汤润中的甜蜜事业驶入快车道。如今他依旧每天往返于橘园和家之间，修剪、观察、记录，像照料孩子一样细心照料每一株果树。
0: 现在我那个柑橘把它也做起来了，政府也给我们把路修好了，我也现在要把那个柑橘把它精细化的管理好，以后的生活是越来越好的。
1: 建立省级城乡社区治理优化提升行动，内江市东新区607社区深耕迎龄安康特色慰老服务项目，把老年健康关爱落到实处。近日，社区老年健康专题讲座暨义诊入户慰问活动举行，把健康科普、诊疗服务、暖心关怀送到老年居民身边。
2: 活动现场，医务人员围绕高血压、糖尿病等老年常见慢性病管控、安全合理用药、膳食调养等内容，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普及健康常识，现场示范简易保健动作，细致回应居民提问，纠正各类养生误区。讲座结束后，医护人员为到场老年人免费测量血压、血糖，开展基础健康筛查，逐一分析身体状况，提供饮食调养、康复护理、就医指导建议。针对高龄、独居、行动不便、失能老人，志愿者们开展入户慰问，仔细了解老人生活起居与身体情况，同步宣讲居家安全、防范养老诈骗知识，并送上慰问物资。
3: 本次活动是607社区创特色项目的重要惠民举措，我们兼顾集中服务与个性化上门帮扶，既面向广大老年人普及健康理念，又重点关照特殊困难老年群体。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去链接医疗资源，常态化的开展健康敲门行动，健全社区老年健康关爱服务链条。
4: 在资中藏着一方静谧清幽的生态秘境白云山，作为川中地区极具代表性的天然森林氧吧，这里以广袤林海、叠翠山峦和优越的生态环境，构筑起城市周边难得的生态屏障，成为市民近郊洗肺康养、休闲徒步的理想目的地。
5: 本期绿肺游，今天我们走进资中白。

0: 白云山来一场酣畅淋漓的深呼吸。
1: 步入林间，清新纯粹的草木清香扑面而来，远离市井喧嚣，满目苍翠清幽，瞬间抚平身心疲惫。景区山峦连绵起伏，108座层叠山峰错落排布，约100,000亩森林连绵铺展，植被繁茂，绿意盎然，森林覆盖率高达95%以上。充沛的林木资源持续净化空气，释放负氧离子，生态基底优越，是名副其实的天然绿色明珠。这片底蕴深厚的秀美山林更是人文与自然交融的典范，著名作家郑石峰曾盛赞此地，留下驼水频摧游子还，老来日甚恋相关的诗句。白云山也凭借清幽雅致的山林风光，赢得川中林海与川中小青城的美誉。穿行山野之间，松风穿林，溪涧潺潺，鸟鸣啾啾，一步一景皆为原生态自然风光，让游客沉浸式洗涤身心，放松心境。
2: 这个地方可以，条件都好，它跟着有树木，黑大黑大的，但是呢有一个瞭望台的，空气可以。
0: 一路走上来呢，我们就来到了白云山山顶的制高点。

0: 在我身旁的这座老塔楼就是白云山的瞭望台，它呢始建于上世纪的60年代，过去承担着山林防火观测的功能，是县级文保典韦，也是这里的一处小众看点。
1: 登高伫立山顶平台，群山环抱，密林簇拥，万顷林海尽收眼底。凭借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白云山始终保持着原生态的山林风貌，以高负氧离子、高森林覆盖率的优质生态持续释放绿色价值。如今的资中白云山既是守护一方水土的生态绿肺，也是群众亲近自然、康养休闲的生态福地。闲暇时节，不妨奔赴这片深山林海，登高揽胜，沉浸式吸氧，在满目绿意中邂逅山野温柔，感受川中秘境的生态之美。
2: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播送完了，
3: 更多资讯你还可以下载爱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靠边，最安全。
1: 最安全是什么？
0: 最安全。
2: 你好，什么是安全？
3: 国家强大就是强大，国家才能安全，人民才能安康。
1: 你觉得什么是安全？
4: 现在就安全。
1: 你好，你觉得什么是安全呢？
2: 安全的话，我觉得就是我的工作。
5: 所有工作中处处都有小吴先生。
6: 安全，你等一会儿。
7: 哎，你好，是你们喊的车吗？
1: 不是，我想问你个问题，你觉得安全是啥子？
8: 安全带上啥？
9: 安全就是不超速，不闯红绿灯。
7: 但我是跑滴滴的嘛，跑了8年多的滴滴，接了10万多单，每一位乘客都安全的送到目的地，从来没出现过交通事故。你觉得安不安全？我觉得这是最安全的。
1: 师傅，什么是安全？
3: 安全就是一切嘛。
10: 然后戴好帽子。
11: 防护面罩是安全。戴住手套是安全，戴好鞋子安全，爸爸起来上班，上到这，晚上回家。
12: 如果不注意安全，就在后面这个屋子待着。
2: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13: 安全就是提前把门开了，别个偷了部分有杂物。
14: 通知一下保洁，20楼有杂物堆放，来清理一下。
15: 安全就是来自当地清脆的回响。
16: 走路上车，我要不要踩着我的裙子，我就安全。我要慢慢走，因为我84岁了，要慢慢走是安全。过马路不要闯红绿灯是安全。
1: 师傅，
17: 哎，你好，老板，是需要代驾吗？
1: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17: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酒后找代驾。
18: 电瓶车一定不能进电梯，就是安全啊。前两天我刚喊出去了。
1: 注意安全！你们觉得什么是安全啊？
19: 他会游泳。

0: 是监测预警席位，请208注意，甘孜州鲁霍县未来24小时有大到暴雨，请加强关注。
1: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0: 安全是关注、防范、响应，安全也是我们守护的万家灯火。
2: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0: 乡村文化振兴。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农历7月初6，星期二，欢迎收看市中区新闻，下面是详细内容。近年来，市中区深挖老城资源，做优夜间消费场景，升级打造四方块文旅街区，同步完成建岛街老街改造提升，丰富夏日夜间业态供给。如今老城烟火升腾，夜间消费潜力持续释放。
2: 夜幕降临，华灯点亮四方块商圈，一街之隔的建道街人声鼎沸，一边是潮流购物文创休闲，另一边是宵夜小吃网红打卡的舞台，新旧业态交融共生，老城街巷烟火升腾。依托城市更新，四方块和建道街持续激活夜间消费，让田城夜经济持续升温。
0: 夜色笼罩下的四方块文商旅街区灯火璀璨，烟火气息扑面而来。街区汇聚烧烤餐饮、潮玩打卡、超市购物多元业态，融合美食休闲与日常消费，不少市民相约到此游玩聚餐、挑选潮玩、采购消费。与四方块文商旅街区紧密相连的建道街，自去年底改造提升后焕然一新，街巷景观、灯光风貌全面优化，特色打卡点位、街头舞台点缀其间，夜宵美食、特色小店沿街排布，街头的红墙音乐会更是吸引众多市民驻足欣赏，曾经的老街焕发出全新生机。
3: 自从建道街改造以来，这一条街的人也比较多，人来人往的人呢，就看的也多，买的也比较多。我们的水果生意呢，也比以前好一些。
4: 因为四方块这边晚上比较热闹，我们吃了晚饭之后，就领着孩子过来消遣消遣。
0: 一方夜市，一头牵着百姓民生，一头拉动城市经济。这片成熟的夜间消费街区，不仅为商户搭建起增收创收的经营平台，丰富市民夜间文娱生活，还持续释放城市消费潜能，提振本地内需，为区域经济增长注入强劲夜间动能。下一步，市中区将持续做好街区运营，常态化推出市集、文艺展演等夜间主题活动，补齐配套服务短板，不断培育壮大夜经济，激活市中区商贸动能。
1: 近年来，市中区深耕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升级，聚焦农家书屋、建馆用活全链条发力，打破传统书屋单一服务模式，通过阵地优化搬迁、场景跨界融合、常态化开展活动等举措，持续激活基层书香资源，以浓浓书香助力乡村文化振兴。
0: 为破解部分村级书屋位置偏僻、利用率不高、受众面窄等问题，市中区按照因地制宜、分类推进资源整合原则，创新阵地布局思路，通过院落融合、景区融合、馆屋融合、非遗融合等模式，打造上腾书屋、大雁书屋、大湾书屋等一批特色鲜明的新型阅读空间。其中位于永安镇的大雁书吧便是景区融合的生动实践。过去受场地限制，原来的大雁村农家书屋设施条件有限，村民阅读参与度不高。在充分征求村民意见后，镇村两级统筹研判，将书屋整体搬迁至位于大雁村一组的黄鹤湖国家4A级旅游区游客中心，与永安镇图书馆实现资源共享，进一步扩大阅读阵地的服务覆盖面与辐射力。在优化阵地硬件、拓宽服务场景的同时，市中区坚持以活动聚人气、以阅读润民心，让基层书屋持续活起来、热起来。在凌家镇大湾书吧，通过书吧加研学、书吧加文创、书吧加文明实践的多元融合模式，常态化开展非遗研学、阅读推广、暑期托管班等特色服务，通过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文体活动，让书吧从单一阅读空间升级为集阅读学习、非遗传承、文明实践于一体的乡村文化功能枢纽，最大化释放文化惠民效能。 而永安镇大雁书吧依托黄鹤湖旅游区这一独特平台，推动阅读与文旅深度融合，与景区共同推出的非遗般的课堂、非遗手工课堂深受欢迎，把非遗体验文化普及融入书香场景，让本地村民和

往来游客在动手实践中感受传统文化魅力，实现书屋阵地多元价值。据了解，市中区八个镇街道目前已建成农家书屋98个，统筹全区83个村开展阅读活动150场次，年服务群众超10万人次。小小书屋已成为传播先进文化、普及科学知识、丰富群众生活、展示乡村风貌的重要基层文化阵地。立秋后，持续高温逐渐消退，当暮色冲淡暑热，大自然湿地公园迎来一日间最热闹的时刻。霞光铺满天际，晚风消解燥热，市民携家带口游园消暑，闲谈漫步，健身玩乐，喧嚣温柔相融，独属于初秋傍晚的烟火惬意在此缓缓铺展。傍晚时分，走进市中区大自然湿地公园，邂逅初秋傍晚的清凉景致，落日余晖铺满天际，流云镀上暖金色光晕，澄澈的湖面倒映着漫天

0: 大自然湿地公园邂逅初秋傍晚的清凉景致，落日余晖铺满天际，流云镀上暖金色光晕，澄澈的湖面倒映着漫天霞光，水天相融，景致如画。园内游人错落分布，各得其乐，满满烟火气息扑面而来，不少市民沿湖驻足，静赏落日湖景，看孩童结伴追逐嬉闹，肆意挥洒童趣。摄影爱好者手持相机，定格晚霞、湖光、晚风交织的初秋限定美景。亲子好友结伴游园，挥拍打起羽毛球，在轻盈的运动中卸下疲惫，收获欢愉。公园健身区域热闹有序，市民们轮番使用免费健身器材舒展筋骨、强身健体。更多市民漫步平整的石板步道，或是闲谈漫步，静享晚风，或是聆听读物，静观晚景，在都市烟火中觅得一方清凉秘境，沉浸式感受初秋的温柔与治愈。夜色渐深，园区柔和的路灯次第亮起，树影湖光随风摇曳，晚风温柔，烟火温情。市民们卸下白日忙碌，在绿意清风中悠然休憩，尽显内江宜居城市的温暖底色。近日，白马镇政府专职消防救援站开展暑期安全小卫士、平安护航伴成长儿童关爱主题实践活动，为辖区近20名未成年人开启了一场生动的消防探秘之旅。活动现场，小朋友们依次体验试穿消防服，厚重的防护装备，直观体会到了消防救援人员负重作业的艰辛。随后，大家认真了解消防车的车辆结构和各类救援器材功能，针对灭火器、消防具等应急设备，消防员还逐一讲解操作规范与注意事项。
1: 我感觉穿着消防员衣服的衣服又热又重还闷，我感受到了消防袁叔叔的辛苦，以后我要多多注意消防，不要私自玩火。
0: 通过沉浸式参观、实操式教学，在孩子们心中厚植安全理念，充分发挥教育一名儿童、守护一个家庭的辐射带动作用，切实筑牢辖区基层安全防护屏障，为孩子们平安度过假期保驾护航。今天的市中区新闻就是这样，更多资讯您可以下载安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0: 女字旁一个马，妈妈。
1: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

的生活它是黑色，一个人卷风浪里想找条感情去隔，被悄悄的捆绑着铃铛，寂寞的心灵它是灰色。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7月初7。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
1: 习近平同厄瓜多尔总统会谈，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
1: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京举行。
2: 我国将多举措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老小区有了新管家，北京推动1800多个老旧小区物业服务全覆盖。
2: 俄罗斯外长批评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军事动向，日本驻俄大使被俄方传召。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1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18号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

0: 目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30许，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诺沃亚访华的有外交和移民事务部长、总统府行政管理、规划和内阁秘书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鄂中两国国歌。

0: 沃夏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诺沃亚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诺沃亚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今年是中俄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愿同俄方一道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

0: 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
1: 习近平强调，中俄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理解和支持。中方尊重并支持俄方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密切两国政府、立法机构、政党等各领域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实现各自国家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中俄关系取得一系列新进展，既是两国自由贸易协定释放的红利，也彰显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实施好能源、矿产、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等合作项目，积极探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继续挖掘自贸协定潜力，让自贸红利惠及更多企业和消费者。中方愿同俄方开展医疗卫生、扶贫减贫、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支持厄瓜多尔国家发展。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青年、体育、地方交流，便利人员往来，增进两国友好。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伙伴和朋友，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进入新阶段，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福祉。俄方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俄方高度重视对华合作，愿加强双方在经贸、金融、矿产、可再生能源、科技、文化等领域互利合作，扩大对华出口形式，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主张拉美和加勒比和平区地位不应被动摇，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发展振兴的道路不应被打断，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不应被干涉。中方支持拉美国家坚持独立自主，从本国利益出发开展对外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诺沃亚表示，俄方高度重视中方立场和作用，愿始终做中国在太平洋另一端的好朋友。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绿色产业、经贸合作、数字经济、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诺沃亚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3: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水法修订草案。 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

0: 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情况的分析报告，审议了关于2026年以来全国人大机关群众信访工作情况的报告。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有关情况。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将多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商务部等九部门最新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聚焦县域地区、聚焦线下消费，提出18条具体举措。在优化县域商业环境方面，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在丰富县域消费供给方面，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意见在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方面也提出多项具体举措。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表示，
3: 增强消费保障能力，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在财政、金融、土地、营商环境等方面推出一批应招实招，带动各类资源要素向县域集聚。
2: 下沉市场覆盖城乡，连接产销，服务民生，承载着全国最广泛的消费群体，也蕴藏着最具潜力的消费需求，县域是其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90%国土面积、50%常住人口、40%的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袁晓明表示，
3: 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认真抓好意见的贯彻落实，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0: 本台消息，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昨天正式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明确澳门特区下一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向和目标。三五规划设置了35项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明确了八大发展目标，包括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理效能进一步提升，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实质性新进展，横琴合作区建设高质量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成效显现，居民福祉有效保障并逐步优化，美丽智慧澳门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等。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表示，三五规划是澳门特区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路线图和任务书，是澳门特区深化一国两制实践、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创新举措。
4: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2025年起，北京市启动老旧小区物业服务全覆盖三年行动， 提出力争推动1800多个老旧小区实现物业服务全覆盖。去年已有380个老旧小区完成物业覆盖，今年会再有不少于800个老旧小区引入市场化物业服务。老小区有了新管家，不断提升居民的居住品质。总台记者管欣、高雪报道。
5: 北京市石景山区古城街道10万平社区是一个常住人口近2500人的老旧小区。陈女士在这里住了30多年，从去年底开始，她发现小区的环境有了大变化。
6: 以前小区绿地也没人清理，主要是楼道卫生，以前楼道卫生都好长时间才清扫一回，现在定期就清理，小区的环境得到了很大改善。
5: 十万平社区党委书记英健告诉中国之声记者，经过社区居民投票，选定了一家物业公司提供市场化的物业服务，物业费也从原来的每月每平方米0.4元增加到了1.68元。最初引入市场化物业，难在如何让社区居民理解并且接受物业收费要加钱。
7: 刚开始我们也觉着难度比较大，不过通过街道的这个指导，还有说咱们跟物业的这个业委会、物业还有居委会咱们进行沟通，慢慢的也让大家去有这方面的这种概念。我们得让居民认可这个，就是我花这钱了，我认可物业的服务，那我肯定得花这个钱。近期也开了2次业委会的这个会议嘛，叫中物业一块开的，老百姓给我们的整体的反馈，保洁还有保障，还有说咱们的响应速度，这些都是可以肉眼可见的提高。
5: 十万平社区是石景山区近2年计划引入市场化物业服务的79个老旧小区之一。石景山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委员会物业管理科负责人李明阳说，
8: 近2年啊，累计已经完成了39个老旧小区来开展市场化的选定工作，其中20个小区也是实现了这个物业费的合理的动态调整，以专业化的服务来替代原先的粗放式的管理。
5: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物业服务指导中心副主任李杰表示，
9: 鼓励吧各个街道乡镇灵活创新，能够因地制宜的引物业，鼓励企业提供一些物业加家政、物业加养老、物业加托育这类便民的这些服务。我们更看重说我引进物业以后，这个小区管得好不好，给老百姓服务的好不好，然后呢让老百姓呢能够实实在在的感受到我们的居住品质提上来了。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再次拨付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工作，切实减轻灾害损失，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0: 记者昨天获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民政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优化城乡社区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提出系列政策举措，全力促进更多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为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坚实人才支撑。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披露，市场监管部门近年来加强商业秘密保护，助力产业创新发展。2024年至今，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侵犯商业秘密案件383件。
0: 由中国电科承建的新疆奇台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昨天完成核心结构安装，项目计划2028年建成投用，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
1: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5点36分，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5.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近日在评论日本抗议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卢普岛，日本称泽桌岛仪式时说，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具有侵略性质的军事动向。
10: 我们的邻国日本的领导层已经越过了底线，发表了完全不可接受的言论。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承认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情况下加入联合国。如今，如果日本领导层试图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试图突破本国宪法约束，谋求拓展自卫队海外活动，当然会引起严重担忧。如果日本企图转移外界对其公然带有侵略性质的军事路线的注意，尤其是给俄罗斯粗暴找茬，指责我们违反国际法，那我建议他们最好先管好自己。
1: 日本驻俄罗斯大使武藤显18号被传召至俄罗斯外交部，25分钟后离开，未对媒体发表任何评论。日本媒体18号晚披露，日本首相官邸曾要求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在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的问题上更进一步。无核三原则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
0: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他还称，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全面有效，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且正常运行，所有水雷已被清除或引爆。据伊朗方面18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穆斯塔法·伊扎迪称，美国曾制定推翻伊朗政权和肢解伊朗的方案，甚至考虑将委内瑞拉模式用于伊朗，但最终未能实现其目标，并在多个领域遭到失败。他还表示，美方空中力量遭受重大损失，包括无人机和载人飞机在内的200多架美国飞行器坠毁。此外，根据公布的数据，大多数美国年轻人不赞成对伊朗发动战争。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8号表示，近期发生的冲突表明，没有设立美军基地的国家受到的损害更小，而美军基地甚至无法保护自身利益免受抵抗力量的打击。阿联酋国防部18号表示，其防空系统监测到2枚从伊朗向阿联酋发射的弹道导弹，第一枚导弹落在阿联酋领海之外，第二枚导弹落在该国领海内。伊朗方面对此尚无回应。阿联酋外交部19号凌晨宣布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18号发表多份声明称，持续对加沙地带巴勒斯坦武装人员发动打击。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同一天说，以军在加沙城西部港口区发动空袭，导致包括一名儿童在内的6人死亡，14人受伤。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8号称，美国当天对国际刑事法院院长、日本籍的赤根智子等2名国际刑事法院官员实施制裁。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
1: 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到5.31%，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美国财政部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联邦政府7月利息支出达到1040亿美元，仅低于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障支出。
0: 据韩国方面消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大幅缩减韩美联合军演规模后，韩美军方18号举行紧急会晤，决定大幅压缩正在进行的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日程。原计划持续到27号的演习将提前到本周结束，第二阶段反击演练被取消。
1: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8号表示，埃博拉疫情仍然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呼吁进一步加大防范力度，并筹集未来几个月保护社区所需的资源。世卫组织将在未来几天发布疫情防范更新建议。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亦庄拉开帷幕，本届大会将集结300多家参展企业，超2000件展品，其中首发新品突破150件。今天是中国传统节日七夕节，全国多地将举办丰富多样的民俗婚庆主题活动，
1: 展现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今天是第九个中国医师节，截至去年底，中国已建成医疗机构达110万家，全国卫生人员超1600万人，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体育方面，今天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将在印度新德里。

0: 2021年的羽毛球世锦赛，本届羽毛球世锦赛是三局21分制时代最后一届世锦赛。国际方面， 美国计划于美东时间8月19号起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 50%关税。 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目前加美关税谈判陷入僵局。 当地时间8月19号， 美联储将公布7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
1: 若本次纪要透露出更强鹰派信号，可能推动美元走强，美债收益率上行，引发全球风险资产重新定价。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潘荣、程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
2: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
3: 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情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的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 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葛少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俄罗斯外交部召见日本大使，提出强烈抗议。日本防卫省计划大规模扩编，高市政府有何图谋？
1: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发布，不再只是买房专用，公积金提取范围发生哪些重要变化？
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前后矛盾答非所问， AI 客服成为售后投诉的主要问题之一。人工智能客户服务相关国家标准将实施，能否破解 AI 客服痛点？
1: 7岁小学生课间与同学相撞受伤，责任该如何划分？学校必须担责吗？
0: 超强厄尔尼诺正在形成，大概率史上最强，将对我国产生哪些影响？
1: 风险瞭望，罕见断电，南海漂泊4天，美军本福德号驱逐舰究竟发生了什么？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1: 首先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伊朗18号在首都德黑兰伊玛目霍梅尼清真寺建筑外广场举行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下葬40日纪念仪式。据伊朗方面18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称，美国曾制定推翻伊朗政权和肢解伊朗的方案，甚至考虑将委内瑞拉模式用于伊朗，但最终未能实现其目标，并在多个领域遭到失败。他还表示，美方空中力量遭受重大损失，包括无人机和载人飞机在内的200多架美国飞行器坠毁。阿联酋外交部19号凌晨宣布，鉴于地区局势持续升级，破坏了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阿联酋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阿联酋国防部18号表示，其防空系统监测到2枚从伊朗向阿联酋发射的弹道导弹。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目前并未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未来也没有相关计划。他说，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继续全面有效执行，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并正常通行，所有水雷均已消除或引爆。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18号表示，当前卡方外交努力主要集中在缓和危机、阻止局势进一步升级。解决当前危机的途径是实现美伊停火、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保障航行自由，同时推动美伊双方重返谈判桌。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5时36分，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北纬37.81度、东经95.63度发生5.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本次地震周边20公里内没有乡镇驻地分布，震中附近人口稀少。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8号更新地震灾情数据，发生于10号的里氏7.5级强震已造成该国15个省的472个市镇受灾，受灾人口超过29.2万。地震目前已造成304人遇难，4548人受伤，426人失踪。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18号表示，印尼15号发生的7.7级强震及多次强余震造成的遇难人数已升至70人，另有132人受伤，目前暂无人员失踪报告。美国财政部18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到5.31%，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这主要受到市场对美国财政状况、政府债务规模以及未来通胀走势担忧等因素影响。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国际原子能机构社交媒体账号18号发文说，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扎波罗热核电站一通勤公交站发生爆炸，造成16人伤亡，并称这是该核电站有史以来遭遇的最严重事件。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8号发表声明说，此次袭击由乌方发动，其目的是阻挠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原定于20号到21号对扎波罗热核电站的访问。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俄罗斯外交部18号召见日本驻俄大使，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外务大臣茂木敏充的相关言论向日方提出强烈抗议。俄外交部表示，鉴于日本追随西方对俄制裁及日本支持乌克兰政府，日本驻俄大使已被告知莫斯科保留采取适当反制措施的权利。
3: 近期俄罗斯与日本围绕争议岛屿的领土争端再次骤然升温。8月13号，俄罗斯总统普京登上了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并视察了伊图鲁普岛，日本称泽桌岛上的一家水产品加工厂。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随后称，对普京此举绝对无法接受。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则召见俄罗斯驻日大使，提出所谓强烈抗议。
0: 南千岛群岛归属问题是俄日关系。

0: 俄罗斯和日本之间的关系发展的最大障碍之一，因为这一争议，二战结束至今，俄日仍未缔结和平条约。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7号在评论日本抗议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卢普岛仪式时说，日本是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具有侵略性质的军事动向。
1: 我们的邻国日本的领导层已经越过了底线，发表了完全不可接受的言论。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承认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情况下加入联合国。如今，如果日本领导层试图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试图突破本国宪法约束、谋求拓展自卫队海外活动，当然会引起严重担忧。如果日本企图转移外界对其公然带有侵略性质的军事路线的注意，
0: 尤其是给俄罗斯粗暴找茬，指责我们违反国际法，那我建议他们最好先管好自己。国际社会对日本执政当局在军事化的道路上狂飙突进保持高度警惕的同时，日本还在一步步掏空专守防卫原则，企图将日本重新武装成一台危险的战争机器。
2: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8号在堪培拉与澳大利亚国防部长会谈，双方达成一致，澳方允许日本自卫队利用澳境内试验场试射用于所谓强化反击能力的远程导弹，包括高超音速导弹。双方还推动澳大利亚引进日本的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这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出口具备杀伤能力的大型海军舰艇。
0: 另据日本方面18号消息，日本防卫省计划于2027年实施大规模扩编，新设所谓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和设施政策局，这三个部门将分别主管所谓持续作战能力、国际合作和基地管理等。这种行政机构的大规模扩张在日本非常罕见。
3: 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副院长张玉来认为，尤其是所谓国际政策局，已经毫无顾忌地撕下了专守防卫的面具。日本防卫省此次新增3个局，这显然不再是简单的数量调增，而是从结构上进行调整，对现有体制进行功能性改革。首先是新设了防卫基盘局， 主管运输补给卫生等后方事务，设施政策局主要负责自卫队与驻日美军基地的设施管理。国际政策局的设立意味着日本对外军事合作在日本安全防卫政策中的地位已经发生了质变。日本新版白皮书显示，过去这类事务分散在多个部门，现在由专设局级机构， 说明日本要把对外军事合作作为长期国家职能来经营，对外军事合作已经被日常化、制度化。此次防卫省新增3个部门确实罕见，这主要体现在如下3点：第一，日本过去的行政机构改革一般奉行的是费一设一原则，以此来控制财政和编制，而这次新设3局却不费旧部门，属于纯粹扩张，打破了多年惯例。第二， 从组织构成来看，扩张幅度非常之大。第三，在财政紧张背景下，仍然优先扩编防卫省，说明安全议题已经压倒了对财政纪律的遵守。这表明日本正通过行政扩张把再军事化、制度化。
2: 日本媒体近日还报道称，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8.9万亿日元，申请额创历史新高，最终规模可能会达到10万亿日元。而2026年度日本防卫预算已首次突破9万亿元，日元大关，防卫费占 GDP2%的目标被大幅提前。
0: 日本鹿儿岛大学名誉教授木村郎指出，随着日本不断扩大防卫投入，军事扩张带来的财政压力也在持续增加，而这些支出最终可能通过增税等方式转嫁给普通民众，加重日本社会的民生负担。
4: 日本在过去30多年里，无论是国民收入还是 GDP， 都一直处于停滞状态，实际工资还在持续下降，可以说正处于一种罕见而严重的经济困境之中。而在这种背景下，现在又因为伊朗局势的影响，引发了各种物价上涨以及产品短缺的问题。与此同时，从安倍政权以来推进的军事扩张政策，如今还在进一步加速，而且今后还将走向超大规模增税的路线。照这样下去，国民生活真的会陷入 崩溃，
5: 国民生活破产了。
6: 珍藏时效，自然。

0: 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昨天对外公布，9月20号开始生效。那对于所有关心房产的朋友来说，这都是一件大事儿。
5: 没错，那这次修改呢，主要包括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升管理服务效能，强化风险防控，以及扩大制度覆盖面。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也明确了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等等。
4: 是的，做了这么多的修改，其实目的呢，就是要把这笔巨款叫醒，让它能够流进大家真正要花钱的地方。那以前哈，公积金只能干买房一件事儿，那现在房子的购、租、修和养都可以用它。
5: 那么这次新修订条例的重点是什么？将会给购房人和房地产市场带来哪些变化？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6: 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表示，根据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此次修订不仅拓宽了住房公积金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升管理服务效能，还进一步强化风险防控，扩大制度覆盖面。
7: 此次修订我认为最大的看点呢，就是明确了酒类可以提取的情形，将装修物业费等纳入到提取的清单，拓宽使用的范围，又将范围呢严格的限定于住房消费，没有无限的扩大，这顺应了百姓需求，也关照到新的住房的消费场景，同时普惠性也在增强。现在灵活就业新就业群体规模大，住房需求呢也亟待解决，需要壮大公积金的规模。修订稿还增加了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作为兜底的条款，以顺应未来居民住房消费的新形势、新场景、新业态的显现。
6: 具体而言，中指研究院政策研究总监陈文静观察，在租房提取方面，条例表述也有所调整，取消了原条例中房租超出家庭工资收入的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意味着租房提取在制度层面不再受收入比例约束，更加强调租房提取的重要性，也有助于推动租购并举。同时，陈文静指出，数字化、智能化建设也是此次修订关注的重点。
8: 首次从国家条例层面明确公积金跨区域互信互认目标，当前的人口资金跨区域流动日益的频繁，异地就业缴存公积金、跨城住房消费的需求在增多。全国互信互认一旦落地了之后，将为缴存人异地使用公积金提供更大的便利。预计呢，对于像城市群、都市圈协同发展和要素自由流动，将是一个长期的利好。
6: 同时，在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方面，此次修订将原条例中可以将住房公积金用于购买国债，修改为可以将住房公积金用于购买国债和政策性金融债。李宇嘉认为，这将有利于进一步提升资金运用效率，
7: 这样可以提高公积金增值收益，以满足使用增值收益建设、筹集、运维公共租赁住房以及房屋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等住房领域相关公共支出的补充资金的要求。现在呢，我国逐步进入住房的存量时代。根据预测呢，2040年前后，预计将近有80%的房屋进入到中老年阶段，更新、维修、保养等方面的资金需求也越来越大。此次新增投资政策性金融债，不仅可以提高增值收益，而且还能增加政策性金融债融资的渠道，让住房公积金更好地服务城乡居民的住房问题。
6: 陈文静观察。在进一步强化住房公积金资金风险防控方面，条例也补齐了惩戒条款，同时还进一步明确了缴存比例、存贷利率等相关细节。
8: 比如违法提取、限期退回资金并3年内禁提禁用，违法骗取贷款、限期返还并5年内禁提禁贷，将提高违规的成本，有利于维护资金安全、防范风险等。明确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应当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明确住房公积金的存贷利率由国务院决定，这进一步明确了利率决定权归属，或将为未来更灵活的调整利率留下。

0: 空间。
1: 其实咱们通过梳理能够发现，对于老百姓来说呢，有三点明显的变化。第一是提取和使用的范围更宽了，过去能够提取公积金的情形满打满算就六种，那这次改完加到了九种，多出来的三种是装修自住住房，还有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此外，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
2: 那第二个变化呢，就是用起来会更加的方便，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得到了简化，住房公积金贷款申请的审查时限缩短了，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实现互信互认。
1: 第三就是能用公积金的人更多了，条例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2: 那可以看出来，公积金要从管我们买不买得起房转向管我们住的好不好。买租修养一条龙，公积金啊都能覆盖。像装修、物业、租房这些过去被制度忽略的环节，现在第一次被正式写进了条例。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整体来看，李宇佳表示，新修订的条例将更好满足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顺应了存量时代住房需求从增量向存量维护延伸的趋势。
4: 这次修订呢，意味着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的方向，就是把它从过去单一的购房的融资工具加速转型成为覆盖居民购房、租房、修房、养房全居住生命周期的综合性住房保障与消费的支持平台。这顺应了一系列发展的趋势，那就是我国

0: 于刚需和改善性住房需求释放，而长远来看，也将有助于推动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和行业高质量发展。
1: 短期来看呢，预计将对稳楼市产生一定积极的影响，通过有效降低购房成本，提高提取的灵活性等，助力刚需和改善性住房需求释放。中长期来看呢，住房公积金制度向租购休养全周期多样化的住房消费侧重，将加速推动租购并举，激活存量市场。根据终止监测呢，截止到8月17号，今年全国各地出台的公积金的相关的政策约400条。新修订的条例落地后呢，预计未来将有更多的城市拓宽公积金提取的范围，并探索更多资金使用方向。住房公积金与租房、装修、物业、老旧住房更新改造等多元居住场景的衔接也将更加的紧密。
2: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第6条做了一个修改，住房公积金的存贷利率由国务院决定。而此前征求意见稿指出，由中国人民银行提出，经征求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后，报国务院批准。
3: 业内人士认为，这个调整凸显了国家层面对公积金利率定价的高度重视，或将为未来更灵活的调整利率留下空间。
2: 我们关注到，全国多个城市已经密集出台了住房公积金优化调整政策，解锁公积金新用法，更好地帮老百姓解决住房问题。咱们就来看一下各地的具体举措有哪些，接着来听记者的报道。
4: 我以前一直以为是退休才可以取，然后了解了以后是需要。
0: 一大早，在陕西延安公积金办理大厅，市民曹女士听说了当地最近出台的公积金新政，专门前来咨询。延安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副主任严晓东介绍，此次新政新增的7项提取业务包括支付装修费、物业费、取暖费、购房契税、住宅专项维修资金、车位购置费和地下储藏室购置费。
5: 我们聚焦群众需求，积极拓展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新增了7项提取业务，充分支持缴存职工多样化的住房消费，让大家可以将闲置在账户中的资金花到供养住房、更新维护等多方面，也进一步夯实了公积金制度的保障作用。
0: 在安徽淮北，从7月20号起，当地已全面落地自住住房装修公积金提取新政，大幅松绑提取频次，提升资金使用灵活度。不管是简单的局部翻新，还是全屋整体装修，都能灵活使用公积金。市民李辉近期打算翻新家里卫生间，他只携带基础证件就顺利完成了办理。
6: 今天我就带了3项证件：房产证、身份证、银行卡。工作人员在3分钟之内就把所有的业务给我办结了，2分钟之内工作人员就给小区的到账。
0: 而在内蒙古，今年当地首次将自住住房装修费、物业费、取暖费纳入公积金提取范围，打破以往仅支持购房、租房、还贷的局限，同时优化线上线下办理流程，缴存人足不出户即可线上上传材料，自主申报办理。呼和浩特新城区居民龚平说，由于钱不凑手而搁置的装修进程，依托本次公积金扩容政策，他成功支取近9万元公积金投入加装施工，补齐大半资金短板。
7: 15万的装修缺口，其实对于一个家庭来说也不是一个小数字，这9万元基本上缓解了一半多了，我觉得帮助特别大，幸福感特别高。
0: 在江西上饶，包含外卖骑手在内，网约车司机、个体工商户、家政人员、网络主播等各类灵活就业、新业态从业者，无需依托用工单位，仅凭本人身份证、一类银行卡即可自主开立公积金账户。江西省上饶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综合科科长黄文飞介绍，目前当地已有4000余名灵活就业人员自愿开立缴存账户，累计发放住房公积金贷款118笔，金额超5500万元。
8: 上饶作为旅游城市，这两年新业态就业群体规模不断扩大，我们全面放开灵活就业人员缴存政策，打破户籍限制，精简办理材料，打通线上线下服务渠道，让灵活就业人员同等享受各项住房权益，推动住房公积金普惠福利覆盖更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助力他们在当地扎根。
9: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2: 不知道您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网购出了问题想退货，翻遍整个手机软件都找不到人工客服的入口，对着 AI 客服连发了10几条转人工，他却只会循环回复我理解您的心情。
3: 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的消费者投诉当中啊， AI 客服成了新的投诉热点。转人工比登天还难， AI 说过的话不算数，信息不准，误导消费决策等等，频遭吐槽。那部分平台通过循环应答、多层跳转等方式延缓或阻碍消费者进入

0: 人工服务的流程，对于退货退款、责任认定等复杂问题呢 ，AI 客服又无法及时的处理，大大增加了消费者的维权成本。
1: 为了规范人工与智能客服协同流程，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将于9月1号起实施。它将解决哪些 AI 客服难题 ？AI 客服如何更好地服务于消费者？来听总台记者钱程、马静宇的报道。
2: 李先生在二手交易平台出售二手声卡。平台告知 AI 托管将提高成交率，李先生同意 AI 托管后，平台的 AI 客服却把售价1000元的商品降到了400元出售。已有买家拍下声卡，李先生才发现成交价格的异样，最终关闭了订单。
3: 就是他平台上不是出了一个 AI 客服吗？别人一砍价他就同意，我都还没同意，他自己就把价格砍下去了。
2: 马先生是外卖骑手，被外卖平台罚款50元。他联系客服申诉时 ，AI 客服同意了退款，然而人工客服介入后，又告知他智能客服回复仅供参考。
4: 我申诉了，在平台上申诉了2次都没过，没过之后我就给他这个智能客服发信息问了一下，他就一直在那儿，就像复读机一样，就复读，你说就不直面回答你的问题。然后说是他那边也给确认过的，给我申诉过，然后智能客服他已经给我申请通过了，就第二天我就问他，他说是钱什么时候来，一个人工客服，他就说是以平台2次审核为主，然后就是不给我过发。
2: 这些投诉并非个例，近期中消协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分析中提到，售后服务问题占总投诉的26.79%，其中 AI 客服应用场景扩大，虚假承诺和人工介入困难问题尤为突出。上海市消保委投诉咨询部工作人员江杰介绍，去年到今年 AI 服务相关投诉确实显著增加。
5: 从2025年上海消保委受理的消费者投诉情况来看，涉及人工智能客服相关的投诉有1087件，投诉呢主要集中在电商、出行等领域。消费者主要反映人工客服接入难，无法准确识别问题，流程反复循环，处置效率较低等。比如说，有消费者反映其租赁某品牌充电宝时，系统显示租赁成功，但充电宝并未弹出，联系客服处理发现只有 AI 客服回应，无法识别相关问题，也无法转接人工，导致消费者账户被持续扣费。2026年上半年，我们一共受理了 AI 服务相关投诉377件，同比增长了35.6%。
2: 随着人工智能发展，越来越多的商家选择接入智能客服，以较低成本完成售前和售后对接。一家电商 AI 服务商告诉记者，一名人工客服每月的成本在3000元以上，而他们的 AI 客服年费套餐售价10000元，可以节省70%以上的成本。数字经济学者刘兴亮告诉中国之声， AI 客服除了能降低成本，还可以变相提高用户撤诉率。部分企业有意让 AI 客服围绕用户投诉兜圈，消耗用户的精力和耐心。
6: 企业把 AI 客服过度当成了成本工具。AI 客服本来是提高效率的，但有些企业把它设计成了一道拦截门，消费者想找人工客服却要在菜单里面反复绕，明明是紧急故障、资金争议，仍然由 AI 反复答非所问。这样一来， AI 不是在服务消费者，而是在消耗消费者。
2: 如何让用户跳出重复对话的人机困局？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将于9月1号起实施。财博智慧治理研究院院长吴岩松参与了起草工作，他介绍该标准对智能客服和人工客服服务范围提出了明确分配。用户需要人工介入时，要能顺利找到人工客服。
7: 那第一呢，是从入口上我们要清晰，要转人工通道，不能层层隐藏。因为现在确实有很多的APP 啊，或者很多的这个企业啊，确实找人工很费劲啊，所以要支持多种转接的方式。二是要科学的分工， 简单的标准化的问题交给 AI， 复杂的纠纷啊，这个风险的场景或者用户要求要人工的，我们要及时的扭转到人工啊。三是要做好人机的切换啊，包括我们的绘画的数据要完整的同步，又不能让消费者来反复去复述问题，达到那个条件的系统要自动的扭转到人工。
2: 对于智能客服和人工客服信息前后矛盾的情况，吴岩松表示，经营者不能简单以 AI 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算法生成内容不具备法律效力等理由拒绝履行承诺，企业需要对智能客服回复的内容负责。
7: 只要是在企业的官方的这些平台上，哪怕不管是人工还是智能客服，那正常它是要履行这样的责任的。因为你不管你的智能客服你回答的是不是有错误，或者说那是企业内部的问题，但是你告知消费者了，那就说明这件事情你就是对消费者来讲它其实是一个承诺啊。那正常来讲那应该是可以作为一个证据的。
2: 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尽管是推荐型国家标准，并不等同于法律上的处罚依据，但它将作为行业重要的判断标准，推动企业提升客户服务，让用户有标准可依。吴岩松表示，
7: 那我们这份国标的出台实际上是为整个行业提供了统一的一个评判的一个标准。 AI 只是一个提示的工具，但是不能够成为回避责任的一个挡箭牌。那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的话，那可以记住我们的国标的编号啊，把它作为一个维权的说理的一个依据，明确要求转人工被拒绝的或者遇到的一些资金安全或者紧急的情况，可以直接向平台提出，因为国标要求是应当要转接人工的，转人工以后呢，被要求重复全部的这个问题，也可以引用标准关于服务连续性的一些条款提出异议，协商无效以后呢，这个消费者要保存证据，可以向12315啊、12345去投诉，把国标的编号写入诉求，作为调解的重要的一些参考依据。
8: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9: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0: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11: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孩子上学期间在学校受伤了，学校肯定得担责，这可能是不少家长的一个固有的观念。
12: 嗯，
1: 当然了，这也可以理解啊，毕竟孩子在校期间呢，家长也看不见，万一出点什么事儿啊，家长只能是第一时间想到找学校、找老师。
0: 嗯，没错。不过，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近日审结了一起发生在校园里的学生安全事故纠纷，那最终判决是学校不担责，这究竟是为什么？如果孩子在学校里受伤，伤了学校又不担责，那这个责任该由谁来承担呢？怎么既能够保障孩子的校园安全，又做到不因噎废食，照顾到孩子好玩好动的天性，让他们愉快的运动和游戏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13: 事发时上课铃响了，7岁的小红和小兰一前一后向教学楼跑去，跑动途中小红为避让前方同学，突然向右侧躲闪，跟在后面的小兰来不及反应，撞上了小红，导致小红摔倒，牙齿脱位。发现小红受伤后，学校老师立即应急处置，及时通知家长送医。 之后，小红多次复诊，产生相关医药费、交通费等合计6900多元。因协商赔偿没有结果，小红一家将小兰及其父母、学校一同起诉到法院，要求共同支付这些费用。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

0: 院民事审判庭法官助理张树腾介绍，
1: 在法庭上，各方对事发经过跟责任承担均有不同的看法。原告认为，原告是在学校课间活动期间受伤的，所以呢，被告小兰及其家长、学校都应当承担责任。被告小兰则认为，上课铃响后，两人并排向教室方向跑去，因为旁边一位学生在台阶走下来，原告突然改变奔跑方向，向被告偏离，导致原被告接触，被告没有任何的缓冲空间，后原告摔倒。被告小兰对此不存在过错，所以小兰跟家长都不应当承担责任。
0: 碰撞发生的地点是学校，发生的时间是课间休息后，上课前，学校对学生意外碰撞受伤有责任吗？
1: 学校方认为，学校已经尽到了安全教育义务，在事发前按照教学规定进行安全教育，在事发时有老师在学校走廊巡逻，事件具有突发性，难以预见跟避免。事发后，学校及时跟家长联系送医，积极协调家长之间进行协商，学校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0: 根据我国民法典相关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校期间受到人身损害的，学校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能够证明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不承担侵权责任。审判实践中，法院审理发生在校园的侵权案件主要审查哪些情节和因素？主审此案的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法官蔡俊介绍，
2: 法院审理时一般会首先确认受伤学生的年龄，若伤者为超过8周岁的未成年人，学校承担一般过错责任，受伤的学生需要对学校对其受伤有过错进行举证。本案中受伤的小学生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规则原则不同，需要校方就已尽到教育管理职责承担举证责任。
0: 如何判断学校是否担责？蔡俊说，
2: 判断学校是否担责，法院不会简单以在学校受伤学校难辞其咎为原则处理，而需要考察学校在事前、事中、事后全流程的处置行为，结合司法裁判规则综合审查全案事实。如事发前学校是否进行日常安全教育，场地设施是否完备，是否存在安全隐患，事发时风险是否明显可预见而无人监管等，以及事发后是否及时合理处置，妥善保护未成年人，避免二次伤害等。
0: 法院经审理查明，学校已经建立完善的安全管理制度，且实施到位，尽到了安全教育管理职责。
2: 事发时系原告和被告在同向向教室奔跑过程中，原告在先，被告在后，因原告向右偏离导致的两人相撞，该事故系突发性情况，难以预判避免，且事后学校及时处理，协助就医，调查情况，组织协调赔偿。
0: 法院判决小红对自身损失承担70%责任，小兰及其父母承担30%的赔偿责任，学校不承担责任。判决作出后，当事人各方均服判息诉。蔡俊强调，
2: 侵权责任的承担不是有受伤、有损害结果就等同于有过错。课间10分钟受伤，学校是否担责，必须严格以学校是否存在教育管理过错作为核心判断标准，还原立法本意，在校园安全保障与学生自由活动之间寻求平衡，以实现未成年人利益实质性最大化。
0: 学校与家长是守护未成年人校园安全的共同责任主体，理应在思想理念与日常行动上同向发力。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庭长张丽强调，防范校园受伤事件不能简单通过缩减学生户外活动、课间活动来实现，应当凝聚家校协同保护的合力。
3: 在学校方面，应常态化抓实校园安全管理，持续开展安全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给学生提供安全的校园环境。在家长方面，要同步做好居家安全教育，提升孩子自我保护意识和避险能力，引导孩子树立责任意识。在学生方面，遵守学校安全规范，避免危险行为，管理好自己的身心健康。有问题的话，要及时向老师和家长求助，通过合法途径化解纠纷矛盾，互相理解，共同为我们未成年人营造安全有序、包容和谐的校园环境。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总台记者昨天从国家气候中心了解到，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到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
6: 有记录以来，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发生在1982年到1983年、1997年到1998年和2015年到2016年。

0: 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强度预计将成为历史之最。
1: 那么在昨天呢，厄尔尼诺事件大概率历史最强的话题冲上了热搜。那么什么是厄尔尼诺？怎么判定它的形成？又将对我国气候产生哪些影响呢？
0: 厄尔尼诺是指赤道中东太平洋海域海水温度异常升高，影响大气环流的一种气候现象。关于厄尔尼诺现象，我们打个比方来说，就是浩瀚的太平洋像您家装满水的大浴缸，而浴缸上面呢有一个浴霸，也就是太阳，一直在给这缸水提供热量，导致表面的这层水一直是暖的。
1: 但是跟您家浴室不一样的是，在正常年份啊，太平洋赤道上常年吹着一股东南信风，也就是大致从东边来往西边吹的风，会把太平洋东边，也就是南美秘鲁沿岸的热水吹向西边澳大利亚印尼一带。那东边的表层暖水被吹走了，底下冰冷的海水就会翻涌上来，形成一个西暖东冷的太平洋。
0: 是的，但是呢，在有一些年份哈，不知道哪里来的一点扰动，可能是海洋内部的波动，也可能是大气的小波动等等，具体因为什么，科学家到现在也不能够精准的预判。总之呢，东风突然没那么强了，个别时候甚至还会刮点西风。
1: 那失去了往西吹的风，原本堆积在东边的暖水只能顺着海面向东往美洲方向流回去。当东边的海面被暖水盖住，深海的冷水翻不上来，海水就会变得更暖。东边的海水一变暖，东西太平洋温差变小，驱动东风的动力进一步下降，信风就会变得更弱。那信风越弱，又有越多的暖水继续向东跑，东边的海水就更热了。这么一圈一圈恶性循环下来，厄尔尼诺就彻底成型了。大片的海洋发烧，全球大气环流也随之被扰动，就会让部分地区啊暴雨成灾，另一些地方呢则是干旱少雨。
0: 没错，厄尔尼诺有着明确的监测判定指标啊，按照国家标准关键海区海温指数三个月滑动平均大于等于0.5摄氏度，且持续至少5个月，就可以判定厄尔尼诺事件形成。那如果峰值强度达到或超过2.5摄氏度，则判定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
1: 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赤道中东太平洋于今年5月达到厄尔尼诺状态的标准，而且6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增暖，7月开始已经进入强厄尔尼诺事件的监测行列，发生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在增大。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贾小龙介绍，
2: 监测显示，2026年6至7月份，厄尔尼诺状态在持续加强。6月份，尼诺3.4区的海温指数呢为1.6摄氏度，较5月份升高了0.64摄氏度。那么从7月第2周开始，尼诺3.4区的海温指数呢就稳定的高于2摄氏度。那么我们目前呢是预计赤道中东太平洋未来的海温还会持续升高，而且这个发生超强事件的概率是在增加的。秋冬季呢达到峰值，2027年的春夏季逐步的衰减结束。本次事件呢是发展快、强度强，需要高度的重视。
0: 国家气候中心预计，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继续维持波动上升的态势。今年11月至12月前后达到本次事件的峰值。那当前增暖趋势非常明显，三个月滑动平均的峰值大概率将会超过2.5摄氏度这个关口，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并成为有观测记录以来最强的一次。
1: 于是本来下雨空气上升的中心在西边的印尼和澳大利亚一带，现在暖水跑到东边之后呢，下雨上升气流也跟着搬到了中东太平洋。于是美洲西岸红雨暴雨洪水，澳大利亚印尼干旱少雨，这股大气波动继续向外扩散，把异常天气传到了全世界，这其中就包括我们国家。
0: 没错，具体到今年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夏季以来我国气候特征反映出厄尔尼诺发展阶段的典型影响。比如说东部呈南北两条多雨带，暴雨过程面广点强，落区重叠且致灾复合，台风活跃强度强，风雨影响久。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贾小龙表示，
2: 强到超强厄尔尼诺的背景下，8月份呢，我国暴雨、高温、台风的将是偏多。东部地区涝重于旱，松辽、海河、珠江流域汛情较重，全国高温日数也偏多。那么，

0: 地区呢有持续干旱的风险。秋季我国东部和西南地区降水总体偏多，北方和华南气温将偏高明显。
1: 国家气候中心介绍，厄尔尼诺仍在快速发展中，其影响具有滞后性。国家气候中心将加强监测预测，密切关注其未来发展演变趋势及对我国气候的影响。
2: 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贾小龙提醒，通常在厄尔尼诺发展年的秋季，我国华东中南部、华中中南部、华南南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降水偏多，华中北部、西北地区东部等地降水偏少，全国大部分地区气温偏高，其中华东大部、华中大部、西南地区东部、新疆等地明显偏高。在多重气象风险叠加之下，各地需要因地制宜落实防灾减灾各项准备工作。
0: 建议要持续关注厄尔尼诺的发展态势，来不断地提升极端气象灾害的防御能力，分区域来应对南北方的多雨带和台风风险。北方要加强松辽海河流域的防汛，南方要防范长江上游、珠江流域重复的受灾及次生灾害，沿海地区需要持续做好台风的防范措施，高度关注高温干旱复合的风险，提前应对。
3: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4: 暴雨天气极易形成内涝，立交桥、桥洞、地铁、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以及在建工地等地势低洼的地方都是内涝的高发区域。内涝不仅会导致道路积水，致使车辆无法正常行驶，还会给建筑物带来损害，尤其是低层住宅和商业设施容易被淹，导致财产损失。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当气象台预测有较强的降雨天气时，要注意合理安排外出计划，驾车出行时切勿盲目驶入未知深度的积水中，某些路段因为地势的原因，积水可能会在路面以较快的速度流动，这种路面急流即使水深尚浅也不要随意驶入。有实验证明，水深超过30厘米时，大部分民用车辆会丧失抓地力，超过60厘米时，车辆很容易就会被冲走。户外行走时，不要试图趟过湍急的流水，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深井、地坑等危险区域，要远离用电设备，避免因设备漏电发生危险。
5: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6: 风现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现瞭望。
1: 据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报道，美国海军第七舰队第十五驱逐舰中队下属的伯克级驱逐舰本福德号 DDG-65 上月底在南海突发严重工程故障，导致全舰在海上断电了4天，经过紧急抢修才恢复，事故没有造成人员受伤。
2: 本次突发故障的本福德号驱逐舰原本编入美国海军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序列，计划跟随编队穿越马六甲海峡奔赴中东执行前沿部署任务，遭遇发电机故障断电之后，该舰脱离编队。
1: 断电意味着空调、厨房、厕所停摆，价值数十亿美元的雷达导弹和作战系统失去威力，本福德号成了巨型海上漂流瓶。拥有多重供电冗余的伯克级驱逐舰为什么会在南海出现罕见断电险情？在海上漂流4天，本福德号驱逐舰究竟发生了什么？来听总台记者吴哲华、崔天琪、池文静的报道。
7: 本福德号于1996年3月30号服役，满载排水量8900吨，舰长154米，舰宽20米，吃水9.4米，承担航母护航、防空反导等核心任务。中国之声风线瞭望军事评论员李亚强介绍，保障舰上所有设备用电靠的是3台专用燃气轮机发电机组。
8: 9160型是原来的老伯克一、伯克二的更新的改进型，它最大的功率能达到4000千瓦，这个动力应该是非常充沛的，而且它体积也非常大，不

0: 光是说放在舰艇当副机动力，即使是放在很多类轻型的甚至这样的驱逐舰上、护卫舰上，作为舰艇的动力都是可以承担这样的行军任务的。
1: 李亚强指出，伯克级驱逐舰设置了三台相互独立的供电备份，只要有一台能工作，就可以保持舰艇最基本的航行和生活需要。因此，理论上三台机组同时出现问题，造成全舰断电，属于概率极低的罕见情况。美国海军称正在调查工程故障的原因。李亚强认为，自动化控制系统、燃油供给或是人为因素都有可能成为这次险情背后的导火索。
0: 第一，自动控制，现在主机自动控制、无人机舱、集中控、中央控制，既便于掌握它的工况，又可以减少它的人员，工作起来的自动化水平又非常高，这是现在一个普遍趋势。但恰恰这种自动化装置、中心控制装置出了问题，恐怕才能导致三台机器同时出问题。其二一个呢，作战舰艇在这种动力保证上，即便是中央控制系统出了问题，通常都有备份的或者是手动的，理论上讲也能够使辅机发电，保证最基本的工作状态。这就带来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不是中控系统出了问题，很可能是燃油出了问题。它如果渗入海水了，海水严重的侵蚀混在一块儿，使它的动力失去问题。第三一点就是人为的原因，如果人为造成的损坏，那就很难分析了。
1: 失去电力后，本福德号的厨房、厕所和空调均无法正常使用，饮用水供应也受到影响。断电带来的影响并不局限于电力设备，舰艇航行操控、舰载各类装置以及舰员日常生活都将受到冲击。
0: 三台辅机同时断了电以后，所有用电的装置，甚至包括做饭的电炉都没有办法工作了。再简单的真空马桶失去电力以后也无法工作，这就会给整个舰艇的航行、履行职务的这种能力，甚至丧失了生活航行能力。
1: 考虑到南海的高温高湿环境，实际情况可能比美国海军对外公布的更糟。断电让舰艇的航行能力和舰上生活保障陷入困境，四天的海上失电更是一场严峻考验。在这四天里，本福德号又是如何度过的？
0: 舰艇呢，为了保证最基本的这种生活条件，甚至可以用手泵从水柜里打一点水出来，连成淡水嘛，都是舰艇都是带的，还是够的。再有一个呢，舰艇为了生活的特殊情况需要呢，往往带了很多就是航行的紧急食品，比方说压缩饼干啦、罐头啦这些东西，保证舰员的喝水吃饭还是可以做到的。但是要想随行任务，那是不可能的。单人的舰艇航行，它往往不会是单舰航行，它往往会呢编组航行。一旦一条舰完全丧失了这个航行生活的能力，其他的舰艇就肩负着有为自己的兄弟舰艇提供，比方说食物、饮用水这样的能力，甚至必要的时候还要把一些舰员接到这个兄弟舰上功能正常的舰上，让他们能够继续活下去。
1: 这并不是近期唯一一起机械故障。4月28号，另一艘万吨级驱逐舰希金斯号也在西太平洋执行任务时断电并失去动力，约300名官兵困在海上。美国海军时报当时形容军舰几乎沦为海上活靶子。李亚强认为，非战斗故障频发反映出当下美国海军面临的重重困境。
0: 从目前美国海军出的大量的事故看，它的管理、它的完好率已经处于一个非常低的水平了。这些事故都可能有几：一、装备老化，它的造船业严重萎缩，修船能力、维修保障能力、新船建造能力都大幅度下降。任何一艘舰艇长期失修，它带来的后果就是完好率下降，故障率增高。第二一个，由于美军的现在的种种原因，士气低落，舰员的工作状态、训练水平、技术状态处于一个很低谷的水平。第三一点呢，美军现在呢，由于故障，它的舰艇的完好率低，特别是它四处伸手，用兵强度太大了之后，舰员极为疲劳，舰艇的磨损损耗也会急剧加大，造成的故障率增大。
1: 本次本福德号出现在南海，其电力设备还要经受当地高温、高湿、高盐海洋环境带来的腐蚀考验。李亚强指出，这场意外断电事故反映出美国海军当下装备保障能力下滑的事实。
0: 要在南海搅动地区海上局势，美国的海军力量是美国战略利益的打手，服务战略利益的工具。这次出事故的本福德号到南海来，性质也是如此。但是这次他重重打了自己的耳光，暴露了他

0: 自己的丑相。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今天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着陆于甘肃省民勤县朱雀三号着陆场坪，这是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关键技术上取得的又一重大突破。朱雀三号成为我国首款成功入轨并实现陆地回收的运载火箭。
1: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亦庄拉开帷幕，本届大会以人机共生、产虚共融为主题，将集结300余家参展企业，超2000件展品，其中首发新品突破150件。大会现场将首次打造机器人消费街，让人们和机器人厨师、机器人服务员等零距离互动。今天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海关系列会议将在大连举办，活动紧扣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年度主题及开放创新合作三大优先领域，旨在搭建高水平对话平台，助力提升亚太区域海关治理能力。今天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截至去年底，中国已经建成医疗机构达110万家，全国卫生人员超1600万人，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今天是中国传统节日七夕节，全国多地将举办丰富多样的民俗婚庆主题活动，解锁浪漫消费新场景，展现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国际方面，美国计划于美东时间8月19号起，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目前加美关税谈判陷入僵局。当地时间8月19号，美联储将公布7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若本次纪要透露出更强鹰派信号，可能推动美元走强，美债收益率上行，引发全球风险资产重新定价。体育方面，今天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将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第2轮比赛，本届羽毛球世锦赛是3局21分制时代最后一届世锦赛。今天上海明日之星第3轮小组赛即将在原深体育中心进行，中国U17女足在先后以5-0和6-0战胜皇马和拜仁梯队后，将于今晚19:35迎战曼城U17女足。

翔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

0: 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4: 北京时间8:00。